0: 知道的。
1: 树皮上有裂缝，正在渗出汁液，还有叶子也开始变黄了。我必须找出它们生病的原因。
2: 说得对，树生病了，对于那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来说是个坏消息。
3: 你们听，好像有谁在那儿吵架。
2: 我们最好去调查一下。
1: 小萝卜，感谢你愿意一起来照顾我的朋友。
4: 快放手！
5: 你放手！
4: 放手！
3: 接住了！
5: 嘿，那是我的蛋。
2: 等一等，你们可是负鼠，负鼠从来不生蛋。
3: 那么你们的蛋是从哪儿来的？
6: 别多想啊，蛋送你了。
2: 我们得找到这颗蛋的父母。
7: 不好意思，你们见到我的蛋了吗？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3: 我们只在这儿见到了这颗大大的蛋。
7: 说说，你们是在哪儿见到的？
3: 就在那里，伙计。
7: 这是什么？怎么感觉毛茸茸的？
3: 这是我的腿，这才是你的蛋。你确定这是你的吗？
7: 那当然了，不管在哪儿我都能认出我的蛋。
3: 可是这颗蛋都和你一样大了。
2: 因为它是一只褐鸡尾鸟，鸡尾鸟的蛋对于自己的体型而言确实很大。
7: 是这样的，我的名字叫杰夫，像我这样的鸡尾鸟爸爸都要照顾自己的蛋直到孵化。
3: 好吧，让我把这个小这个大家伙放回巢里，让你继续照顾它。
7: 谢谢你，跟我来吧。
3: 你在干嘛呢，伙计？
7: 我正在找路呢。
2: 书上说了，褐鸡尾鸟每次活动时要用喙底部的胡须来探路，因为它们的视力不太好。
7: 在鸡尾鸟里，我的视力可是相当的好。
3: 难怪你能找到离家出走的蛋。
7: 我由衷希望那些负鼠不要再把我的蛋拿走了，他们的行为给大家制造很多麻烦。
2: 奇怪，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负鼠的信息，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8: 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我预感我们马上就会找到答案。
7: 谢谢你们的帮助。
1: 谢谢你，但就算给他们清洗干净，也不能让情况变好。我们得找到问题的根源，我现在有主意了。
8: 喂，你们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喂，小妹，喂，你们两个离我们的果子远一点！
3: 喂，你们应该让你们的果子离我们远一点。
8: 我不是指你们两个，我说的是他们两个，两只负鼠。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果子通通都吃掉。
2: 他们每次出现的时候，呱唧，那些负鼠并不是新西兰的生物，所以我在书上找不到他们的资料。如果他们不属于这里，那就说明他们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张教授，请汇报情况。
10: 你好，队长，我们在新西兰遇到了一些不属于这里的负鼠，我推测他们可能是外来物种。
9: 你的意思是负鼠不是新西兰的物种吗？
10: 是这样的，外来物种可能会携带新的细菌，使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生病。
1: 真是太及时了。小萝卜和我在照顾生病的贝壳鲨，我想知道让他们生病的东西是否也不属于新西兰。
9: 有这个可能性吧，我们得找出那些让贝壳鲨生病的原因，还得帮助那些负鼠回到他们的家乡。
11: 从外表来看，他们好像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刷尾负鼠，他们在新西兰会吃掉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食物，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吃新西兰圣诞树的花朵。
1: 我记得新西兰圣诞树通常生长在干燥的沿海地带，所以最好去森林的尽头看看。小萝卜和我会继续调查是什么让贝壳鲨生病了。
9: 是个好提议，希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新西兰圣诞树就在前面不远处。找到了，你们这些拿鸟蛋拿果子的负鼠，让我亲自送你们回澳大利亚老家去。
12: 为什么？

0: 们喜欢这儿啊。
1: 可你们让很多动物和植物遭了殃，再继续下去，整个生态系统就会毁掉。
0: 哦，好吧，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跟你们回家了。
2: 嘿，等等看有没有本事抓住我们。
1: 阿基，请保护好我的书。
2: 抓我们呀！加油！
0: 祝你们下次好运。
3: 张教授，这根树枝没法承受我们的重量了，
1: 就只差一点点了。
3: 他们逃跑了，
4: 很难看清楚啊！
3: 狡猾的附属在我们眼皮底下逃走了。
1: 希瓦，你找到贝壳山生病的原因了吗？
4: 差不多了，但我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张教授，可以借一下你的眼镜吗？
1: 哦，当然可以。
4: 啊哈，和我想的一样，是这种真菌引起的，它会被贝壳山的根部所吸收，一旦进入贝壳山，树就会生病。
3: 这些树生病是因为真菌吗？
4: 没错，我在澳大利亚见过这种真菌，但是从来没在新西兰见过，肯定是其他的动物把它带到这里来的。
3: 我用我的眼罩保证，肯定是那些附属带过来的。
4: 任何生物都可能把真菌带来，也包括我们，所以我们得想办法阻止这些真菌传播蔓延。
1: 我们可以先从清洁我们自己的鞋子还有多足挺的履带开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我们没有携带真菌。
3: 好了，现在该让那些附属不要继续捣乱了。救命！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2: 有谁来帮帮我们？
0: 救救我们！
2: 求你们了！
0: 拜托！
2: 不！
0: 救命啊！
2: 来人！
3: 我的老天爷呀！那些附属为什么会被困在河中央了呢？
0: 我们在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刚才只是想去水里泡一会儿而已啊。
2: 这里真可怕，我不喜欢了，带我们回家吧，拜托了。
1: 乐意之至，打扰一下水里的朋友们，我有一些好吃的给你们。
5: 吃，真好吃。
3: 好吧，真是太好了，伙计们。
4: 好了，现在每一个进入树林的人都要清洗双脚或任何接触地面的东西。
1: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把真菌带回去或者传播到其他健康的树木上。
3: 就从你们开始清洗吧，伙计们。
2: 哦，我们也要洗吗？
3: 对，我们要确保你们没有携带真菌回到澳大利亚，这样就不会让你们的朋友生病。
4: 再见了，我的贝壳山朋友们。
3: 舒适放松的澳大利亚之旅即将开始了。
2: 你过去点，
0: 你过界了，
2: 明明就是你。
3: 看来这会是个漫长的旅途。
6: 海底小纵队与卡拉哈里模仿者，
4: 我们马上要在卡拉哈里沙漠上降落了。
3: 我们可以再快一点，达西西，因为我们要给饥饿的虎猛去送吃的。
4: 研究虎猛的洞穴对小纵队外派员来说是一次很棒的训练，巴德。
7: 太好了，我已经等不及要去研究虎猛的筑巢本领了。
4: 我们到了。
7: 虎猛能够在沙漠中获得一丝凉爽，就是靠挖复杂的隧道系统，隧道能一直通向地底深处。他们是自然界中最好的建筑师之一，竟然有序分工明确，而且有协作精神。
6: 嘿，注意看路，我正在这儿找吃的呢。
8: 你不是该在岗位上巡逻吗？
6: 因为我太饿了，没力气继续巡逻。
3: 他们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有协作精神呢，巴德。
9: 海底小纵队，你们来得真及时，我们快没食物和水了。我们饿的时候脾气会变得很暴躁，而且非常不好相处。我们必须一起合作，才能不受捕食者的侵害。但要是又饿又渴的话，就没办法携手合作了。而且老天还迟迟不下雨。
3: 哎，伙计，我们管这叫做干旱。

0: 不用担心，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足够的食物和水，可以边吃边等雨来。
1: 还有那些讨厌的捕食者也不用怕，他们胆敢靠近这里一步的话，我就……
2: 注意了，有一只狐狼在附近。
3: 哦，大家快点进到！
4: 刚好，我想看看这些洞穴通道。
0: 哇，我没看见附近有什么狐狼啊。
1: 快离开，这位伙计，你应该不想变成狐狼的盘中餐吧？
2: 不想。关于狐狼的事儿，我承认我稍微有一点夸大事实。
1: 你就是个小骗子。
2: 怎么？因为我太饿了。
4: 你发出假的警报，把狐猛们全都吓跑，就能吃他们的食物。
2: 如果附近真的有危险，卷尾鸟会发出警报提醒狐猛。只不过有的时候我需要吃顿快餐。
1: 走开走开，在我的看守下是不会让你吃到快餐的。
0: 各位，外面很安全，刚刚是个假警报。
3: 啊，没有狐狼吗？
0: 没有啊，但是有一堆新鲜的没被全部吃光的美味鱼饼干。
5: 食物。
0: 卷尾鸟发出假的警报是为了偷走你们的食物。
3: 他们有时候很狡猾，但是我们吃了东西就能互相协作保护自己的安全了。
6: 没错，我现在吃饱了，准备上岗守卫。
3: 好了，我们听到声音就能辨别是不是有危险。
1: 我会在族群这边帮忙巡逻，伙计，小心一点总不是坏事。
0: 我再去拿些鱼饼干回来。
4: 我来研究一下你们的挖洞技术吧。
3: 不过狐獴的洞穴有很多入口和很多出口，来吧，我带你参观。无论是挖掘洞穴还是修复洞穴，我们都是用爪子。
4: 沙子都跑进他眼睛里了。
3: 啊，因为狐獴的眼睛有一层保护膜，就像护目镜一样。而且我们在挖洞的时候也能合上耳朵，好处就是灰尘进不来。
4: 哇，真酷！
3: 关于这一部分，看来这里需要马上修理了。
4: 非常需要。
0: 看样子再过不久这里就要下雨了，最好把鱼饼干放进洞里就不会淋湿了。
2: 哇，我真的好想再吃一块啊。
7: 注意啦，附近有鳄鱼。还有一只饥饿的猎豹。还有一群饥饿的狮子。
1: 不要白费功夫了，大家不会再上你的当了。这些狐獴正在站岗放哨呢，他们有自己的警报方式，所以已经不需要你的假警报了。
7: 好吧，你赢了。耶！
6: 大家赶走了。
3: 是警报，大家快跑！
1: 是什么？狐狼吗？
6: 外面什么都没有，我没听到任何警报。
2: 跟狐獴的声音一样，是不是？
4: 让我大开眼界啊！卷尾鸟还能模仿别的声音。
2: 哦，卷尾鸟会的把戏可是数不胜数呢。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不能做，伙计，那就是绝不能让你玩弄三次。咻，快走快走，现在我们快点把鱼饼干放到洞里去吧，这样狡猾的卷尾鸟就没办法拿走了。
0: 最好让所有的狐獴先回到洞里，因为这个地方的草非常的干燥，如果有闪电的话很可能就会着火了。我们得在火势蔓延之前用飞鱼艇的水袋把火扑灭。
1: 我们的计划就像草一样化为灰烬了。
0: 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8: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在卡拉哈里沙漠遇到了一场肆虐的野火，
10: 而且大火正在迅速地向一群狐獴蔓延过去。
8: 只要狐獴都待在地下，就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我们要在大火接近他们的洞穴前把火扑灭才行。
9: 有个坏消息，大火切断了我们去飞鱼艇的路。
8: 知道了，兔兔兔，你和谢灵通驾驶蜻蜓直升机准备降雨扑灭沙漠里的大火。
11: 没问题，队长。
8: 我和皮医生驾驶短吻鳄艇，用舰艇上的高压水枪一起扑灭洞穴附近的小火堆。
12: 收到，队长。
8: 海底小纵队前往卡拉哈里沙漠。
3: 大家放心，

0: 去往飞鱼亭路上的火被扑灭了，
1: 我们把消防水带取出来帮忙。
2: 注意了，有一条眼镜蛇来了。
3: 我才不信，你骗过勇士一次，我不会原谅你。你骗了勇士第二次，我不会原谅我自己。你还想骗勇士第三次？不好意思，这次你绝对不会得逞。哦，
2: 我之前确实骗过你，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呀，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0: 他没说谎，那儿真的有条眼镜蛇。
3: 老天爷呀，
1: 眼镜蛇爬进胡猛的洞穴可不是好事。
0: 隧道太小了，我们没法跟他进去，但我还有别的办法能把他引出来。我刚才在查看洞穴时发现，这底下的一处隧道结构有点不太牢固，如果在这里施加一些重量的话，就能够把土压下去，切断去路，眼镜蛇就没法靠近胡猛了。
2: 哦，也许我能帮你们的忙啊。
3: 你为什么会想要帮我们的忙呢，伙计？
2: 虽然我偶尔会从胡猛那里拿点吃的，但是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他们受伤，因为如果他们受伤了，谁来给我送吃的呢？
3: 知道吗？你说的话非常有道理。所以你到底准备怎么来帮我们的忙呢？
2: 哈，这就包在我身上了。
4: 拜托拜托拜托，你不要吃我们。
5: 吃你们？我只是为了躲避火灾才藏到你们洞里的。不过要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的确是有点饿了。

0: 到手的鸭子飞了。哦，这边好像还有一只漏网狐獴。你根本就不是狐獴，但也可以用来塞塞我的牙缝。是，
1: 先抓到我再说吧，快来呀！
2: 其实这里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呢，伙计。
0: 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3: 终于扑灭了。
4: 那些狐獴怎么样了？
5: 都安全了。哼，只要这位眼镜蛇朋友远离洞穴，就不会有事的。
0: 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火已经扑灭了，而且现在我也吃饱了。谢谢了。
6: 海底小方块，谢谢你们。
2: 万万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三番四次捉弄大家的卷尾鸟。
1: 朋友，你知道的，我总是乐于助人，只要有食物作为回报。哦，不好，那条眼镜蛇又回来了。
2: 别白费功夫了，伙计，这次我绝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5: 哇哦，看来又有一处隧道需要马上修复了。
6: 我们一起修复洞穴吧。哦，
5: 我要去仔细观察狐獴的行动了。
2: 哇，好像很有趣。
5: 我们一起看看。
3: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7: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8: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7: 哦，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1: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8: 哦，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1: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8: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7: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9: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7: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1: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0: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1: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哦，
2: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3: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见？
4: 不如来尝一尝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3: 谢谢你，
2: 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有这些贝壳保护我们。
5: 这些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贝壳，大家快看看这个独一无二的美丽粉色贝壳。
0: 哪儿找的？我也想有一个放在贝壳堆里。
5: 不好意思，哥们儿，这是这里唯一一个。
6: 快游啊，快游啊，游快点！
7: 快游啊，
6: 快游啊，游快点！快游啊，游啊，游啊，游快点！哇，
5: 看吧，我就跟你说了，我这堆贝壳是最棒的，因为我的，嘿，我的粉色贝壳呢？
0: 嘿，我可没拿你的。
5: 是吗？那是谁拿了？
0: 我没有。
2: 谁能来阻止他们？别让他们从这儿拿走贝壳呀！
1: 如果我们没有贝壳保护，宝宝们就会有危险。
4: 我帮你们找贝壳，但我需要支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现在在坦噶尼卡湖，雌雕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贝壳来保护自己，但是贝壳失踪了，我们得找出是谁拿走的。
10: 这失踪神秘失窃案，我们能帮忙吗，姐姐？拜托了。
1: 我要去北极给饥饿的海豹们送吃的，不过我相信你可以帮忙解决这桩案子。
11: 我和你一起，卡西西。我很想研究一下坦噶尼卡湖，它是地球上最狭长的湖，也是第二深的湖，在那里生活着许多独一无二的生物。
8: 那就这样，西灵通还有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你们去帮助帕尼侦破这宗神秘的贝壳失窃案。海底小纵队去坦噶尼卡湖。
10: 坦噶尼卡湖可真大呀，怎样才能找到帕尼呢？
11: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我们的朋友吗？
3: 那个毛茸茸嘛，他就在湖的下面呢。
10: 谢谢你，
4: 朋友们，我的队友到了。这位是卡西西，这是谢灵通。
10: 你们好啊，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你们丢失的贝壳？
12: 它是粉色的，它独一无二，它是我和我家人的完美庇护所，但现在它不见了。
4: 贝壳本来在这儿，突然一群鱼游了过去，后面还跟着一条有圆环花纹的蛇，
11: 可能是一条环状水眼镜蛇。它长这样吗？
0: 没错，刚才就是这条蛇。
10: 你们看到其他小动物了吗？
5: 是的，不久之前我看到有一只鸬鹚潜到了湖底。
4: 再往前回忆，我在附近看见了一只河豚。
10: 看来这些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犯。
12: 你别过来，我再警告你一次。
4: 看呢，找到第一个嫌疑犯了。
10: 抱歉，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又让他跑了。
4: 我们上次见过面之后，你都干什么了？你不会恰好找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吧？
0: 没有，我一直在寻找我美味的午餐呢。
12: 没错，是我，他已经追了我整整一天了。
10: 如果他追了螃蟹一整天，可以排除他偷贝壳的嫌疑。
4: 来吧，我这有吃的。
0: 谢谢了。
10: 接着我们去审问一下那只鸬鹚。
3: 嗨，你们找到毛茸茸朋友了？
10: 抱歉，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之前你潜到贝壳堆时，有没有恰好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
3: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粉色贝壳，我只是在专心找吃的，然后你给了我一些零食，我就回到岸上了。你可是看着我离开的。
4: 没错，但可能你又潜下去把贝壳带走了。
3: 没有，我一直在这晒日光浴呢。
4: 鸟也要晒日光浴？
11: 确实要晒。游完泳后，鸬鹚的翅膀变得又湿又重，它们要把羽毛晒干才能继续飞行。
3: 完全正确，我现在感觉非常不错，又可以起飞了。
10: 看来贝壳也不是他拿的。
4: 这么确定吗？
10: 如果中途回到水里，它的羽毛肯定没干，而且也飞不起来。
4: 说的有道理。还剩下两个嫌疑犯。

0: 小心点，我在这儿睡觉呢。
1: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还以为这也是雌雕做的贝壳堆呢。
0: 蜗牛从不离开自己的壳，去找别的空壳吧。
2: 那边是之前我看到的那群鱼，它们都是雌雕呀。
1: 你们好，我的名字叫卡西西，我们正在找一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请问你们见过吗？
3: 哼，我们对贝壳可不感兴趣。
2: 那你们也是雌雕啊，雌雕不是最喜欢贝壳吗？
4: 并不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在坦干尼卡湖里生活着250种不同的雌雕，有些收集贝壳，但这些雌雕看起来不喜欢。
1: 那他们就没有动机拿走那个独一无二的粉色贝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嫌疑犯，环状水眼镜蛇。
4: 我迫不及待想近距离研究环状水眼镜蛇了。我的老天爷呀，他一闪而过，
2: 快点跟上他。
1: 蛇在水里可以游得这么快？
4: 是啊，环状水眼镜蛇可是游泳健将。
1: 西灵通，我们这是在哪儿呢？
4: 坦嘎尼卡湖非常非常深，没有生物住在湖底，因为那里没有食物，大部分鱼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呼吸。
1: 这倒成了环状水眼镜蛇藏贝壳的好地方。
5: 我没拿贝壳。
2: 你是最后一个嫌疑犯，而且你追着那群鱼游过雌雕的家之后不久，粉色贝壳就消失了。
5: 我要贝壳干什么？环状水眼镜蛇最喜欢鱼还有青蛙。
4: 他说的是实话。
5: 如果你们没有要问的，我得上去透气了，因为环状水眼镜蛇在水里只能够待10分钟左右。
1: 好吧，所有嫌疑犯都调查了。
2: 如果没有人拿贝壳，怎么会凭空消失？
1: 等等，我知道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我破解了。你们一定很困惑，为什么我把大家叫来这里？因为经过调查，神秘贝壳失窃案已经被成功解开了。这个粉色贝壳，其实它巴不得自己被偷掉。
6: 为什么？
1: 当你捡起贝壳建造家园时，没发现里面有一只正在睡觉的蜗牛？
5: 真的吗？我确实没注意。
1: 蜗牛当时被吓坏了，所以一直静静待着，刚好有一群鱼游过，蜗牛便抓住机会赶紧逃走了。
4: 但是你的推论有漏洞，因为蜗牛的速度很慢啊。
2: 蜗牛跑得很慢，怎么可能在逃跑时不被发觉呢？
1: 没错，刚开始我也没想通，但现在我知道失窃案跟谁有关，就是你，帕尼。
2: 什么？怎么跟我有关？
1: 不过你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蜗牛知道自己游得很慢，不可能逃走，所以它藏在一个绝佳地点，你的背包里。
7: 你好啊，感谢你的顺风车。
2: 不用客气。
1: 现在所有人都洗清了嫌疑，神秘失窃案也完美的解决。
7: 这真是太好了，原来并没有谁要偷走我们的贝壳，
0: 现在我们能给家人提供一个安全的居住环境了，谢谢你们。
5: 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注意到你，因为是个空贝壳。
7: 没有关系的，我欣赏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湖中美景。
4: 我也是，湖里确实美不胜收。
2: 好了，我也该把你送回家了。
8: 贝壳之谜解开了，我要回去继续搭建世界上最棒的贝壳堆了。
9: 我的才是世界上最好的。
8: 什么？我的比你的更好？
9: 我才不是那样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0: 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0: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2: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3: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2: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识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

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

0: 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Hello，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1: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

0: 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1: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1: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0: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0: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1: 好，
3: 好，
1: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

0: 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2: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2: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3: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2: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3: 了
2: 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3: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嘛，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就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10个老年人就有9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0: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 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3: 嗯，好。
0: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0: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3: 开弓
0: 四射雕，
3: 是吧？嗯，
0: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

0: 但是呢，它这里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2: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0: 哎，有的。一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啊，
0: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

0: 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8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3: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1: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0: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2: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他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5: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2: 哎，好。
5: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2: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5: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5: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3: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自卫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1: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0: 哎，
1: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1: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
2: 了
1: 啊，哎，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2: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2: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0: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2: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0: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2: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5: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東からも信用軍が攻撃、主力部隊の模様。
1: 港に電報しろ。状況確認だ。
0: はい。報告。
1: いえ。
0: 港からの電報です。

0: 異常なしです。
1: 前方だ。町に中隊を2体向かわせ、敵を挟み撃ちだ。
0: はい。
2: 果然让副团长给说中了。

0: 哎呦喂，今天！
1: 小弟脚底下啊！快快快快！下面我们开会，首先，请政委宣布军部贺电。军部贺电，祝贺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在攻击新阳码头一役取得的优异战绩，对新一团。 为切断日军运输线做出的突出贡献，通报全军，以表彰。希望新一团在今后的战斗中再接再厉，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更顽强的斗志，在对日战场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宣读完毕。好。
0: 袭击新阳码头是咱们新一团成立后的第一仗，这一仗。 新一团打出了咱们新四军的威风，我代表团部对全团指战员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表示感谢。
3: 好，好，好！
0: 我已经通知伙房了，今晚全团改善伙食，为大家庆功。
4: 谢团长，
5: 有什么罪？
4: 没得事，这不团长改善伙食，咱不得谢谢。
6: 林毅，你说两句吧。这仗打得确实漂亮，全团战士的牺牲和付出，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将面临更复杂的局面和更大的困难，切不可因为一场胜利就松懈了。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取胜， 除了我们的战士英勇无畏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对敌人充分的了解，而敌人对我们一无所知。
7: 对，
6: 我们现在虽然地处山区，但是距离新阳县城不过40公里，距芜湖不过90公里。从这一仗起，日本人会正视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
7: 会极其重视。
6: 所以我要你们每个人。
8: 从今天起，忘掉这场胜利的喜悦，在思想上足够重视我们将要面临的困难。我说完了。
0: 好，天意同志强调的非常及时。
9: 团长，我完全同意天意同志的意见。
10: 是啊，这仗以后，咱们就算在小鬼子那儿挂上号了，
9: 天意考虑的很全面。挂就挂呗，反正咱们不是要揍他们吗？
0: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找削呢？
9: 哎，咱们这儿可没有不让说话的规矩啊，有什么话大家尽管说。你看看，
10: 意思全对。我们是要揍日本人，但是得想好怎么揍，
9: 怎么以最小的代价消灭最多的敌人，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
0: 副团长，我这脑瓜子想不了太多事儿，你说咋干咱就咋干。
6: 哎呦我的妈呀！咋的了？你怎么的？你要疯啊？
9: 不是，这开会吗？各抒己见吗？
6: 团长、政委，通过这次突袭新阳码头，我认为我们是时候组建一支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突击部队。这支部队既可以配合大部队进行军事行动，也可以游离于主力之外，机动灵活地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
9: 好啊！
8: 哎，团长你怎么看？
4: 我同意。
8: 组建这支突击队的任务，就交给天意吧。
9: 我同意。天意，我会尽快把你意见上报军部，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准备了。
6: 是，
4: 有什么需要你尽管提，全团的武器任你挑，我全力支持你。

0: 好的武器还是留给团里吧，小日本那儿东西多的是，武器的事儿我就不由老团长了。
1: 臭小子，这大话可是你说的，一个月之后我可是要验收的。
0: 没问题，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
0: 全团的战士任我挑。
1: 没问题，
0: 方天以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一团突击队，请奉命。
1: 上去。
0: 同志们，你们都是团里挑选出来的优秀战士，所以你们要承担更艰巨的担子和更重要的责任。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训练里面拿出加倍的精神，刻苦训练。王源。
2: 到，是嘞，这儿。从今天开始，以后每天上午由王富贵同志带领大家进行体能训练，下午由王维渊同志带领大家进行军事格斗训练。5天之后，我来进行第一次检验。
0: 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张丹平。
1: 成立已经20天了，我想在5天之后对他们进行一场实战检验。
2: 实战检验？天意，你又打小鬼子哪儿的主意呢？
1: 新阳县城军火库。
3: 县城军火库？
1: 那可是小鬼子的重中之重啊！而且我们刚摧毁了他们的码头。
2: 就是因为我们刚摧毁了码头，鬼子这会儿肯定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头打他们军火库。
1: 有一定的逻辑道理。哎，是不是太冒险了？他们才是冒险。敢打中国就是一种冒险。不打疼他们，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厉害。放心，我保证摧毁军火库，并且把突击队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
2: 好，
1: 那咱们就把动静弄大点。
2: 对，
1: 让义务配合突击队在县城外围佯攻。
2: 我带2营在周围把炮楼，政委率3营摧毁他们的铁路线。咱们要让小鬼子提起新一团就尿裤子。天意，你们出城的问题怎么解决？
1: 我已经计划好了，团里不用派人。
0: 那哪行啊？
1: 只有这样，才算是对突击队员真正的检验。

0: 高伟、吴大民，你们三个埋伏在这儿，12分钟之后会有一组鬼子三个人的流动哨经过这里，你们留在这儿解决他。
1: 小柱，你自己去找狙击位置，一旦出现意外情况，立即射杀鬼子军官。
2: 是。

0: 别玩了，
1: 赶紧把能搬的东西都搬走，抓紧时间。
2: 凌冰，
0: 来，
2: 送给你吧。
0: 也抬不动了，这个。

兄弟们，临时改变作战计划。现在军火库已经炸了，全城的鬼子都在往军火库走，指挥部一定很薄弱。走，跟着我去把指挥部断了。

もしもし。もし。なんだ？なんだと？何？もしもし。バカ！

0: 甲金刚，这也太过瘾了。
1: 阿波团长，这个名号吧。
2: 什么名号？
0: 黑狐啊。
2: 黑狐
1: 啊，
2: 什么意思？
1: 咱得让小日本知道这事是谁干的，所以咱们的突击队得有个名号。
3: 我觉着黑狐挺好。
1: 好，你觉得好就用。
3: 好，那就叫黑狐突击队。
4: 你说，我说，
5: 我说吧。
4: 好，
5: 同志们，军部已经正式批准我们成立新一团突击队。根据方天翼同志的提议，王富贵同志任突击队队长，王文渊同志任突击队副队长。
6: 保证完成任务。
7: 坐坐。
4: 天翼啊，给这个突击队起个名字吧。
1: 啊，名早就起好了。
4: 什么名字？
3: 黑狐突击队。

0: 你既然敢说你是被逼的，我就敢相信你是被逼的。但是如果我发现你骗我，让我逮着你继续做汉奸的话，我保证你活不下去。
1: 张国，不敢，我真的不敢。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穿这身皮了。哎，快！
0: 穿不穿这身皮我不管你，只要你一心不当汉奸，穿着这身皮一样能给中国人做事，明白吗？
1: 张国，我明白了。长官，从今以后，我李新田这支队伍就是你的队伍了。我李新田要是有二心，天打五雷轰。长官，你看，
0: 行，让你的人帮我们收东
1: 西。哎，是长官。行了，长官，快来我吧，快来。

0: 斗子都搬上船，
1: 走，
2: 快，
1: 走，
3: 走。天王寺的鬼子增援部队差不多已经进入洪团长的伏击圈了，一会儿让刘根彪带着胡俊、高伟留下负责运送这批物资，其他的人跟着我，咱们绕到鬼子后面断他们后路。
1: 好，长官，敢问您的名号，您是哪支部队的？日后我李新田也能做到心里有数了。
4: 你听着啊，新四军黑狐突击队。
1: 黑狐突击队，
3: 团长他们已经跟敌人打起来了。
0: 大家抓紧，
3: 刘彪，
5: 哟，
3: 告诉许村的乡亲们，这批物资是前些日子鬼子从他们手里抢的，现在新四军原路奉还。
0: 是，
3: 你说的话你就记得，
1: 记得。
3: 那就带着你人走吧。
0: 是，长官。

0: 把这些东西都带走。是，
1: 营长，把你的衣服。好的，快去。同志们上。我干嘛了？回去喝酒。走。
2: 我们师队被第三战区限定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南起泾县，北临长江的这么一个狭长地带。这个狭长地带恰恰也是日军长江交通运输的重要侧翼，他们在那儿配备了两个师团，咱们部队的形势很严峻。
3: 又有什么新的想法了？
4: 等政委回来再说吧。
5: 好。哎，看谁？
6: 哥。
7: 婷婷。
6: 哥。想死你了。
7: 哎呀，行啊，穿上这身军装还真有点帅气啊。
6: 那是。
7: 怎么了？调到我们新一团来了？
6: 哎，这回你可猜错了。
7: 猜了吗？
6: 你怎么这么讨厌？
8: 顾教官好。
6: 什么教官不教官的，应该叫革命同志。
8: 是革命同志，但是你也不能不认我这个学生吧。哎，
6: 我可没说不认啊，那要看看你表现怎么样。哥，我不在的时候这个家伙你给我丢脸吧。
7: 看他都快比你强了，
6: 嘿，
9: 都过来坐吧，来来来，过来坐。
6: 那我就继续认你这个学生了。
8: 好嘞。

0: 怎么样，这次来什么任务？谁说有任务了？你既然不是调来新一团的，那肯定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哎，我怎么什么都瞒不住你啊！
1: 天天，
0: 简单说说吧。军部03-05-06号首长将定于本月27号渡江前往江北。 军部将这次的护送任务交给了皖南支队，我奉命前往皖南支队司令部传达任务，并做好前期安排。皖南支队司令部经研究，决定将这次的护送任务交给新编第一团黑湖突击队。
2: 哎，这是支队司令部的书面文件。
0: 哦，对了，我去支队司令部见到了你们的政委李长城同志，他们知道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让我和通讯员一起过来了。
1: 政委什么时候回来？大概还得5-6天吧。怎么样，婷婷，在军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保密吗？
0: 敌工部。
1: 敌工部，还挺适合你的。学什么话了？学了，真讨厌！
0: 你怎么什么都能想得到？
1: 红哥，婷婷好不容易来一次，让我说你的那些。
3: 酒，应该拿出来吧。<笑>你小子惦记我那点酒，不是一两天了吧？<笑>
4: 实不相瞒，自从上次在你那儿喝酒，没让我喝干酒，我就惦记着你的酒。但是我这人面子薄啊，我怕我被你撅了，脸上挂不住。但是今天婷婷是军部来的首长，就当着首长面，你不敢当。<笑>
3: 就你小子的脑袋，啊，天天用在打仗上，还用不完。你累不累呀？你整天就想算计我呀？哎，
4: 我算计这点事儿也是为了打仗的时候提前锻炼锻炼脑子。你就给这红梅话，你到底是拿什么？
3: 那我要是不拿呢？
4: 王文渊，
3: 到，
4: 跟我去趟西塘镇。你不拿，我找鬼子拿鬼子比你大方。
3: 哎，行行行行行。
1: 啊，行了吧，但是我跟你说啊，这次算我借你的，下次你从鬼子那儿弄了好酒，得还我。
0: 婷婷啊，你看看，这就是从小看着咱们一起长大的红哥。行了，红哥这是逗你玩呢。你刚才没来的时候，他就说他那儿的酒和你知道的多得多。
5: 顾教官来了，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6: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7: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8: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以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
7: 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9: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9: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
10: 最上面卖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和晶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时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早上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9: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清。
12: 新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1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

0: 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7: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9: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1: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4: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这一口锅，您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5: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4: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14: 每人限2口不粘锅。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0: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5: 叔叔阿姨，今天

0: 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外底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3: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准备怎么表示表示？
1: 表示？我那可没存酒啊，要不我带顾教官出去转转？
2: 少废话，你留着给团长打下手。
3: 咱顾婷来了，团长怎么也得亲自下厨比划两手，让大伙儿瞧瞧啊。
4: 是，
5: 那晚上不是有好吃的了？
4: 那必须的。
5: 好着呢。
3: 好什么好？好吃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好吃也没说让你吃啊。
5: 你这有点更不厚道了吧？
3: 那谁叫我是咱团长带出来的？
5: 算你狠。
3: 王文渊
6: 到。
3: 宁你立刻返回突击队，跟王富贵一起侦查选定护送线路，回来之后交给我一份详实的作战计划。
6: 是。
4: 走啊。
3: 哎，你放心，有好吃的给我留着啊。去，
4: 谢了。
3: 那今天晚上就有劳红哥了啊。
4: 走，婷婷，我带你转转去。
7: 红哥，那我们走了啊。
6: 这活怎么

0: 起立。浅田財産、軍事してください。
1: 座れ。お前たちは帝国の精鋭だ。過酷な戦闘状態で我々の敵に立ち向か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部の気の緩みも許されないぞ。
2: はい。
1: 座れ。ここにいるもので中国語がわかるやつはどれくらいいる？
0: できます。少し。
3: 少し。很好。为了大东亚共荣，我们不仅要占领中国，还要长期的统治中国，所以需要你们每个人必须精通中文，精通中国。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对手是我们知之甚少的新四军，虽然他们是一支刚从山上下来，前不久刚整编的部队，但就其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就足以证明这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武装力量。所以我命令你们要恪守职责，严阵以待，在我没有掌握敌情之前，绝不允许轻举妄动。
2: 是。
3: 你们所有人在两日之内将你们与新四军部队交手的详细报告提交给我。
2: 嗨。
4: 没想到这次护送任务这么顺利就完成了。
5: 嗯，要是顾教官能留到咱们新一团就太好了。
6: 他在敌工部比在新一团有用。
7: 以后啊，像护送那种活啊，别交给咱突击队干，绕着小鬼子走，见不着他们，干不了他们，他妈憋得慌。
6: 想杀小鬼子还怕憋得慌？鬼子有的是。

0: 负责袭击西塘路，说明西塘路有咱们人。小周，怎么样？
1: 有。
0: 以最快速度前往西塘路，侦察地形。
2: 是。

0: 站长，徐栋，
1: 你们是新四军？
2: 当然。你是？
1: 我是皖南支队民运队的刘佳颖。
2: 那怎么证明你是新四军皖南支队的？
1: 我不需要证明，我只需要告诉你们，大约一个小队的鬼子跟一个连的伪军，他们已经将西塘垄围住了，而我们有四名伤员被困在村里。如果你们是新四军的话，请你们尽快想办法营救。如果你们是假冒了新四军，我既然落在你们手里，就请便吧。

0: 干啥呢？
1: 他说他是皖南支队民运队的，叫刘佳颖。
2: 你们应该是新一团的吧？
3: 新一团方天翼。
2: 你就是方天翼？
3: 怎么了？我不像？
2: 啊，不，不是，我听顾婷说起过你。
3: 你还认识顾婷呢？
2: 是，我在军部工作过。
3: 哎，你怎么负伤了？
2: 没什么，只是我们有四名伤员被困在村里，我就是赶过来跟你们新一团报信的。
3: 快给人家包扎一下。村里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两个在这儿碰到刘佳颖之后，还没来得及侦查。
3: 你带他们回去再侦查一下。

0: 村里的鬼子大概一个小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伪军。
1: 伤员藏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就藏在村西头张大爷家的夹壁墙内。
1: 那就是说伤员暂时还是安全的。
2: 记住，
3: 这是西塘镇，距离西塘垄大约21华里。如果说西塘垄有一个小队的鬼子的话，那在西塘镇起码有2个。从他们听到枪声算起，到赶到这儿，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来。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着他。
1: 厅长，我们只有13个人的兵力，一会儿我派不出人来保护你。战斗打响之后就进营地，战斗结束后我来接你。
0: 我不需要照顾，我是新四军战士，跟你们一样是作战人员，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服从命令。兄弟们，原地休息。
4: 快点，
5: 走，
4: 快点走，
6: 快点，
4: 快点，
6: 快点。
7: 哎，什么玩意儿？忘了跟你干啥来了？
6: 快点走，走，追上，走，
7: 走，快！
1: 村内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和一个连的伪军，在村口负责警戒的是2个排的伪军，大部分鬼子都留在村内。正在把老百姓往打谷场赶呢。

0: 我副官王渊，
1: 走，
0: 作战计划给你。鬼子要动手，咱们必须抢先救出老百姓。你们两个带领队员立刻前往西塘镇。抵达西塘镇之后，分为两组，各带一名队员，从两个方向向日军发起进攻。5分钟之后汇合一处，把西塘镇的鬼子往西塘垄的方向吸。我会再派4名队员，在你们的战斗打响之后，把我们这里的鬼子往你们那带。你们8人在村外5华里处汇合射目，同时攻击两个方向的鬼子，务必造成他们相互攻击。
2: 是是。
0: 鬼子们自己打起来之后，向南撤离。我会在西塘垄的日军完全撤出之后，转移老百姓和伤员。咱们在村南汇合。
2: 明白。
3: 好。
2: 那东西。
0: 剩下的队员们，咱们集中摸掉村口的伪军，然后由胡俊和吴大民换上伪军的军服，保证出村的通道。
4: 是。
0: 其余队员跟着我，从村东潜入村里。
4: 是是。
0: 刘大营同志，我要求你务必服从。
5: 是。
0: 出发，后边兄弟扶他一点。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这次来，是为了找几个新四军。如果你们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告诉皇军，皇军会大大的奖励你们。

0: 谢思君，你弟知道。
1: 你的知道，我很确定，新四军就隐藏在村中的某个角落。你们应该明白，不说出来，这个事情不会完结。如果谁肯说出来， 就全体老百姓的命，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

你们一家一家的，给我分开！站好了，爷，站好了，爷，站好了，哥，站好，快点，站好了。

0: 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说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
1: 如果欺瞒皇军，

冲我说

0: 鬼子把老百姓都集中当工厂了，这帮畜生，你去和他们拼！
1: 还拼？我在村口遇到了新营长的黑虎突击队，他们正想办法解救群众。
0: 黑虎突击队是方天一率领的黑虎突击队吗？
1: 是。
0: 他们来了多少人？
1: 13个，不过据方天的部署，他们应该之前有村的3人。
2: 不行，我得一天把他列举。你留下照顾伤员，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能出去。
1: 陶排长，我同意你去，但我必须去。你是我的伤员，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得知道新四军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
0: 说出来，皇军和百姓有善有善的。
1: 说出来可以，先把孩子放了。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1: 我看见他们藏在村口的草窝子里，这会儿恐怕是早跑远了吧。
0: 我们的消息准确准确的，新四军就藏在这个地方。
1: 你们那个破情报顶个屁用，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的由着你。
2: 放开！
0: 再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再不说的话，我把你的嘴一刀一刀的砍下来。

0: 扶他起来。想通了没有？你把百姓放了，我就告诉你。你个老东西！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如果你不开口。 我有很多方法叫你开口。
1: 那我告诉你，你过来。

说吧。

0: 西丹田方面です。
1: 絶対新シグの取り部隊だ。相手にするな。
0: はい。
2: 新四军救不了你们，只要你们跟皇军合作，说出皇军想要的东西。皇军，就让你们马上回家。
3: 八个，
0: 军备齐落。
4: 不要莽撞。咱们不能打乱方天的部署，咱们要做的是配合他的行动。

0: 慢着！
1: 。
0: 新四军藏在哪里？
1: 新四军神出鬼没，他们在这一带来去自如。你说的什么伤员早转移走了，张大爷刚才说的都是实情，你偏不信，那我就没办法了。
0: 你告诉他，
2: 老子我亲自带人查的，他们身上都有伤，跑不远的，就在村西头消失的。

0: 我说好狗还有鼻子不灵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它跑不远？
1: 各路口都被我们戒严了，逃不了的。
0: 戒严就跑不走吗？前些日子芜湖的机场让新四军给炸了，难道说小日本的机场就没有戒严吗？
1: 不许乱讲，赶紧跟皇军说实话。
0: 好狗还不咬主家人吗？我问你，一口一个皇军，你什么时候认干爷爷了？
1: 你太君，他得打得不老实。

你得不老实，我会让你老实，我会让你尝尝我给你准备的特殊待遇。

0: 好刀是要用勇士的血来滋润的。你是个勇士，我希望你能开口。
1: 狗日的小鬼子，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有种的别祸害百姓，冲老子来。
0: 你很聪明，但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我要让你吐出我想要的东西。与皇军为敌是要付出代价的。
2: 给我来！快说，我都看见你身上将是生不如死。
3: 打吧，不行，这样做只会让群众遭到更大损失。
4: 那怎么办？
3: 我们要做的是为方廷义争取更多时间。
4: 什么意思？
3: 我出去，他们要找的是新四军伤员。
4: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3: 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群众暂时安全。
4: 走吧。
0: 是哪儿呢？

0: 你们不是要找新四军吗？我们就是把老百姓放了。
1: 新四军果然好样的，我得十分佩服。

小鬼子他们不是人！死后想见佐助的，经过干死他狗脸上的，你让开吧！

0: 改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

0: 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

0: 发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7: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9: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

0: 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9: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的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

0: 发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才是咱中国爷们该干的。我王强有，两全弟兄们，跟随长官，一起打鬼子。
1: 通知你们队，在打鼓场集合，随时准备。
2: 是，
0: 弟兄们，给我来。
3: 方团长，
2: 我是民运队陶勇。
3: 陶勇同志，组织些群众，把刘佳音同志的遗体和村里这些老百姓。

0: 就近隐蔽一下，然后带着伤员和浪尾星到村外的武功隐蔽他。
1: 是。
2: 雪儿正，
1: 到。
0: 明知王富贵，让他把鬼子都带到大工厂来。
1: 是。
2: 如果没有红军武大人，
3: 到。
2: 到东面的屋顶上设伏，换鬼子进来之后，杀光了他们。
3: 是。
4: 报告长官，队伍集结完毕。
0: 让你的人兵分两路，一部分去南面设伏，一部分上北边的房顶，跟他们一样听我强声威令。
4: 是。

0: 你，副官，
1: 传达命令，将鬼子引到打谷场。
0: 走。

0: 小虎带着的三名战士跟着我，其他人在村口摆了，一个不剩的把鬼子放进来，一个也不许放出去。
1: 是，
0: 我来。
1: 走，跟着我。
2: 报告，目标見えません。
3: 進撃。

0: 全部解决，一个不留。
1: 报告长官，兄弟们想参加新四军，跟着长官一起打鬼子。

0: 好，但是记住，不是跟着我，是跟踪着呢。是，长官，跟着共产党打鬼子。黄团长，老百姓怎么安置？
1: 鬼子肯定会回来报我们的，最好麻烦你们云队把老百姓转移到支队驻地中分村。
0: 明白，我马上就安排。
1: 等等，刘佳音同志的遗体就埋葬在西塘。

0: 是。报告，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报，说他们屡屡被一支名为“黑狐突击队”的袭击。
1: 是方天意，
0: 很有可能。
2: 电告沈寒，让他查明黑狐突击队的所有背景。
0: 是。
3: 天意，我说你慢点行吗？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盯得住啊？
4: 你这刚哪儿到哪儿啊？我爹前两年的时候还天天跟兄弟们比划呢，顶住这口气儿，你没问题啊？
3: 嘿，我说臭小子，我不信了我。
4: 爽吗？等打完了日本人，把我爹叫，让他老人家跟你比试比试，肯定比你强。
5: 你爹，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4: 那我哪敢？
5: 还有你不敢的呀？
4: 有啊，我不敢的事儿，就是不敢小瞧您老人家。峰哥，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
5: 麻花，
4: 还是你最了解我。哟，
5: 嘿，那这个呢？
4: 这个意思就更多了。
5: 哎，就是在南市欠的你那口酒
4: 呀，多久的事儿了，还记？哎，心眼够大的，接着进来。
5: 跟你爹真像。
4: 这个像。
5: 我说你亲爹呢？
4: 那呢？
5: 想听听他的事儿吗？
4: 想。
6: 我说你们俩上哪儿溜达不行啊？害得我这身臭汗。
4: 什么事儿？
6: 报告，军部电令。我说，你这有点傻小子睡粮炕啊？
4: 怎么说话呢？
6: 啊？新四军不能随便说话，你等等我把舌头给你咬下来啊！哈哈，我咬下来，谁喊冲锋啊？
5: 走，抓紧时间回去碰一下。
7: 为配合国军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军部决定。由我们新一团夺取江苏省句容县城。下面由方副团长宣布作战方案。
4: 12日晚9点，由团长、政委率新一团主力隐蔽进抵句容县城外4公里的基地。随即，第二营进入东昌街，并对镇江方向实施警戒，破坏道路和桥梁。特务连立即进入句容北门外飞机场外围，并对汤山东昌街实施警戒。待攻城战斗打响之后，对飞机场发起攻击。团直属连进入天王寺至句容之间的五岗、双庙、张庙埋伏准备打援，掩护攻城部队。一营和三营于晚10点整对县城的东侧和南侧发起攻击。我率突击队于11日潜入县城，12日晚10点整对县城东南门发起攻击。
6: 报告，
4: 你们俩自己说吧，是站着喝还是坐着喝？
6: 当然是坐着喝了。
4: 你呢？

0: 坐着喝。
1: 来，这碗酒庆祝咱们哥仨认识。鞠荣，你熟吗？
2: 熟。
1: 那边有纸，一会儿喝完了酒，你去给我画一张鞠荣现成的平面图来。
0: 图我已经画好了。
3: 哎呀，
1: 哎呀，你小子现在是意思越来越对。想当初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说这婷婷怎么能教出这么笨的学生？
0: 那还不是跟你学机灵了吗？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你这不是骂婷婷吗？
0: 嗯，我可真没那意思啊。
3: 哎呀，不过说到顾小姐，我还真挺想她的，真的。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新四军，短短几个月，经历多少事儿了。为咱们的友情干杯！

0: 图画的不错，一会儿散了会，你们两个再让突击队员熟悉一下情况。是，咱明天下午3点钟出发，喝酒吧。
1: 二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再来一盘炒鸡蛋。得
2: 嘞，您二位稍后，这就来。
3: 咱们的武器怎么遇到城里边？这是个大问题。
1: 武器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0: 我有办法。
1: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开去，你再去核实一下鬼子的兵力和部署。
3: 明白。
4: 那你呢？我去趟南京。去南京？你要去找周慕浩？没看错你小子。来了！
5: 一斤双钩，二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您的炒鸡蛋，再齐了，二位请慢用。
3: 咱们现在对周慕浩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去会不会太危险了？
0: 我会见机行事的，让周慕浩协助我们把武器运进城里，是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

0: 谁啊？
1: 周先生，有位先生找您。
0: 进来吧。
2: 周老板，好久不见呐。
3: 方天意，哎呀，方老弟呀，你可是稀客，快快快，请坐，请坐，先下去吧。
4: 最近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处座已经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你。
2: 先不说这个，里边的朋友要是还方便的话，就叫出来一起喝茶吧。
4: 天意，
2: 沈寒，真没想到是你，
4: 你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来来来，快请坐。来，方老弟，坐。

0: 哎，楚左把我逼的，苦啊！先是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你，后来又通过截获日军的电报获悉存在一支黑狐突击队，楚左估计就是你小子给整起来的，所以务必要让我查清楚这支黑狐突击队的详细情况。
1: 那你怎么就查到南京了呢？
0: 因为截获的电报是发往日军华中司令部的，我琢磨着这支黑狐突击队。
2: 活动范围肯定是在华中司令部的管辖范围，这不，就来找周木浩商量一下。你分析的基本符合逻辑。
0: 这么说，你真有一支黑狐突击队了？
1: 是啊。
2: 太好了！哎呀，万老弟，你真是太厉害了。
1: 咱们还是来说正事儿吧。周老板，我这次来找你呢。
0: 是想让你配合我。在明天晚上之前，我有一批武器，请要送进居中县城。送进居中？你要攻打居中城？
1: 对。
0: 我这次的进攻呢，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军第七十九军对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天意啊，这么机要的军事计划，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告诉你了，我方天意现在是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黑狐突击队隶属于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
0: 那你是新四军？
1: 是。沈寒兄，在上海的时候不辞而别，多有得罪。
0: 这么说，那时候你就是共产党了。是。天野，你这样做，怎么报答处座对你的知遇之恩呢？处座的知遇之恩，
1: 我没有辜负。我现在一样在打日本人。
0: 人各有志嘛，再说现在又是国共合作，我尊重你的选择。
2: 谢谢，张老板，说说你的看法。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帮我这个新四军的忙呢？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愣过神来呢。
1: 我这次攻打句容，可是为了配合国军的战略进攻啊。
2: 不，这个方老弟，你现在先别问我，我这还。
0: 较着劲呢，
2: 天意，不介意把你的状况电告给处座吧？
0: 当然不介意。
2: 我说你就别在这瞎憋劲了，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给句痛快话。帮，我帮你，反正打小日本也是我周木浩分内的事儿。 再说了，他们这么做也是协助咱们国军嘛。这样，近期正好有一批军用物资要运到居中城，我让他们抓紧时间装箱，明天就启程。明天下午3点，你带着你的人到城外卫岗公路旁的小树林里等我，我连人带武器一块把你们送进居中城。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沈寒兄。
1: 后会有期，
0: 保重。后会有期，天兄。
2: 好，
1: 明天见。
2: 明天见。

0: 这里面有紧缺物，明天一早就要送到前线。可你管运输的松下少佐，你急得不用了，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1: 哦，原来是松下少佐要的东西
2: 啊！回来吧。

0: 再会，
1: 再会。哎，等等，有句话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我们的人，但我没告诉别人。
0: 那我是真没看错你啊，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容易，后会有期。把东西收好，枪藏好，走。

0: 我们的侦查。
1: 鬼子在东门和南门分别配置了一个班的兵力，除了城门的四名岗哨，城楼的四名岗哨。根据我分析，在据点内应该还有七名鬼子。我们的原计划是明天晚上10点对东门和南门发起攻击。现在我改变计划，明天晚上9点55分，我们兵分两路，悄无声息地在5分钟之内解决掉这两个班的鬼子。
2: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跑不过，走。
1: 你和雪儿柱带4名战士解决东门，
2: 是。
1: 其他战士跟着我解决南门，
4: 是。
3: 是。
1: 据观察，鬼子的物资大多集中在韦兹之会内。工程部队一破城，所有人跟着我，迅速抢占韦兹之会，夺取物资。
3: 是
2: 是。是
5: 二楼有4个火力点，大门两侧好像各有一个，但是在这儿我实在是看不见。
0: 我走过去看看，
5: 小心点。

0: 官呢？
1: 长官，长官，我家里亲戚病了，想去辐射堂找点药，但是这城里太大，我这瞎转悠半天啊也找不着。您看您方便给我指下道吗？
0: 走走走走走。

0: 小兄弟啊，东西我帮你收好了，下回你可得自己多小心点。
1: 谢了。
2: 干什么呢？走走走，对不起长官，对不起。站住！
3: 以后啊，多往这边送点鱼，
2: 亏不了你。走吧。

0: 哎，那男的干啥的？是卖鱼的吗？你什么眼神啊？人家分明是个大姑娘啊！而且还挺厉害的。
1: 你怎么知道？你注意她背着的鱼筐了吗？嗯，里面装的全都是盘尼西林。我估计就是她从伪资助会里偷出来的。
0: 哟，有背景啊！
1: 我说你这些日子脑袋是越来越好使，那不是跟你学的吗？啊，
0: 嘴巴也变甜了。<笑>你观察的没错，大门那边9点钟方向和3点钟方向2米处各有一个机枪火力点。
1: 好，
0: 位置知道的这么具体，1分钟，我只要1分钟就把他们全部干掉。
1: 晚上就看你的了。
0: 好。

0: 城门里面一共有四名鬼子，我跟刘根彪被吸引走其中两名，这两个人压着我们去据点，包括这两名鬼子在内，再算上据点里的七个鬼子，都归我们解决。你们三个人分工一下，其中一个人解决城门剩下的两名岗哨，另外两个人解决城楼上的四岗。
1: 明白。找好你们的位置，注意安全。走。
2: 哎，你给我站住！哎，你给我站住！站住！我站住！你把这东西给我。你给我拿来。
3: 你的？
2: 你给我拿来。
3: 你的？
4: 我的。
3: 你的？你这，你看他答应吗？
4: 你说，哎，你说你是不讲理，你说你那时候没了，你管我要，我是怎么给你的？你现在我就剩这点了，你还拿着？我还请你喝酒了呢，你是不是哥们儿？你干啥呀？
3: 我不给走的。
4: 哎，你不给我，我跟你翻脸，你信不信？
3: 翻！
4: 我真翻脸了。
3: 翻！
2: 我就翻脸了，咋的？
3: 对了，
2: 你真翻脸了。
3: 对了，哎，过来！
4: 哎呀妈！哎呀妈！太紧了。不是，他拿我东西，我的。
3: 来。
4: 这个吧，我。
3: 对。
5: 哎，红班长，有话先跳第六层。
3: 别说，去！
4: 干啥呀？
3: 走！
2: 哎哎，
3: 坐！
4: 不要了，不要了！
3: 快抓棍！
5: 大师，干嘛呢？快！

0: 走。
1: 后边的朋友，出来吧。敢问朋友是哪条道上的？
2: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那就请你赶快出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2: 哎，我说你这人知不知道好歹啊？看在白天你帮我挡那一下的面子，我才救你一命。虽然不用你谢我，可你也用不着如此无礼吧？
0: 哎，我说你这人，
3: 开城门去。
0: 是。
1: 那就只有多谢大小姐相救了。
2: 谢倒是不必了，本小姐只是不喜欢欠别人的。告辞。

0: 突击队确实方天意帅，这支黑虎突击队其实是隶属于新四军皖南支队。楚子，要不要派人把黑虎带回来？
1: 他既然选择离开了五乡，带是带不回来的，随他去吧。
0: 是。
2: 哎，天意，来看看看，看，他们缴获了，
3: 好东西啊！嗯，缴获多少？
4: 七箱，
3: 那这七箱里边，你准备给我多少？
2: 这要是你喜欢的，都归你。我还真喝不惯这玩意儿。
3: 那你要是喝得惯的话，你准备给我多少？
2: 这么说吧，喝得惯，喝不惯，全是你的。行吧，
3: 这才像个当大哥的样。但是我告诉你，我不信。
2: 嘿，你小子这是怎么说话的？
3: 急了，急了，那就是我说对了。
2: 这么说吧，要是我喝得惯啊，我三箱，你四箱，怎么样？
3: 还是不信呢？
2: 嘿，你要这么说，还一箱都不给了，
3: 这个我信。这事儿你看得出来？
2: 臭小子，拿我开涮，寻我开心是吧？没事儿，大哥我就喜欢开心。
3: 我是干嘛？您寻开心？我这不是为了这箱酒使劲逗您开心的吗？
2: 臭小子，支队命令咱们秦一团明天一早9点主动撤出聚荣，返回驻地。
3: 明白了。政委呢？
2: 政委在城里布置宣传呢。
3: 哥，我明天上午想跟你请半天的假。
2: 这部队都要出发了，你请假去哪儿啊？
3: 我想去看看玉梅。

0: 天意，男天信井。
1: 叶天君，请讲中文。
2: 是。方天意，男，天津人，1911年8月出生，学历不详。1942年加入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1933年10月于上海成功诱捕已归降我大日本帝国的上海区情报组组长丁千木，并于同期使用黑狐代号。1935年4月9号于上海成功刺杀已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原江西省督军张孟富。1935年8月因擅自离职，致使已投靠国民政府的前中共党员徐达遇刺身亡，被国府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37年9月被提前释放，并被任命为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五支队支队长，于上海南市阻击我入沪作战部队。1937年12月潜入已被我军占领的南京。1938年3月于南京枪杀特务机关处松下健大佐。同年5月在上海出现，并刺杀了已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前军统局上海站站长朱子宇。其后出现在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任副团长，并统领一支训练有素的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突击队黑狐突击队。完毕。
1: 走，大家都

我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对手。目前，新四军新一团这支部队就盘踞在苏皖边界的丘陵地带，以此为根据地，以其灵活机动之战术，对我实施骚扰和。

0: 对新四军新一团实施合围，务必全部剿灭新一团。
1: 嘿！
0: 为了防止敌人突围逃窜，你们必须步步为营，随时构筑工事，直至最终孤死敌人。
2: 火给去！

0: 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0-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6: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10-9，糖体汞柱低压6-10-5，糖体汞柱脉搏6-10-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

0: 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一百五毫米汞柱，低压六十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1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

0: 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4: 你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的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8: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4: 你的血压是高压1-10-9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脉搏6-15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

0: 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社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也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1: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
3: 绑
2: 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低白浮毫米汞柱，低压六十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0: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低白37毫米汞柱，低压72毫米汞柱，脉搏70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一回，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

0: 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得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救活牌。

0: 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1: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日军的炮轰一过，就可以救阵地。
1: 是。
0: 以后打阵火放机灵点，日本人的炮厉害，所以他们的步兵一撤，你也得跟着收拾阵地。
1: 明白。
0: 走。
1: 走。

0: 我建议马上向上级请示突围，咱们的活动区域继续被他们这么压缩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突围。

0: 报告阁下，我军已将新四军新一团的活动范围压缩在15平方公里以内。
1: 好，将战报电告司令部参谋部秋山一副将军。
0: 嘿，
1: 命令各部切记贸然行动，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0: 我们面前的是鬼子的一个小队，下面我们分成两组，由我和王富贵各带一组。王富贵，
1: 是
0: 你带五名战士迂回到鬼子的右侧，分隔十米，分布五个火力点。
1: 是，走。
0: 王月，
2: 到。
0: 间隔十米，分布火力点。
2: 是。
0: 等等，鬼子的一个小队配置了两挺轻机枪和两个迫击炮手。战斗打响之后，所有人优先解决机枪手和炮手。
1: 明白。走。
0: 徐二柱，
2: 到。
0: 听我的口令，瞄准鬼子小队长。

0: 上级同意我们突围，并且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突围后是向东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还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
1: 我认为向西进入皖南山区会好一些，向东突围后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固然能壮大力量，但是皖南边区地势过于平缓，两支部队会合后更不利于机动作战，如果日军大举进攻，势必会形成更不利的局面。
2: 日军一定会大举进攻的，所以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
0: 我同意向西突围，进入皖南山区。
3: 好，我们就定一下具体的突围方案。
2: 由我率突击队和团直属连向东突击日军，造成主力部队向东突围的假象。因为东面有我们的部队，所以只要我的攻击够猛烈，日军一定会判断我们是从东边突围的。
1: 方案我同意，但必须由我率突击队和直属连掩护突围，
2: 团长和政委必须跟着团主力一起突围。如果你们再争的话，我只有电告谭司令了。我需要团里所有的重武器。
4: 我命令松野大队和茂川大队于明日上午九时同时向新四军发起攻击，务必在明晚九时前向前推进10公里。
5: 嗨，
1: 您部队减员严重，三营番号暂时取消，文三营、一连、二连合并进入一营。

0: 我们三营三连合并进入二营，管理经研究决定，今晚10点整开始向西突围，团直属连和黑狐突击队负责掩护突围。
1: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说实话，要离开根据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但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并支持组织上的决定，把部队的思想工作做通。虽然我们今天离开了，但一定会再打回来的。团主力突围的方向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 晚10时45分，团直属连和黑狐突击队向东面的鬼子发动佯攻，以吸引鬼子的注意。晚10时，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3道防线。突围时，各部队具体的位置。会后，我会让团参谋下发到一营和二营。记住。
2: 你们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现在散会，王富贵、王文彦同志留下。天宇，你现在面临的可是绝境了。
3: 放心吧，不是还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吗？再说了，我这条命没杀光小日本之前，连阎王爷都不敢说。
2: 天一，还是我负责掩护突围吧。哎，你才刚刚跟战士们下了命令，现在这样不是朝令夕改吗？
4: 政委说的没错，你们确实面临的是绝境。
2: 天一，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没法向贡先生交代。洪宝顺同志，你我现在都是共产党员。 孰轻孰重，我们心里都明白。不，要是我爹在的话，肯定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4: 团长，您太悲观了。虽然现在咱们人手少，但是这些兄弟个顶个都是能手啊。只要你们突围了，这些队员马上可以化整为零，分头行动。鬼子人再多。
2: 打一个团，他算有目标，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一个人，就等于是在用拳头打跳蚤。你团队，方天翼同志，
5: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掩护团主力突围的任务，但是我需要你的拖出去。
2: 放心吧，我们的计划是向南突围，南面虽然是大片的日战区，但是包围圈的防御相反倒会弱一些。 再加上我们之前佯装向东突围，你们又于西面与鬼子交火，鬼子的注意力肯定全部放在东面和西面，无暇顾及我了。
0: 好吧，天意，我把全团的重武器都交给你，但是你要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

0: 我认为新一团是在向东突围，因为东面是苏皖边境地带，也就是松野大队的身后，经常有新四军在此出没，他们一定是在企图会合。如果苏皖边界的新四军参与配合新一团向东突围，势必会形成对我松野大队的夹击。
1: 川令，从中部调集一个中队，立即全部赶往东部，迅速参加战斗。从西部调集两个中队，火速赶往东部，务必在最短的时间歼灭新一团。
0: 嗨！
1: 如果苏皖边期的新四军参加的话，叶天君，这可是天赐良机。我们在剿灭新一团之后，便可以集中兵力，将苏皖边区的新四军一网打尽。
0: 大佐阁下英明。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0: 嗨。

0: 我们认为，维兹西路部队有两路中队向东面急速行进，
1: 天已经把鬼子吸引过去，准备行动。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你们俩人， 通知各部队，加快行进速度。
1: 迅速前进！
2: 大将，政委，咱们突出来了。
0: 相信你，给天意发信号。
3: 快看，信号弹！
4: 团长和政委已经突围出去了。
5: 好，我们走，让他们打光所有重机弹药，然后轻装下。

0: 我部队，国苏进攻。
1: 嗨，
2: 怎么回事？
3: 我马上去问。

从规模上看，这是鬼子一个中队的营地，只能硬冲了。检查装备。

0: 报告大佐阁下，一股强悍的新四军部队正朝我中路发起攻击。
1: 估计我留守中路的部队难以抵挡。中路留了多少部队？
0: 一个小队。
1: 先是以重火力攻击我东路，然后又以小股部队袭扰我西路，最后选择我最薄弱的。 中路向南突，好设计！是不是以为自己是诸葛在世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向南突围意味着什么？虽然跳出了我的包围圈，却更深地陷入了我军的重围中。叶天志，
2: 到！
1: 立即集结部队，向南追击。
2: 嗨。

0: 在这个目标，再带十个战士跟在后面，等我们冲进封锁线之后，阻击后面追上敌人。还是我带队去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走？现在什么活都不干，总司令。
1: 是，小主，
0: 让自己寻找最佳狙击位置，掩护我们冲击，去吧。兄弟们，后边的追兵最快20分钟就可以追到这儿。 我们要在10分钟之内突破这道封锁线，所有人紧闭接近目标。

0: 加速前进，
1: 减速给人心。

0: 通知部队，快速前进！还有个。
1: 林小姐，龙哥，这么一看人数，是。一共23人，5人重伤，10人轻伤。
2: 咱们后边的追兵是不会放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现在重新选择一条逃脱路线。向南是日战区，随处可见鬼子的炮楼据点；向西可以穿越山区寻找团助力。 但是要经过大片的平原地带才能进入山区，鬼子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我们的主力是向西突围，他们极其容易做出我们也向西撤退的判断。向东虽然也是大片的地战区，但在苏皖边界有我们新四军的兄弟部队，我们突围的时候阳光方向是东面，鬼子应该认为我们向东撤退的可能性会少些，而且向东马上就可以进入丘陵地带，便于隐蔽行军。
3: 我决定向东，尽快撤退驻兵，并且找到苏皖边界和新四军兄弟。
4: 我同意。
5: 同意。
4: 通知部队立即出发。
0: 是。
4: 出发。

0: 長官、30人ほどしかいません。
1: 何？たった30人だと？
0: はい。大佐閣下、突破できたのは20人ほどです。少なくとも半数は負傷しています。
2: バカ。这么说他们攻击我东营只有50-60人，如此强悍的50-60人一定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那么新一团的主力部队一定是已从西翼突围出去。阿哥，方天翼一定要消灭。
3: 大佐阁下，咱们现在是应该往哪个方向追击？
2: 你认为？
3: 我认为他们向西逃窜的可能性最大。向西，他们可进入皖南山区，并与新一团主力会合。
2: 向西，你认为方天翼拖着十几个伤员会选择一条先经过一片大平原才能进入山区的路线吗？他很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向东或者向南。根据我对方天翼的了解，向东的可能性最大。
3: 那这么说，咱们就向东追击。
2: 不，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况且方天翼现在只有21人。命令松岳军向西追击，茂川军向南追击，我要亲自向东追击。
4: 嗨。

0: 报告，后面追兵追上来了，距离咱们3华里左右。
1: 还真他妈遇上对手了。通知大家，先继续向东，天黑之后立刻转向南，务必甩掉这伙追兵，继续保持观察。

0: 方天翼没有选择向东。
1: 刚才松野君和茂春君来电，他们也没有发现方天翼的任何行迹啊。
0: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0: 当天已发现了我们，在选择向东的途中转向南走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向南追击。
2: 嗨，
3: 南面追击。

0: 这儿出了个庙，有，组合警力，
1: 是，
0: 总算把这个尾巴甩掉了。
2: 得赶紧找个地方把兄弟们安顿起来，
0: 这不是办法。
2: 他们的伤势急需处理，需要注射盆地洗礼，
0: 得抓紧时间，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0: 船长，那是个机场吗？
1: 机组分
0: 来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是在这儿向南的，又是在这个位置向东行驶。这个机场是虹桥机场，咱们回上海了。
0: 咋的？又回上海？
1: 你先回咱们藏身的地方，我跟王文元过去看一眼。
0: 你是不是想整他一下子？
1: 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明白？
0: 听见了，小心点啊。
2: 小鬼子警戒怎么这么松懈啊？
1: 他们八成是觉得没人敢惦记他们。走，回去说。这里是定山湖，王文渊、雪儿驻留跟标留下，其他人由王富贵带队进入定山湖地区。定山湖湖面开阔，又有大片芦苇丛，便于藏身。
3: 你把王文渊、雪儿驻留跟标全留下。
4: 不会是想干虹桥机场吧？
1: 就是，日本人现在肯定想不到我们还敢打机场的主意，他们的防守非常松懈，真把上海当他们大后方了，不打他们我养。
3: 哎，那你这么过瘾的事儿，那你带我啊？
1: 我决定的事儿变过吗？
3: 没有。
1: 机场炸完了之后，许二柱、刘根彪就可以去和王富贵会合了。你们自己商量一下联络的方式，我和王维渊进上海买药。从今天开始往后，第四、第五、第六每天下午3点必须派人在青浦的玉龙茶楼等我和王维渊，明白了吗？
3: 明白。
1: 现在是9:20，你们再休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出发了，跟着我的人咱们半夜2点钟行吗？
3: 是，
1: 休息吧。

0: 跑道上的巡逻哨，巡逻一圈的时间大概是在40秒，所以一会儿我们务必要在40秒之内解决掉门口的这三个日军，并且迅速躲避。我负责2楼的日军，你们两个负责铁丝网周围的。
1: 解决掉他们之后，用刺刀打开铁丝网进入机场，然后迅速隐蔽。记着，戴上他们的头盔，动作一定要快。

分头行动，走。分头行动。

0: 吓死我了，我寻思是小日本的来了呢。
1: 你干嘛呢？
0: 不是这么多飞机都炸了不可惜了吗？咱们弄一辆回去呗。
1: 指责他笑什么？
2: 不炸你开呀、啊、
0: 我哪会开这玩意儿，我坐都没坐过。
2: 不是咱们干嘛来了？
0: 咱们不是炸飞机的？
2: 炸飞机要开，
3: 彪子不是没坐过吗？等会儿咱们炸的时候
4: 我让他坐上去试试。
0: 哦，哎，你不让我试试

0: 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奥秘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又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

0: 这个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 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 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
1: 接下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式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 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

0: 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奥秘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又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心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6: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

0: 这个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 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 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 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 排队候车，往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 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夹带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 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LED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没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 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 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Hello，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Vivi，秋冬刚。

0: 早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 摔了还不轻了，
1: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3: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3: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

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1: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2: 太好了，这么说，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1: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0: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2: 打得真好！哎呀，手雷没了，咱们
3: 差不离了，撤吧，
2: 撤了！兄弟，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出来热闹热闹？
3: 你去找季宗他们啊，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2: 好嘞，老子叫你们收拾你这狗日的！
4: 打鬼子！
5: 别人呐，动！机关枪都用上了。
6: 徐大，徐东，
7: 赶快撤！
8: 大哥，你咋来了？
7: 京中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8: 刚打上你不撤呀？
7: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
8: 是啊，赶紧给我走，快！
9: 哎，金龙大哥呢？你看热闹吧。

已经出动了。

0: 兄弟们，有一队火力正猛，赶紧撤吧！
1: 别这样，再坚持一会儿，要是小岛太君问起来，没法交代。
2: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0: 山北游击队把敌人据点给占了，
1: 够厉害的呀！
0: 队长，咱咋办？
2: 还能怎么办？
0: 打呀！
3: 看墙的，还上了房了！

把伪军火力吸引过来，有机队就好打了。

0: 队长，伪军撤了，可惜咱晚了一步。这里有人镇据点，好像让山北游击队端了。
1: 管他是谁呢，反正都是咱队的。那咱赶快进据点，跟队伍会合吧。走。
0: 等等，
1: 咋了？不对劲儿啊！那城门没打开，游击队是怎么冲进去的？这高旗还挂着呢。
0: 你的意思，这据点里不是咱的队伍？
2: 我也懵了，
1: 心里冒失，赶紧回酒家。
0: 回酒家？
1: 痛快！

0: 哦，大事不好了！八路游击队袭击了咱们柳林镇的据点。
1: 于子等，
0: 是昨晚上
1: 九条走的。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惨呐！皇军死伤了不少，我们皇协军也死了不少人。好在是咱们据点结实，他们没打下来呀。天不亮他们就撤了。我担心晚上八路还会再来呀。太君，赶紧回吧，再晚就来不及了。我先撤了。

由游击队搬回炮楼了。

0: 你听，有重机枪，还有小钢炮，这可是大部队。
1: 不对呀，岳政委没说今儿个打呀，他说让我们先藏在这儿，等准备好了再行动。
2: 甭管怎么说，听这动静像是咱大部队，咱也别闲着，放人去打伪军，不能让他们出来增援。
0: 走。

0: 季总啊，打这个真热闹。
1: 是，游击队这么一打，那据点里面就没几个鬼子了。六连阵就得解放了。哎，你看多热闹，小钢炮真厉害啊！走吧，
0: 走，去，走。
1: 哎，季总大哥，你们俩咋跑这儿来了？
0: 我们正想放上游击队打鬼子去呢，
1: 什么游击队？那是小鬼子和鬼子干起来了！
0: 啊！
1: 快离开这儿！快！哎，
0: 这挺吸引的，
1: 快！

1: 我们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力量不够，大家替我们不要抵抗，都退回去藏起来。
2: 啊，退回去？万一被皇军知道，
1: 那什么呢？那都什么时候了？皇军顾不了我们。
0: 队长，咋回事啊？
1: 这也看不出来，都是中国人，不愿意给鬼子卖命。
0: 那咋办？咱还打不打？
1: 打呀，怎么不打？
0: 枪口抬高一寸，镇住同志们。
3: 弟兄们，不要反抗，保命要紧，撤！

0: 挺逗的。
1: 我只见过狗咬狗，没见过鬼打鬼。哎，
2: 这游击队真把鬼子的据点给占了，
1: 没听说也没见过呀。
2: 那这日本鬼怎么打上炮楼了？哦，
0: 兴许鬼子训练呢。
2: 这不像训练，那都是真枪真炮的打，真打。
0: 启宗，赶紧准备，小鬼子这次打急了，要大搜捕呢。啊，把枪藏起来。
2: 好。
3: 队长，炮楼端下来了，咱下去抓活的吧。
2: 走。
3: 等。日正鬼的话你俩忘了，咱这个联络站建起来不容易，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4: 那柳林镇都解放了，还有联络站干啥事啊？
3: 柳林镇是解放了，可是外围还有大量敌人，咱不可能待在镇里头不走啊。
4: 不是，咱好不容易占的柳林镇，现在不能把咱的工作让给日本鬼子呀。
3: 岳政委说过，咱们是游击战，不以战力牌为主，要以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
5: 二哥说的没错，没有岳政委的命令，联络站不能轻易暴露。走，先回酒家。
4: 哎，活捉一个中队的美军，队长，活捉一个中队的美军啊！啊，那是多大的功劳啊！多大的功劳，
3: 走吧。哎呀！

0: 报应。
1: 不是不报，时机未到，时候一到一定得报。老天爷的眼透着亮着呢，知道啥时候收拾这帮杂种王八蛋。
2: 老兄，这个呀不是老天爷的功劳，是咱们哥仨的功劳啊。
3: 季宗说的对，这功劳还真不能算在老天爷头上。昨儿要不是咱哥几个在据点外边瞎折腾一下，那仗也打不起来呀。这功劳啊得算在咱们头上，尤其是你们哥俩呀。哎，
2: 这小鬼子被打了吧，脑袋呀缺根弦儿。哎，你说这脑袋缺根弦儿，大水还不冲到龙王庙啊。哎，
1: 还是老话说得好，大风伴着旋旋风，坏人必出坏事情。这回啊鬼打鬼让咱们开了眼。
2: 是，真他娘的解气。
1: 哎，季总，刚才你跟那鬼子说啥呢？
2: 我跟他说呀，这小钢炮真好使。
1: 我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端下鬼子炮楼，我请哥几个喝酒。
4: 我问过山北游击队的王司令，他们说确实不是他们干的。这就怪了，那会是谁干的呢？我把情况也汇报给分局首长，首长很重视，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真相。
5: 是，
4: 根据分局首长的分析，敌人最近在柳林镇部署重兵，在周边设置无人区，

0: 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大有所图。情报人员说了，最近在凤栖岭一带也有敌人重兵把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敌人在这一带肯定有重大的军事目标。
1: 哎，对呀，上回我走到吴翘岭就被劫回来了，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早就被鬼子抓走了。
2: 大军，这回你们明白了吗？ 上级首长为什么要让我们在柳林镇安插一个秘密联络点？就是要在这儿插一根钉子，随时观察敌人的动向。明白了。所以季贤同志，及时的阻止你们袭击伪军是对的。啊，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四柱的。
3: 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吗？
2: 想是想通了，可就是觉得这立功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却不能冲上去，心里总觉得堵得慌。<笑>
3: 想立功是对的，对不对？但是可不能抢功，更不能贪功，啊？
2: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为了这个最大的目的，那我们个人的功劳还算得了什么呀？
3: 是政委，我明白了，明白就好。走，那个桃园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有没有新的进展？
0: 政委，我去西里铺打听了，村里人说压根就没有李占奎和朱二这俩人。
3: 不简单呐，大军，
0: 嗯，
3: 走，咱俩现在就会会这两个人去。
0: 政委，我也去。
4: 我怀疑他们是日本人的情报人员，这要是那样的话，你俩太危险了。如果他们真的是日本人的情报员，你就更不能露面了。啊，季前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我们山南游击队的交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0: 是。
5: 走。
4: 这边郑督龙。
5: 哎。
4: 哎，
5: 郑龙兄弟。 小岛捅这么大娄子，那酒井能饶得了他吗？酒井把他带走了，听说呀，还要上军事法庭呢。
4: 走了？
5: 嗯。
4: 啥时候回来？
5: 他把柳林镇弄成这样，还能让他再回来？
4: 啊？那我这仇还没报呢。
5: 记住，到哪儿都杀鬼子一样。
4: 那不一样，那是小岛。
5: 这么着。
6: 郑龙兄弟，您去打听打听，小岛这王八蛋藏哪儿了？打听出来，我跟吉东一块把他宰了。<笑>
4: 恐怕你们这辈子也见不着他了。哟，啊，
5: 你想啊，这一上军事法庭，不是枪毙就是蹲大牢，最差给送回日本了。你们上哪儿去见呢？啊，
4: 那还真便宜他了。
5: 哎，
4: 战魁，太行酒家的东家和掌柜的来了。哟，
5: 他来干啥？
4: 我跟张宁打听过，他也说不清这太行酒家的底细。反正听说呀，他们来头不小，有可能是小鬼子情报机关的。啊，小鬼子开的？
5: 掌柜，嗯，你到前面支应着，记住，千万别让他们把话掏出来。
4: 放心吧，嗯，咱是吃这碗饭的。
5: 哎，大哥，哎，这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不能让他舒服了。季总，前面你就不去了。
4: 我去，哎，走，季总啊，你也甭着急，他们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很快就会弄清楚啊。我也不方便见他们，我就先走了。嗯。
7: 哟，
4: 吴掌柜的，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好些日子没过来了啊。 是。
7: 哎，你这位。
3: 我见过，上次跟你一块儿呢。
8: 对对，这是我们东家岳老板。
3: 哦，幸会幸会幸会，
8: 请坐请坐请坐。岳老板，我们这儿可是个小本经营啊，啊，以后还请岳老板多多的给照应照应。哎，
7: 李掌柜的这话可说远了，
8: 您是本地人呢，理应照顾我们才对。
7: 互相照应。哎，嗯。
8: 啊，我听那个维持会的张宁会长说，
7: 啊，
8: 你以前老家是西里铺的。
7: 啊，是的。

0: 我在那儿有一个亲戚，不知道你认得不认得
1: 啊？您说吧，如果是西里铺的，我基本上都认识
0: 啊。他姓侯，这村里人都管他叫侯大脑袋，是我本家姐姐的一个亲舅舅。
1: 啊，住村东头，侯大脑袋，我们还沾点亲呢。
0: 哎呦，那这么说，咱们也算是亲戚了。
1: 应该是，应该是。
0: 好多年没见到他了，也不知道我那姐

0: 真的是假的？假的！哦，我也姐姐现在活得好好的呢。哦，大概是我听差了。你肯定是听差了。
1: 是是。
0: 哎，周师傅，哎，这位伙计也是戏里铺的吧？啊，是的。好久没回家了吧？
1: 我，
0: 哎，我听说村东口的严四爷被小鬼子挑了，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也不知道为啥，说挑就挑了。哎，小鬼子说他私通八路。哼！哎，哼什么呀？你不相信呢？
2: 这小鬼子要杀中国人呢，还管他什么私通八路不私通八路啊？那不随便找个借口就给杀了吗？
3: 周二，你别在这胡说啊！你也不懂，
4: 他是个杀猪的，他不知道。
5: 我听我姐说，这西里铺可是没有杀猪的呀。
2: 哎，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啊？
4: 跑到这儿来问东问西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6: 没有，这是，
4: 不是，我是太行九家的东家啊。这位是吴掌柜，我们是同行，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们走动走动。怎么着，瞧不起我们？
6: 没有没有，
4: 不是，你别生气啊。
6: 你干嘛呢？啊，掌柜们的说话你插什么嘴啊？到后面去，走走走走，到后面。
4: 哎哎，请坐请坐请坐。
0: 啊，要老板，别往心里去啊！怎么样？弄两个热菜，咱们喝点酒。李掌柜的，
4: 哎，
0: 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4: 你说，你说，
0: 这里是柳林镇，是小鬼子的地盘，你这伙计脾气太暴了，这嘴上没个把门的怎么能行呢？这万一有什么话传到小鬼子耳朵里，你这客栈还能开得下去吗？
6: 是是是，
4: 打扰了。
6: 告辞。哎，呦，你再坐会儿啊！不了不了，再坐会儿。李掌柜的，啊，
7: 回见。哎呦，哼！徐总，你咋回事啊？你脑袋里少根弦是怎么着？
6: 我看你那样，我都想吐。
7: 我怎么了？你顺着嘴胡说啥呀？你真是稀里糊涂的？你真认识侯大脑了呀？
6: 你咋知道就没有呢？哼，
7: 你就顺着嘴胡说吧。人家给你根竹椅子，你就顺着竹椅子往上爬呀？不怕那竹椅子甩了你的脸？
6: 你这什么话？你一听严四爷被挑了，你也摁不住火呀？啊？你知道严四爷是谁啊？
7: 我说的呀，是中国人和日本鬼的仇，我没说我认识严四爷。
6: 那好，那依你该咋说？我不是西里铺的，我不认识侯大脑袋，我编瞎话是骗张宁，为的就是咱在这能住下去杀鬼子。
7: 要我说呀，该咋说咋说，大不了把他们俩给剁了。
6: 你知道他俩是啥人呢？你就剁了。
7: 那你知道他们俩是啥人呢？你就说瞎话。
6: 我也总比你乱剁人强啊。
0: 庄继宗，你呀，你真是个榆木脑袋！我告诉你，我可是闯江湖闯出来的，哎，闯出了京。我哪有什么姐姐啊？我哪知道什么侯大脑袋呀？这李掌柜的满嘴没一句实话。
8: 你说他俩为啥编这些啊？会不会是日本人的？
0: 不会不会不会。
8: 日本人要是让那个，那伙计叫什么来着？朱二啊，对，朱二，朱二是个直性的啊。日本人要是让他当情报人员，那就不是日本人了。我瞅这俩哥们儿也不是一路人，一个油腔滑调，一个又一根筋，这俩人放一块儿，我都吵翻天了。没准这会儿啊，哥俩正吵架呢。哎，徐政委，你说他俩要不是日本的情报人员，会不会是北山与基地派来的？
0: 我问过公司的人。 不是他们的人，这就怪了，会是谁呢？这正是需要你办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朱二啊，在他身上会寻找到一个突破口。
8: 行，他明儿啊，我去会会你朱二。
0: 嗯。哎，他以前不是杀猪的吗？嗯。咱们就请他过来杀猪。

0: 哎，你刚才说啥？要杀猪？
1: 啊，对呀，我们呢刚买了头猪，你想这兵荒马乱的，上哪儿去找杀猪的？所以我一想，以前猪二兄弟不是杀猪的吗？我就过来找你来了。
0: 我跟你说，你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帮你杀。
1: 行，哎，那这么着，咱准备准备家务事儿，咱走吧。
0: 哼，今天杀不成。
1: 这怎么呢？
0: 现在已经是后晌了，后晌不杀猪。
1: 后晌不杀猪
0: 啊？
1: 为啥呀？
0: 后晌不杀猪，这是规矩。你现在赶紧回去，把那猪啊好好的喂一喂，让它饱饱的吃一顿。明天一早啊，我肯定过去。
1: 那行，那就谢谢猪二兄弟啊，明天见啊。
0: 放心吧，哎，
1: 走了走了。哎，
2: 齐总，
0: 嗯，
2: 你要去太阳酒店杀猪啊？
0: 嗯，
2: 你应承了吗？
0: 应承了。
2: 你最好别去。
0: 为啥不去？这小半年都没杀猪了，这好不容易有人请，我去过过瘾呗。
2: 季总，太行酒家啥路数咱还不清楚，他突然叫你去杀猪，你想想他啥用意？
0: 管他啥用意呢，咱也没有短在他手里边。
2: 他万一要是鬼子开的，你咋办？
0: 不可能是日本鬼开的呀！你想啊，如果是日本鬼开的话，上次他们两个来，咱们两个冲他们那么胡咧咧，早把日本鬼给带来了，咱俩还能活到现在吗？而且那姓岳的呀，我一看他跟日本鬼啊根本就扯不上边。
2: 你咋知道扯不上边呢？
0: 你看那岳老板啊，一看就是常年吃不上肉，这脸皮啊发黄，头发发枯，手呢发糙。不管他穿成什么样，一看他呢就是一个吃苦受累的人。你想想，他跟日本鬼能扯得上边吗？
2: 行啊，季总，
3: 够机灵的。

0: 徐总，真要去？
1: 哦，
0: 想过这个瘾。
1: 大哥，你别看呀，我杀了这么多的日本鬼，可是我打心眼里边还是想杀猪。
0: 是啊，谁天生下来就要杀鬼子，还不是都让这帮王八蛋给逼的吗？这样，明儿去，我和你一块儿去，有个闪失啊，好互相照应。去试探试探他，看他到底是啥人。
1: 行。

0: 小爹，
1: 成年，赶紧长，长大了呀，跟爹杀猪去。
2: 就这个杀猪，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庄兄弟，哎，歇会儿，喝口茶。
1: 哎，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能歇，歇了就断了气了。
2: 气断了咋了？
1: 气断了，气断了就没魂了。
0: 那猪还有魂啊？
1: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当然，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是人。
0: 那是啥呀？
2: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魂儿，他就不是人。那不是人还是鬼啊？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3: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吗？
2: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
3: 真见过鬼啊？长啥样？是人不？
1: 是鬼都吃人。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
3: 那是为啥呢？
1: 因为我是捉鬼的。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 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7: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5: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1: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9: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4: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 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1: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他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1: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2: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4: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9: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

0: 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拌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

0: 直接给您送到家。
1: 人无地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0: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6: 组织让我去了，我就去了。
7: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8: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9: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0: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1: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4: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5: 摔得还不轻了，
16: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17: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18: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17: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8: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7: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18: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7: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18: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0: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

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儿子长大了要当教书先生，要当县长呢，是不是？
1: 扯，当啥县长啊？杀猪，杀猪油水多，知道吗？你看你爹，这猪杀的好，哪家不请你爹来啊？县长也来。

0: 庄兄弟，哎，歇会儿，喝口茶。哎，
1: 别讲，我这兄弟杀猪可有个规矩，中间不能停，不能歇，歇了就断了气了。
2: 气断了咋了？
1: 气断了就没魂了。
0: 那猪还有魂啊？
1: 那当然，凡是活物都有魂。当然，有的活物啊，虽然活着，它也没魂，就跟人似的。你看着像人，结果它不是人。
0: 那是啥呀？
2: 比方说吧，有些人到了人家地盘上去杀人放火，糟践人家闺女，让人家不好好过日子，这种人就没魂儿，他就不是人。那不是人还是鬼啊？哎，李掌柜的，来喝口茶。
3: 这种鬼，吴掌柜，你说是啥？
2: 我不知道。李掌柜的，您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您见过鬼没？
1: 我见过，我见得多了。
2: 真见过鬼啊？长啥样？吃人不？
4: 是鬼都吃人。
2: 不过这鬼他见着我，他绕道走。
4: 那是为啥呢？因为我是捉鬼的。捉鬼的？
2: 嗯，是。
4: 哎，你这水不是给我喝的呢？哎呦，您来。哎呀，李掌柜的，前阵子啊。 咱镇上闹得挺邪乎，都说那日本人可撞见鬼了。
1: 嗯。

0: 不会是您给捉来的吧？
1: 不是，日本鬼子闹腾的那天晚上挺邪乎的，闹得很晚，动静大。我呢，抽空出来瞅了瞅，啊，他们是撞上鬼打墙了。
0: 那天你也出来瞅啊？
1: 哦，这么大动静，你没出来瞅？
0: 动静是不小，我也出来了。啊，但我们这儿离那个据点远呢，什么也没看见。哎，您那儿离得近呢，您看见啥了？
1: 我告诉你，
2: 好了，这个呀是炖的，这个呢是炒着的。你们呀开饭馆，我呀就没给你们留下做腊肉的肉啊。
0: 是。哎呀，这一头猪也吃不了多长时间，用不着做腌腊肉。
2: 对，
0: 朱二兄弟，你看这工钱。
2: 今天不要下水，也不要工钱。
0: 不，那哪行啊？该多钱多钱，按规矩办事啊。
2: 我跟你们说呀，平时我要给你杀猪，你要不给我工钱的话，我肯定跟你急。那是因为你们嫌我这活干得不好，今天杀猪就是为了过瘾，所以不要工钱。
0: 那哪好意思啊？那个，要不然这样，我请二位喝酒啊，四柱子弄几个好菜去，哎，咱去雅间，咱慢慢喝，好吧？
1: 别，我客栈没人照应，要喝改天上我那儿喝。这儿咱们收拾收拾走。嗯。
0: 哎，等会儿，朱二兄弟，您这把刀挺有个色啊。这不像是杀猪刀啊。
2: 这个呀，这是祖传的辟邪用的。
0: 那你成天带着把刀，日本人就没找过你麻烦？
2: 找麻烦呀，都让我给挡了。
0: 挡啊？
2: 啊，
0: 咋挡啊？
2: 我跟他说清楚啊，我是一个杀猪的，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而且我让他看清楚，这些都是杀猪的刀。
0: 是是是，杀猪的不能不带刀啊。哎，夏天的时候咱镇子上死了几个鬼子，都说是用刀捅的，说那刀法还挺利索，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
2: 啊，那个刀伤我也看了，不像是经常用刀的主，刀法太不熟，
0: 是不是？嗯，哎呀，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
1: 哎，吴长官，你这说什么话呢？
0: 啊，不是，
1: 你想害死我哥俩？
0: 没有没有，您误会了，我是说这个。
1: 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捕到鬼子那个人，大概就是你吧。哎
0: 呦，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我哪有那胆啊？
1: 你没那个胆，我们哥俩有这个胆吗？我告诉你，吴长官，咱是同行啊，你开你的酒家，我开我的客栈，是不是啊？啊，我可没抢你生意，你可别害我。
0: 没，你看您这是聊哪儿去了？
1: 得啊，今儿这猪也杀了，工钱我们也不要了，人情也给了。
0: 对，哎，别去，哎，别走啊！
1: 还得请我们吃饭？
0: 不是，吃口饭，
1: 吃啊，吃什么呀？吃。
0: 嗨，这事儿闹的，试了半天，什么也没试出来。
1: 咱们今天没让他绕进去。
2: 咱是没让他绕进去，可是他们是干什么的咱也没问出来呀。
1: 对呀，忙活了半天杀一个。
3: 幽灵人は顔から山西に通過してる。戦略の位置は大変重要だ。君の任務は大変。
4: 承知しました。徹底的に八郎軍を壊滅させ、見本となる治安区を立て、物資の運送の安全を保障し、B3 計画を完成させます。
3: この地区で、山南遊撃隊、我々にとって最大危険だ。この危険から抜け出すには、奴らを倒すことだ。お前たちの優れた武器を装備して、最短の時間で奴らを見つけ出し、奴らを消滅させる。お前にできるか？
4: 大佐殿、ご安心ください。3ヶ月以内に八郎の遊撃隊を倒すことを保証いたします。
3: よし。私はお前の能力を信じている。お前は帝国の優秀な将校だ。輝かしい功績だ。 私は信じて

0: 季总，小鬼那枪啊，我见都没见过。管他呢，照杀不误。只要放在咱们手上啊，咱就让他有来无回。闹急了我呀，把那炮楼给他端了。我看他还咋闹。
1: 甭急，季总，该怎么干，咱们还是听那个金龙兄弟的，人家懂。咱们呢，还是把这客栈看好，不愁没机会杀鬼子。

0: 的吧，给我点吃的吧。
1: 대유님, 목소!

0: 翻訳は必要ですか？
1: 必要ない。
0: はい。
2: 各位尊敬的中国军人、士兵、兄弟们，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不是为了谈这样的事情，仅仅为了表达我对大家辛苦工作的敬意。

大同燕大公路是大日本帝国所倡导的美好的未来，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百姓的鼎力相助，这只能是一个梦想。站在我面前的各位，都是为了大同亚共荣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我以为各位都是最优秀的士兵，刘林正，因为你们的付出才变得更加的繁荣。你们会被派到新盖比的地区担任重要的职位，因为各位都有丰富的经验，希望你们加倍珍惜这个机会，为了刘林健的志愿再接再厉，做出更多贡献。

0: 要不然咱把他那炮楼给端了。
1: 不行，高阳加固了工事，每一个炮楼都配了重机枪，加强了防卫。哦，对了，听说还让张宁

0: 军的王八逼。哎，管他呢，管他什么关东军、关西军，是人吧就得吃饭喝酒，咱呢就在这等着，撒一把巴豆面，该咋杀就咋杀。
1: 张奎啊，这回你那巴豆面估计是不灵了。这狗养的搞了一个连坐制度，挺狠。
2: 连坐？
1: 嗯，
2: 啥是连坐？
1: 哪个鬼子要是擅自外出，跟他一个班的都要受罚，当众抽50鞭子，狠不狠？
0: 季总，以后啊，咱得小心一点，尤其实弹，你得看紧一点，甭让这个犬养找咱麻烦。
2: 哎，对了，昨天呀，我去太行酒家了，他们让我去杀猪。
1: 他们说啥了？
0: 能说啥？绕来绕去，咱呐没上他那个套。
1: 啊，得多留个心眼。
3: 安全部，我起来了，快点。
2: 石大，
3: 我起来了。
2: 石大，别闹啊，来来，坐着。
3: 哎呀，我起来了。
2: 你看，哎，你先坐啊。石大，别闹，行
3: 了。姐。
2: 石大，你要叫我吃什么？石大，你。哎，小花。真来了，
4: 七婶，这是谁啊？
5: 我不认得。
2: 小花，别闹了，咋样？好点了没有？
4: 我咋了？
2: 我听金龙大哥说，有簪子扎自己了。
5: 浩，这事儿你知道啊？知道咋不去看看少奶奶呀？你的心也忒狠了吧？
4: 七婶，说这些干啥？
5: 姐，
4: 石大，来吃糖。
0: 金龙兄弟，狗养来了，你可得当心呐。我们兄弟彪在一块儿还能对付，你一个人
1: 放心吧。我打算明儿去趟县城，听听洪大队长咋说。
5: 三姐夫，
6: 咋还这么高兴？哎，哟，糖，哪来的？
5: 哎，姐给的。
1: 你吃吧。
6: 杏花，
0: 杏花来了，这咋办呢？
1: 还是那句话啊，不能往洪大队长的心头上捅刀子。
6: 嗯，好，走，走，走，走。
4: 咋了？我来吃饭不行啊？
0: 行行行行，
1: 少奶奶，您的伤好利索了。
4: 你是
5: 少奶奶？就是他救的你啊，你忘了？那天老爷请他到家喝酒。哎
4: 呦，是王队长啊，对不住啊，没认出来。
1: 那天啊，可把我们给吓坏了，七婶的音儿都唱了，洪大队长脸都吓白了。
4: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洪大队长可好？
4: 嗯，挺好的。嗯，王队长，哪天有空请家里去坐。嗯，你们洪大队长给你捎了些东西，另外我还有件事情想问问你。
1: 哎，
4: 今儿个嘛，我就想踏踏实实吃顿饭。
1: 好。
4: 你们这儿有酱猪蹄吗？
0: 有啊，
4: 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手掰肠，都上一份。
0: 卤煮鸡有，手掰肠和熏肉没有。
4: 没有就出去买啊，我有功夫，能等。
0: 杏花，你看我们这客栈是小本生意，从来不留那些吃的。这样，专门给你做个四喜丸子，行吗？
4: 他不是跑堂的吗？让他出去买。
0: 杏花，季宗是什么一个个性，你知道。他要出去出了事儿，你说这怎么办？
4: 你是使唤不动他吧？
2: 大哥，嗯，甭跟他废话了，给我钱，我出去买去。
0: 季总，你看你这酒劲又来了。好，这样吧，那我去了。
4: 你买的我不吃，我就要他买。
0: 杏花，我知道你对季总有气。
4: 我有气？我有啥气啊？根本不认识他。
2: 杏花，杏花，别闹了。
4: 我闹啥了？我是汉奸，我有啥脸闹啊？
0: 不是你咋？

0: 我怎么了？你们这是客栈吧？我看门口招牌写着“能吃能住，风景有景”。七婶儿，咱今儿就住这儿。
1: 少奶奶，
0: 一会儿把店请交上，先交上十天的吧。把我的马车牵到后院，把马喂上，料钱照付。
2: 不行，你不能住在这儿。
0: 凭啥不行？我欠你们店钱呀。
3: 你是老板吧？你说我能不能住这儿？能。
0: 大哥，这几个，你干脆这样，带杏花上楼看房子去。大哥，不是你，快去吧。
3: 姐，哎，姐，别走，姐。
0: 石大，哎，七婶，把石大的小衣裳拿出来。石大，来，
3: 你瞅瞅。
0: 哎，这衣服好看。来，穿上。来，石大，这是你杏花姐亲手给你做的。我姐叫石榴，石榴是另一个姐，这个姐呢就叫杏花。
3: 我没有另一个姐。
0: 啊，石大，不闹了，不闹了啊！听姐说，姐就叫石榴，是石大的亲姐。来，穿上，咱们把衣裳穿上啊。大小正好啊。
4: 嗯，挺合身的。
0: 石大穿上新衣裳真立正。姐，石大不哭啊。
5: 少奶奶，那这一件，
0: 先收着吧。
5: 哎，走，石大。
2: 金龙兄弟，到后边瞧。你看那杏花对石大还是挺亲的，要不还是让季宗啊跟杏花好吧？
6: 那咋行啊？咱不都说好了吗？不能让洪大队长添堵，不能让他分心。
2: 哎，你不是说洪大队长挺喜欢季宗的吗？
6: 两回事儿。
7: 洪大队长喜欢季宗打鬼子，可他不喜欢勾引他自己家儿媳妇儿啊！啊，那你们俩放心吧，都安置好了。小哥，我呀。
2: 想接着跟杏花好，季宗啊，你说说，是杀鬼子报仇要紧呢，还是儿女情长要紧呢？杀鬼子报仇要紧，这不是有点舍不下吗？舍不下也得舍，你想啊。 咱全中国得有多少人在打鬼子？他们就都能舍下自己的家啊，舍下老婆孩子，舍下爹和娘，也舍不下呀。可舍不下也得舍，有些人连命都得舍。为啥呀？你要是舍不下，那就得让别人去舍。咱好歹是老爷们儿啊，啊，咱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让别人替咱们流血去，不能那么干吧。 我跟杏花好，不耽误杀鬼。
7: 季宗，金龙兄弟说的呢也在理。你想想，你要是跟杏花好，那洪大队长心里就腻歪；洪大队长心里要腻歪，他就不能卯足劲跟鬼子干。
2: 对，洪大队长是好人，咱还指望着跟他干大事呢，可不能让他心里不舒坦。
7: 那既然这么说的话，那干嘛呀？
2: 干嘛让他住下呀？人家说的对啊，嗯，交钱住店，天经地义。那你说怎么办？
7: 让他住这儿，那洪大队长心里边不腻歪啊？
2: 所以啊，不能让他住这儿，不能这样。哦，我把他轰出去。季宗啊，你瞅瞅，都是你惹这档子事儿。
7: 咋是我惹的祸呢？他自己找上门来的。
2: 我看啊，惹不起躲得起。季宗，你还是出去躲两天吧。
6: 你就到庄稼营子再住两天，明天见着洪大队长，他问起来，我就说你们没打照面，他也不能说什么。

0: 雪蛋，快点！
1: 哎，我要我姐，我不走。
0: 雪蛋，那不是你姐，你姐在庄稼营子呢，咱们回庄稼营。
1: 我姐就在前面呢，大姐夫，大姐夫，我不走。
0: 雪蛋，走吧。
1: 大姐夫，
0: 大哥，我走了。
1: 大姐夫。

0: 这杏花要是知道季宗走了，会伤心死了。
1: 心肠该硬就得硬，婆婆妈妈的，做不成大事。
0: 菜齐了，吃吧。酒呢？少奶奶，有啥好酒上来。老白干，你行吗？行。
2: 行。
0: 我这酒啊，其他人来都不给喝。哎。
2: 闻吧，再加一碗。
0: 嗯，你就两个人，你这是？再加一碗，
2: 少奶奶，你。行行行。
0: 加一碗就加一碗。七婶，不等那王八羔子了，咱自己喝。七婶，你咋不喝？
3: 少奶奶，你……
0: 杏花，你不能这么喝，你这么喝要伤身呢。
3: 是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别自个儿糟蹋自个儿啊。
0: 我心里痛快，七婶，你不会给我，我喝，我不能让你再喝了。七婶，你不能这么喝。
3: 咋了？你怕我不给酒钱啊？
0: 我是开店的，我不怕钱有手，我是怕。
3: 怕啥呀？说。
0: 我是怕将来洪大队长怪罪下来，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3: 我替你兜着。
0: 有句话，那我不得不说。我知道你今天到这儿来是冲着庄继宗来，但是我想告诉你，你跟庄继宗啊不合适，没缘分，以后啊你甭缠着他。
3: 啥？我缠着他？你把我挑子咋缠他了？
0: 我告诉你，继宗出去了，跟石大人一块走，走哪儿我不知道。
3: 其实我难受，你瞅瞅，整这干啥呀？人家一拍屁股走了，你倒好，还在这儿跟自个儿过不去。走，上楼歇着去啊！
4: 不，我要回自己家。
3: 就是，你把马车牵出来。
4: 杏花，
0: 你也别怨季冬。
4: 少奶奶，你等等，我想说几句。 你跟他杀猪的是兄弟，那就给他捎句话，就说他要还是个大老爷们儿，就甭缩着脖子当王八。少奶奶对他咋样，我瞅在眼里，他心里更明白。这可是千金小姐，大户人家的闺女，几次三番的来找他，为了他寻死觅活，跟自个的公公都闹翻了。你们说？ 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
0: 怎么，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
4: 我老婆子活了50多了，能说瞎话吗？
0: 不不不，
4: 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

0: 是别的男生，他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他可好，躲出去了，还把石蛋也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
1: 金石儿，啥都别说了，咱走吧。
2: 不，行吧，其实我这心里，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
1: 说不清，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过话了。其实咱们走。
0: 少奶奶，我们住在屋里还有些好吃的，本打算慢慢的给石蛋的，还有件新棉袄，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的要想穿就留着。
3: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与凝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4: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5: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4: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6: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呀、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4: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3: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6: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4: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6: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

0: 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抗皱雨叮嘱，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淋。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3: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而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而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2: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3: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而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1: 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而美抗皱雨叮嘱，为庆祝富而美抗皱雨叮嘱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而美抗皱雨叮嘱带回家。富而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而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5: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而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而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4: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而 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滴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

0: 掌中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2: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5: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6: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7: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淋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淋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9: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8: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起

0: 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停，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含镁，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3: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含镁，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2: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含镁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4: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
0: 我只用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2: 富含镁我们都在用，
3: 富含镁大家都需要，
5: 富含镁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含镁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只要是你没错，要转把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含镁抗皱雨停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含镁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含镁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近20岁的脸。富含镁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含镁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含镁抗皱雨停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停，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临近皮肤里。
4: 抗皱

0: 我就用妇儿美抗皱鱼鳞乳，好用。
1: 我只用妇儿美抗皱鱼鳞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妇儿美抗皱鱼鳞乳就是好用。
2: 妇儿美我们都在用，
3: 妇儿美大家都需要，
4: 妇儿美你可以更美。
5: 为庆祝妇儿美抗皱鱼鳞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妇儿美抗皱鱼鳞乳带回家。妇儿美抗皱鱼鳞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妇儿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你说，要不是动了真心，能这样吗？
1: 怎么，杏花跟洪大队长闹翻了？
0: 我老婆子活了50多了，能说瞎话吗？
1: 不不不，
0: 要不是伤心到了骨子里，谁能拿簪子闹自个的心口窝呀？要不是别的男生，他能这么大碗大碗的喝酒吗？他可好，躲出去了，还把石蛋也带走了。你说这算个啥嘛？
2: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走吧。
1: 不不，杏花，其实我这心里不不，应该说这个其实是季宗的心里。哎呀，我这一两句都说不清楚。
2: 说不清，说不清就啥也别说了，以后永远都别过话了。七婶，咱们走。
0: 少奶奶。我们住在屋里了。

0: 还有一些好吃的，本打算慢慢的给石蛋的。还有件新棉袄，也是少奶奶亲手做的。杀猪的要想穿就留着，不想穿就点把火烧了。得了，老家你把马车牵到前头来。
1: 好嘞。
2: 说杀日本鬼能不能找女人？
3: 女人能啊，咋不能啊？你杀小鬼子没女人，咋传宗接代？咋再能杀鬼子？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2: 没啥意思。
3: 李正，昨天晚上我就看你不高兴，你心里有啥疙瘩？
2: 没疙瘩。
3: 心里有啥疙瘩，跟大哥说，别憋着啊。
2: 没有，我这次回来啊，是我大哥让我麻烦你，再做一点上次那个黑火药。
3: 哎，这有啥客气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哎，对了，上次做那些好使吗？
2: 好使。
3: 我们都知道，四里八乡啊都传遍了，说八路军的游击队那个厉害，差点把小鬼子炮楼给端了。我心里那个乐呀，我一猜就是你们俩干的。哎，这次啊，咱们多做点，让小鬼子吃个饱。
0: 少奶奶，这个
4: 放着吧。这是你们洪大队长让我捎给你的。
5: 太好了，正缺呢。哟，这一路可不好走啊！这洪大队长怎么让你们
4: 派了兵一路跟着呢？遇上了三波鬼子，还好都糊弄过去了。
5: 这可太险了，往后可不能让你们再干这个。
4: 他还让我告诉你，过几天鬼子有一批东西从县城运过来，负责运送的就是县城的鬼子，到时候你们可以敲打他们一下。
5: 嗯，我们也一直在找机会，想给新来的犬养一个下马威呢。
4: 他还说了，这个新来的犬养跟小岛可不一样，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在关东军里也算是有本事的，要是背后有人撑腰的话，早就当上旅团长了。你们啊得格外当心才是。
5: 知道。
4: 特别石继宗，他性子烈，又毛手毛脚的，你可得看住他，不让他瞎胡闹。
5: 少奶奶，你和继宗……
4: 你不用叫我少奶奶，叫我杏花就行了。
5: 是，杏花，你对继宗这么好，那是他的福分。可是……
4: 我不想再说这些了。哎，王队长，我听继宗说你也在北平杀过鬼子。
5: 对。
4: 那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洪展堂的？
5: 洪展堂？怎么，他是？
4: 他是我男人。
5: 他是你丈夫？
4: 嗯。
5: 这么说，洪大队长的儿子也在我们二十九军？
4: 在哪个军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死在卢沟桥。
5: 难怪啊，难怪洪大队长那么恨鬼子，原来他自己的儿子也是死在鬼子枪下。杏花，我以前误会你了，我不知道你跟鬼子也有这么大的仇。
4: 继宗知道，可还不是把我当汉奸？
5: 不，继宗也误会了，那起初是误会洪大队长，后来是我担心他给洪大队长添堵，所以就把他从客栈给支走了。这样，你们俩的事儿，我去跟洪大队长提一下，只要他点头，那你们
4: 啥也甭说。也许这就是命吧。

0: 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乡亲们的那个坟那儿跟他们说话，让他们保佑你娶个好女人，多生几个儿子，让庄稼营呢别断子绝孙。你再琢磨琢磨，咱们打小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中国人儿孙满堂，乐乐呵呵的过太平日子？哎，李总，
1: 嗯，
0: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听了。
0: 好，我去做点吃的。

0: 哎，大哥，你咋来了？咋了？出啥事儿了？那，这啥呀？这是杏花给你的东西。杏花给的？咋回事啊？
1: 季总啊，兴许啊，是咱们错怪杏花。杏花为了你呀，跟洪大队长闹翻了，把咱呢？扎自己，连命都不要，是个好女人。
0: 那可是金龙大哥说那些话，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呀？
1: 金龙兄弟说那些话是有道理的，咱呢不能往洪大队长心口上捅刀。还有，杏花是这么好的女人，那天底下的男人谁都想要。
0: 你这话等于没说呀？
1: 咋了？
0: 那我到底应该咋办呢？
1: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赶紧回去，跟杏花赔个不是，把她找回来。
0: 我跟她赔不是啊？我咋赔不是啊？
1: 哎呦，兄弟，你就走到杏花面前跟她说对不住，不就完了吗？
0: 对不住？那杏花为了我寻死寻活的，我跟她说对不住，这话我说不出口。哎
1: 呀，我也找不出更好的主意。你琢磨琢磨，我先回去了。
0: 哎，你咋回去了？
1: 金龙兄弟在客栈等咱俩，商量杀鬼子的事儿。你呀，你赶紧回去吧。啊，我走了。
0: 石蛋，石蛋，
2: 啊，
0: 过来。
2: 二姐夫咋了？
0: 收拾收拾，跟我走。
2: 啊，上哪儿啊？
0: 回家，走，快点。哎，把这扣系好了，没事儿。

0: 走吧，二姐夫，你刚才跟我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我见着姐，我就拉着她，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许走了，就留这儿吧。
1: 是汽车还是马车？有多少鬼子？
2: 这都不知道啊。洪大队长就是说，这批物资不是关东军押运，意思啊，就是说只要有油药，选好了地儿好打，关键是选在什么地方打。
3: 这地方倒有一个好地方，叫田家嘴，这个地方啊很险，当年呢是杨六郎打萧天佐的地方。
2: 田家嘴，行啊。赶明儿咱去探探路。
3: 啊，
2: 另外，这是一场硬仗，实弹就别跟着了，太危险。
3: 嗯，那让实弹跟江叔在家作伴吧。
4: 嗯，好。
5: 桃园刘关道。
6: はい。あの兵士たちが最後に消息を絶ったのは。

0: 怎么样，看看。嗯，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怪不得杨六郎选这个地儿啊。我就怕日本鬼不从这儿走啊。从县城到柳林镇，这是必经之路。另外，咱甭把全羊想得太神了，他刚来心气正高，根本就想不到咱们会这么快就整他一家伙。再说负责押运的也不是他的关东军。
1: 那行，等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挖。
2: 啊，行，我要是能出来，就跟你们一块儿啊。
1: 金龙兄弟，你就别出来了，你老出来，全羊那狗日的他会怀疑你。
0: 没事儿，
1: 也不是咋的，全羊来到这儿之后啊，我这心里老不踏实。
3: 咋回事？
2: 我也说不清。
1: 是这样，也不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最近老跳，所以我担心会不会……
2: 哎呀，行了，大哥，咱眼皮跳上了，成娘们了。
0: 没事儿，这儿啊，山又深，林又密，打不了就跑呗。

0: 报告。
1: 来。小二啊，有事儿？
2: 队长，我找你还真有个事要说说。
1: 说。
2: 日本人正在招密探，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招密探？
2: 对。我是听我一个本家哥哥喝酒喝多了跟我说的，就是那天你见的那个石大郎，他跟我说已经招来十来个人了，好像是每个月给5块大洋，打探出消息还另外有赏。
1: 你的本家哥哥是密探，那你以后得当心呐。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日本人不是有刘秃子的侦缉队吗？还招什么密探呢？
2: 好像是跟我说，现在日本人已经信不着刘秃子了，而且招来的这些人直接归一个维宇，维宇的日本人直接管着，还在镇上建了个联络点。
1: 看来这全阳和小岛就是不一样啊。这样，你去找一下刘秃子，就说我在太行酒家请他喝酒。
2: 哦，是。

0: 季总，哎，饿坏了，吃点吧。哎，你吃饱不吃？季总大哥还没来啊？
1: 等他好一阵子了，兴许什么事给耽搁了。哎，季总，哎，嗯，
0: 他不会踩着咱埋的炸药吧？
1: 不会，咱埋的炃药都在大石头边上。嗯，季总，一会儿鬼子来了，咱就往大石头那儿打。
2: 来，
3: 我不瞒你说，我是真他娘的不想再干了。哎，
0: 不能瞎说啊！这话要让皇军听着，
4: 听着咋了？
2: 他听着就咋了？
4: 嗯，
2: 他能把爷给毙了？
3: 那他都不敢。
4: 谁不知道你背后根硬啊？哎，那个小道太君是不咋地。
2: 可是他听咱的，前言一来，把大爷拽到二虎道上去了。现在我那个侦缉队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
3: 哎，来来来，哎，我听说皇军在招密探呢。
2: 我也听说了，我们刘家窑就招了一个，给这相比侦缉队的多，也没啥硬活，队里的伙计们。 都想往他们那儿投。哟，哼，那刘怀一官不变成光杆司令了啊？别叫我翻译官，我现在啥也不是，啥也不知。今儿一大早人家去清剿，我就不知道。现在我是沾他们一天光，就享一天福。
3: 怎么着？皇军今儿出动了？
2: 嗯，俩小队。
0: 开着车拉着炮，我不知道去干啥。
3: 王队长，
0: 看样子你们黄协军现在也不吃香了。嗯，来，
3: 刘队长，
0: 今儿这酒我有点喝不下去了。嗯，哎，账我已经结了，改天啊，我给你赔不是啊。
3: 哎，
0: 今儿我就不赔了。
3: 哎哎哎哎哎，
2: 你回来。
0: 王队长，您站好了。您慢走啊！四叔子，
5: 听啥了？没听太清，是听那个刘翻译官说，今天日军出动了，开着车还拉着炮。那个伪军听到这儿，赶紧就走了。
0: 鬼子出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5: 兴许天不亮就出发了吧。
0: 那就是秘密行动，你这样，你到后边弄个菜，一会儿回去会给刘翻译官。哎，嗯。这，哎，
6: 队长，你不是找刘通喝酒吗？咋回来了？
5: 去哪儿？快，加把走。
6: 去哪儿啊？
0: 别问了，快点。
6: 啊，是。
0: 这，
6: 刘翻译官。嗯。 给您加个菜，嗯，来来来，哎呀，咱哥俩喝点。哎呀，
4: 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嗯，刚才那掌柜拿走了，
3: 谁知道他闹啥了？太他娘的不着调，正好你来了，陪我喝两盅。
6: 好啊，来来来来来，给您倒上。哎呀，我这酒馆啊，以后还得多亏您赵营长。
4: 嗯嗯，
6: 谢谢刘翻译官。
0: 嗯，
6: 敬您一杯。
0: 步步高升，来，我干了。哎，刘翻译官，你说这皇军一出动，你还能清闲一段日子啊？
3: 嗯。你怎么知道皇军出动？
0: 哎，
3: 我刚才听外边那个黄协军兄弟说的。他祖宗的，哪个狗娘养的干活说？ 皇军出动是最高机密，刚才我问了，这事王队长都不知道，他咋知道的？
6: 哎呦，那我可能听差了呗。

1: 不去更好，操了心干嘛呀？您三哥俩喝点小酒，多好，是不是？嗯，另外一半。哎呀，您咋没跟着一块儿去啊？哎，
2: 现如今啊，全阳太君只听文宇的，我的话没人听了。

0: 报告，西面没有可疑情况。
1: 太君，哎呀，东边什么动静都没有，连个人毛都没有。
2: 九哥，我没队伍。

0: 佐藤に通知し、直ちに行動せよ。
1: はっ。
2: 把这群狗日的等来了。

0: 话。
1: 不对，
0: 剧中，你瞧，啊，在攻击了。剧中，快走！
2: 哎呀，哥，走什么呀？跟他们拼了！

0: 소속 신호! 승야제 상승다!
1: 헐!
0: 이게!
2: 皇军，对的，这些皇军。

0: 大哥，老伴，该死定了！俺拼了，拼不过，拼赢个高远，拼俩赚一个。
1: 金龙，拼也是死，跳也是死，这样咱们不落点规矩，咱往下跳。
0: 跳下去，或许还有条活路。
1: 行，大哥，你跳，我跟他们拼了。
2: 记住，
0: 睁开眼睛，杀狗的路还长着呢。
2: 专家大哥，
0: 大哥这辈子教你这个兄弟之恩，听我的，快跳下去！
1: 大哥。
2: 我操你小鬼子吧！

0: 反正我是不能这么窝窝囊囊的当一辈子二鬼子，我得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你现在就走，我不拉着你啊。
1: 队长，你说啥呢？我早就憋不住了。你是我大哥，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0: 好兄弟。

0: 你在这等着，我去后院看看。
1: 是。

0: 见着二愣了？
1: 见着了，他已经进山向于政委汇报了。队长，我刚才回来的时候路过桃园客栈，发现一个情况。
2: 什么情况？
1: 那个伪军中队长和另一个伪军骑着马往镇上跑，跑着跑着就停住了，后来又掉头往回跑，看样子挺着急的，不知道是闹啥了。
2: 你是说在桃园客栈门口？
1: 对，

0: 大哥，大哥，
1: 季总，
0: 哎，
1: 咱哥俩还活着，
0: 还活着呢。
1: 你没事？
0: 我没事，我掉下来的时候啊，正好摔在了一棵树上。
1: 兄弟，
2: 你看这胳膊怎么回事？是不是骨头抽筋了？
0: 不是，是一个树枝啊，扎进你胳膊里了。
1: 季总
0: 啊。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样吧，我背你啊去找郎中去啊。
2: 找啥郎中？爸，兄弟，你的刀还在吗？
0: 我在。
2: 肉拿开，拔出，快！
0: 大哥，这
2: 抓紧了，是孟家。
0: 行，我大哥，那你可忍着点啊。大哥，这个你咬着啊。咬住了。
2: 嗯。
0: 啊。嗯。

0: 大哥，季总，我血流太多，你先都甭管我。大哥，你说啥呢？啊！不，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1: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0: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1: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 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0: 那好吧，
1: 来，慢点，
0: 咱得活着。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我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0、6，毫米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我跟你们说，这个共舒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题。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共舒，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5: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你的血压是高压1、2、10、9，毫米汞柱低压6、15，毫米汞柱脉搏6、15、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在心脏部位保持痛风。现在开始测量。
7: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1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

0: 鼓励，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的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现在开始测量。
1: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体白三十七，糖衣汞柱低压七十二，糖衣汞柱在搏七十四零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衣汞柱低压6、10、6，糖衣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

0: 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我跟你们说，这个供出血压计真是给我解决了大难。以前那个呢，见多的跟遥控器似的，我压根儿不会用，连个血压还得叫儿子回来，人家忙得要命，我也不好意思老叫。后来闺女给我买了这个供出，就一个键，按一下亮了。
2: 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
1: 同
2: 高。现在开始测量。
1: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不用戴眼镜就可以。
2: 您的血压是高压一百二十九毫米汞柱，低压六十五毫米汞柱，再搏六十五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我早晨起来量一次，下午量一次，心里有数了，吃饭都香了。关键是准。我还推荐给了棋牌室的老张，他也买了一个，别嫌麻烦，咱这个岁数了，血压稳当比啥都强。
3: 他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孩子不在身边，晚上头晕不晕，心慌不慌，我自己得知道。以前那个血压机呀，密密麻麻的按键，我看着就头晕。我儿子给我买的这个供书，一打开我就乐了。这屏幕够大，就一个按键，想按错呀都难。只要一扣一年，一按。
2: 只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4: 耳背也不怕。全程语音播报，
2: 血压是高压一百零五毫米汞柱，低压六十毫米汞柱，脉搏七十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大屏大字，老花镜都不用戴了。医用品质，每天早晚各量一回，心里面踏实得很。量完呀，就能出去跳广场舞了，真带劲儿。看得清，按得动，才是真合适。供书，万千守护。心中有数，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

0: 鼓励，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这才是适合咱们的血压计。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只需一扣，一年一摁。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绑住。现在开始测量。
1: 大红大字，全程语音播报，一学就会。
2: 血压是高压体白三十七，毫米汞柱低压七十二，毫米汞柱脉搏七十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1: 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准得很，每天早晚各有为，心里踏实。充电款设计省去了频繁更换电池的麻烦，家里备一台，居家出门时随时都能监测血压。家里还没有的，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7: 羊必须进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8: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9: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0: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1: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2: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13: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14: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5: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6: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7: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8: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9: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2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21: 摔得还不轻了，
20: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22: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4: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

0: 明患者而言之，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1: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迅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大哥，季总，我血流太多，你先都甭管我。大哥，你说啥呢？啊，
1: 你走，咱活一个算一个。
0: 大哥，要走啊？咱一块儿走。你忘了咱当年起过誓了？要死死一块儿。
1: 不行，季总，你得活着，你得留下来杀鬼子。
0: 咱一块儿杀鬼子。大哥，你看看。 这前面都到清水湾了，离家不远了，啊！
1: 那好吧，
0: 来，慢点，
1: 咱得活着。嗯。

0: 你别杀他，我告诉你八路军藏哪儿。你不能说，大哥！别说了，亚瑟在这里。哎，说，大哥，我告诉你，不能说，大哥。八路刀具在那儿。
1: 你得答应我件事儿。
0: 什么事？
1: 你把那孩子给放了。好，我告诉你，我们还有些枪支弹药藏哪儿。
0: 这个就不麻烦你了。
1: 里面的军火都在那儿。
0: 那是一小部分，还有好多枪藏着呢。他们说里面还有大量的军火。
1: 是的，
0: 在哪里？
1: 你把那孩子放了，我告诉你。
0: 孩子不行，你不放了他，我就不告诉你。大哥，你快跟说，到底在哪里？
1: 那孩子知道枪藏哪儿。
0: 你过来。
1: 是的，我带你找你姐呢，找你姐呢。
0: 姐，姐，啊，
1: 走走走，
0: 站住！你们去哪里？
1: 哎，不是找枪给你吗，太君？
0: 走！
1: 哎，快快快，别让！
0: 军火在哪里？
1: 啊？我给你看看，都在这儿。

Allô?

0: 李总，你琢磨琢磨，是谁出卖的咱？
1: 啥意思？
0: 要是没人出卖咱，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的事儿？咱就抄了咱的老窝。这肯定有鬼。
1: 啥鬼啊？
0: 在田家嘴等鬼子这事儿出了，咱哥俩知道，就是王金龙。开始王金龙是要跟咱俩一块儿来，可最后还是没来。
1: 扯！我不相信是金龙大哥。
0: 你呀，脑袋瓜子就一根筋。不是他还有谁？季总，咱俩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烧香磕过头的兄弟，王金龙他不是。
1: 大哥，你就别瞎琢磨了。我不相信。
0: 这咋是瞎琢磨呢？要没人通风报信，鬼子咋就知道咱在田家嘴？啊，你瞅瞅。 那鬼子汽车开着，咱挖好的坑那儿就停下来了，哪那么准呢？咱还没打，他们就后面围上来了，这不明摆着，他知道吗？
1: 哎，那按你说的，是金龙大哥，他咋不把咱们有低调的事告诉日本鬼呢？他跟咱们一块挖地道来的呀？
0: 那要不就是田三他们？
1: 哎，你又扯！
0: 你这心里边没好人了，你咋不说是石大呢？石大真可惜，现在他总算见着他姐了，见着他姐，这孩子心也就踏实。
1: 我对不住石大，更对不住石榴。

0: 功。
1: 是啊，这群狗娘养的。
0: 庄稼营咱去不了了，鬼子肯定占了，就等咱了。
1: 现在啊，咱只有一个地方可去。
0: 哪儿？
1: 黄杨岭。
0: 就咱练枪那地儿。

0: 进来。哎，怎么是你啊？
1: 张队长，你听说了吗？继宗他们死了。你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桃园客栈被炸了，继宗他们哥俩都死了，我舅舅还有石蛋他们也都。
2: 来，坐，
0: 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怨我呀，是我让他们去。

0: 应该说是我害了谭梅。
1: 不，不是你，是我。这战魁啊，一直跟我说他眼皮子发跳，就觉着哪儿不对劲儿，要出事儿。我还劝他，我说没事儿，你放心吧。哎呀，真后悔。
0: 义士啊，虽然我只见过吉宗一面，但印象非常深刻。看来这个泉阳不愧是关东军的，就是比小岛厉害。
1: 大队长，
0: 嗯，
1: 我想扒了这身黄皮。
0: 为什么？
1: 我不想再当二鬼子了，我想去偷八路。
0: 偷八路？
1: 是。我一想到他们，我这心里难受。在柳林镇，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大队长，
0: 嗯，
1: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回去我就走。
0: 你抗日我不反对，但是你想投八路，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你投八路还不如投国军呢。
1: 投国军？
0: 那游击队是游而不击，真正抗日的中流砥柱那还是国军。
1: 大队长，您别忘了，我们以前可都是国军。
0: 以前不一样，老蒋的态度现在非常明确，就是要抗日，而且也组织了几次像样的会战。要不然能有西南这样半壁的河山吗？
1: 可我看到的只是老蒋丢了半壁河山，要不是张学良……
0: 咱们先不说这个啊，我的意思是说，就你现在这个身份去投八路，人家不肯收你的。
2: 报告，进来。大队长，酒井大佐要您马上过去见他，说是从土八路那儿发现油药，要追查来源呢。

0: 季尊，
1: 大哥，你先走吧。
0: 我走不了。
1: 大哥，你说啥呢？我哪能自己先走啊？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季尊，你走，我真走不了了。
1: 大哥，你再忍忍，翻过前面那道岭，咱们就到了。
0: 季尊，你犯吧。
1: 这样，大哥，你在这歇会儿，我给你找点吃的过来啊。

0: 洪德队长，你的回答我暴露怎么能有黄俊的物资？按太君的意思是说，这些物资是从我黄协军这儿流出去的。
1: 你的错了，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是陈阳中做的意思。
2: 我不怀疑任何人，
1: 但是我不换季怀疑任何人。洪队长，请你把门打开。
2: 开门。

0: 少奶奶，再过7天就是老爷的寿日了。你说，是不是该杀头猪啊？少奶奶，还想着姓庄的呢。啥？你说啥？哎，这个害人的东西，看把你祸害成什么样了。
1: 你说谁啊？
0: 还有谁呀？ 杀猪的呗！别提他，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好，不提。那少奶奶，你说老爷的寿日，老爷，
2: 坐。
0: 我正跟少奶奶商量，您的寿日，我。
2: 有件事，我必须得跟你说。庄继忠死了。
1: 说啥？2个人都死了，客栈也炸了。是鬼子。
0: 少奶奶。

0: 进屋吧。啊，
1: 我要去找啊。
0: 少奶奶，你上哪儿去找啊？老爷不是刚才说了吗？他已经死了。
2: 我不信，我不信。他怎么能说死就死呢？我不信。
0: 你糊涂了，来，进屋吧。啊，来。
2: 金山，

0: 没想到吧，今儿也落到我手里了啊。
1: 马杰，冤有头债有主，你把我大哥给放了。
0: 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哎，对了，咱俩有啥冤有啥债来着？
1: 你少跟我这废话，把我大哥给放了，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0: 嗯，义气，真义气。好，大脚驴啊，来，把他松开。
2: 八爷，真给他放了？
0: 松开。嗯。

0: 哎，慢点！马健，你把他给放了，至于我，要杀要剐，随你。让我放了他，
1: 好啊！你得给八爷跪下，跪下！
2: 跪下！跪下！
1: 不跪。大脚驴，
3: 哎，
1: 成全他们俩。
0: 好，
1: 哎，你等等，郑马健，你要是个中国人。
4: 你要是有种的话，你去杀日本鬼去，你这点本事跟自己人使，你算啥呀？嘿，
0: 你他娘的咋知道我不杀鬼子呀？
1: 你杀鬼子？八爷，我杀了七个鬼子了，
3: 丢了。
4: 是。
3: 有一回，我们八爷一次就杀了俩。
1: 郑八戒，真杀日本鬼？
0: 弟兄们跟小鬼子也有仇。
1: 你要真杀日本鬼的话，我服你。
0: 真服？
4: 我实话告诉你吧，要不是因为杀日本鬼，我跟我大哥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更不会落在你的手里边。
5: 啥意思啊？
4: 西大豪、清水湾，还有前些日子那几个日本鬼子炮楼，都是我们哥俩端的。<笑>
5: 你以为是杀猪吹猪嘴炮呢？那可是八路干的。
4: 对，那是八路干的，八路干的。郑八戒，你横个啥？杀了七个鬼子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 我跟我兄弟，光在清水湾就杀了六个鬼子，弄了两大车粮食给石家村老百姓送去了。后来，又在西大豪，我们宰了12个架电线的鬼子，光粪坑，又淹死了6个鬼子，你明白吗？
5: 娘啊，这些事儿都是你俩干的。
4: 八爷，他说的没错，我到镇上看过，是有这么回事。
3: 放了他俩吧，对呀，八爷，你就放了他们吧。中国人不杀中国人，都看在杀鬼子的份上，去饶了他们吧。
0: 放了吧，
3: 放了吧，放了吧，放了吧。
4: 行了，别嚎了，嚎啥呀？造反呀！
3: 大脚驴，把那个关秧子绑起来，你留下。
4: 好嘞，
1: 郑八戒，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跟你喝酒。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0: 你要是跟我干，那你就是我的对头。把我大哥放了，你对我咋样都行。那我把你大哥宰了。
1: 马建，我还是那话，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有本事朝日本鬼身上使，老朝自己人身上使，算啥爷们儿？
2: 大脚驴，
3: 大脚驴，
2: 八爷，
3: 把他也关洋子房去。
2: 走吧。哼。

0: 锦宗，
1: 大哥，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坐。哎，我说，你咋这么拧啊？你就一了八爷留下一起打鬼子多好。
0: 怎么？他俩这么入伙？
1: 啊？
0: 他说让我留下来，跟他们一块打鬼子。我不干。
1: 要跟他们干的话，那还不得窝囊死啊？
0: 好好劝劝你这位兄弟。这好汉啊，不吃眼前亏。智商的药，自己个儿磨磨吧。
2: 哎，谢了
1: 啊，哎，兄弟。
2: 想个法儿，帮咱兄弟俩逃出去。
1: 哎，那可不行，八爷那脾气，还是琢磨琢磨着留下来吧。
2: 兄弟。刚才他说的对呀，咱先硬下来，等我这伤好了，咱们想走就走，他正八经也拦不住。
0: 硬下来
2: 啊？
0: 那硬下来不真成土匪了？
2: 咱不是真的。如果说正八经他是真杀鬼子，那这个土匪咱当也值；如果说不是，兄弟，咱拍屁股就走。季总，就听大哥这一回。
3: 弟兄们，抓紧把东西全卸了啊！哎，来，扛进去。大脚鱼，
1: 哎，
3: 你去把那杀猪的给我叫来。
1: 叫他干啥呀？
3: 叫你叫就去叫，
4: 快点啊！
1: 好嘞。
3: 哎，扔这儿。
1: 八爷。
3: 嗯。
0: 郑八戒，你啥时候把我和我大哥给放了啊？
3: 别着急，先看看这个，解开。快点解！把钉子拔了。
5: 助けてください！命だけは助けてください！
3: 杀猪的。别以为只有你会杀鬼子，八爷我也是中国爷们儿，比你不差。瞅见没？
0: 真是日本鬼！我打死你！我！
3: 八爷替你报仇了，看见了吧？八爷杀鬼子是吹牛吗？
0: 八爷。我亲眼看见了，你真的是杀日本鬼。打今儿起，我跟我大哥跟着你干了。
3: 好，哈哈哈哈，好，好。哎，大脚驴啊，
1: 哎，
3: 去，赶快把那位兄弟给放了。
1: 好，
3: 哎，哎，给他上点药。
1: 好嘞，
3: 哈哈哈哈，好，跟八爷干。
0: 大哥，他们下山了。
6: 咋了？
0: 他们下山杀日本鬼去了。
6: 怎么你也要去？
0: 对，往他们看看，咱们不是吃白饭的。
6: 是郑八经让你去的？
0: 没有，他们走了，我追他们去。
2: 季总，郑八经不让你去，就证明他信不过你。你去干啥？甭去了。
6: 哎，

好，过去吧。谢谢。来，过来。你，来，看看。嗯，这，你的，啊。啊，来，你的，啊。

0: 啥事儿啊？
1: 喜事儿啊！
2: 许生啊，你怎么没跟他们一块儿回来啊？
0: 我追他们去了，没追上。外婆乱哄哄的干啥呢？
2: 谁知道？我也懒得知道。
0: 我去看看啊。哎呀，嗯，
3: 这都是咱们的。
1: 你们几个，回歇了去。
0: 哎，老教练，哎。咋了你？这咋受伤了？
4: 张大哥，别提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哎，
4: 这八爷领我们去四道沟抢大户了。
0: 抢大户？不是说好了杀日本鬼子吗？
4: 杀个屁！把四道沟子那个大财主丁老屁家给抢了，净不干人事，干这种缺德事。
0: 我找他去。
4: 哎，张大哥，你别去，他现在正在兴头上，别找不自在。
0: 我还管他在不在兴头上，大教练，我来这儿是为了杀日本鬼。
5: 哎，左营，哎，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6: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7: 爷，爷，爷，爷，爷，
8: 季总，来来来，正说去叫你呢。
0: 你这是咋回事啊？哎
8: 呀，你先快坐下来喝酒。
0: 你们是不是下山抢大户去了？
8: 今儿发大财了，丁老屁那个老婆蛋，连裤子印都跑掉喽。
0: 郑八戒，你听着啊，如果杀日本鬼的话，我就留下；如果你要抢大户的话，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8: 嘿，我说庄继宗，你把自个儿当成啥了？观音菩萨呀？你瞅瞅，这么些兄弟张着嘴等着吃喝，我不抢大户喝他娘西北风去。
0: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不杀鬼子，我现在立马就走人。
8: 谁他娘不杀鬼子？你不都瞅见了？这鬼子要杀，大户也得抢。
9: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0: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11: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9: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

0: 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

0: 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这款新万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

0: 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3: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

0: 就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9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梁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

0: 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1: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0: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的。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是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0: 对
2: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3位。
4: 我们3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3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0: 好啊， 杨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0: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

0: 场点播一下。
1: 好，好，您请演示一下。
2: 我是做这个。
1: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0: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3: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0: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3: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1: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3: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5: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3: 哎，
5: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5: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5: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3: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3: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

0: 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1: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十个老人可能有九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

0: 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合运动的调养。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确实是啊。
0: 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 但是呢，缓。

0: 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0: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啊，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受到很好的那个调节的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江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啊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啊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哎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0: 好，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呢，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

0: 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1: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两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2: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2: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啊，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2: 哎，
4: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0: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4: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0: 啊，
4: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了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2: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她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她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0: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2: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3: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好，
3: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2: 第二招，
3: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3: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2: 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的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

0: 那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1: 是什么让退休阿姨不愿出门？又是什么让她重回青春？是什么让全职妈妈崩溃大哭？又是什么让她逆袭人生？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而美抗皱雨林乳说起。静静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2: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一款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改变了这一切。不打针，不动刀，不整形，每天就抹一抹，拍一拍，皱纹肉眼可见的消失了。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2: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4: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2: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我们还拿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4: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2: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劲霸。
1: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四十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2: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四年了，我能骗你吗？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1: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2: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博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段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她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段如雨林。
6: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

0: 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虫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2: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3: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4: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5: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7: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0: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99块钱换来一张年轻20岁的脸，您说值不值？
1: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9: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8: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1: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老虫丝，一拍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鱼尾纹、法令纹、抬头纹、颈纹，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

0: 临近富尔美抗皱雨滴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滴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滴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脸上的老皱纹啊都平了。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用的大概有20天，皮肤呢变得白嫩紧致，皱纹你看也看不见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99块钱不仅改变了我的脸，更改变了我的人生。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你看这才半个月，老公现在下了班就往家跑，说我又回到了当年他追我时候的样子。
6: 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尔美改变了她的生活。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
7: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你啊也能够年轻他个20岁呢。
6: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却能够让你换上一张年轻20岁的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淋。
7: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淋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四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0: 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 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

0: 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2: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1: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今天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能够去吗？我就去了。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9: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0: 报告组准备好，用火力压制。
11: 坚决要守住这个阵地。
12: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3: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4: 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0: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我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宁主持。
0: 国庆将至，全省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渐浓。
1: 走基层看一线，今天跟随记者走入地下907.47米，探秘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出席活动，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激励全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纪念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苍松挺立，丰碑巍然。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石市长仪式开始，
1: 花篮仪式开始。
0: 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行进至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面向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各界敬献的9个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碑座前。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盛放的鲜花，寄托着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对英烈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王宁、王宇波等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情追思和缅怀，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

0: 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力量。仪式由刘洪建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昆明市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少数民族、驻滇部队官兵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当天，我省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都以不同形式举行了烈士纪念活动。一朵朵鲜花，一条条缎带，承载着云南各族群众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无数英雄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安宁、边疆稳定。缅怀英烈重在传承，致敬英雄贵在实干。今天我们向英烈致敬，就是要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把崇敬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全省各族儿女立足岗位，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守好边疆，办好实事，团结一心，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告慰长眠在云岭大地上的人民英雄。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提升高原特色农业质量效益，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等精神，结合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能工巧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全面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系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关键重点突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研究，下大力气去推动，加快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抓好科技创新，促进扩容提质，巩固提升铝、硅、磷、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算力，壮大新能源电池、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省级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加快产业培育、破解发展难题过程中主动上前、主动配合、主动参与，形成整体合力，树立鲜明导向，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

0: 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筑牢网上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责任感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工作，全面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加强旅游秩序和交通安全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格大型活动审批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责任到岗到人。要加强督促检查，多开展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果断有序做好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假期。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云岭大地丰碑威立，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上午，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活动，各界代表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追思先辈功绩，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新征程。
2: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我既是民族团结的受益者，同时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边疆地区建设者。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我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将个人的理想信念融入云岭大地当中。
3: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西南联大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传承好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4: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立足我的本职工作。革命烈士以青春赴使命，我们以讲述守历史，
5: 经历岁月变迁更知和平珍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传承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6: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7: 用心守护每一座丰碑，引导广大群众尊崇英烈、铭记历史、赓续奋进力量。
1: 各地还把红色课堂搬到现场，楚雄州组织学生走进子午镇云龙红色教育基地，重走征粮路，吃忆苦思甜饭。宝山市龙陵县组织学生走进县党史人物陈列室，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诵经典、读红书、参观地震纪念馆等活动。
8: 红色基因就是要我们记住来时的路，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做一名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人。
1: 铭记历史，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赓续红色血脉，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强大动力。
9: 我们将传承英烈忠诚奉献的精神，化哀思为担当，立足岗位，认真办事，守护万家平安，
10: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国门边境，用实际行动践行移民管理警察的初心使命。
11: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讲好英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把对英烈们的缅怀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
12: 铭记历史是最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珍爱和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 9月30日，省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向张铁红、廖燕奎、汪国辉、刘朝友等4名烈士的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深切缅怀和褒扬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的烈士。颁授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宣读了烈士评定决定，决定宣读完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副省长王学勤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少先队员为烈士遗属

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仰，对烈属的崇高敬意。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最美退役军人代表

0: 是精心布置的鲜花造景点缀期间，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1: 街头到处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心里特别振奋，特别温暖。
0: 在昭通盐津豆沙雄关，一抹巨大的中国红悬挂于峭壁之上，激荡起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在文山市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国庆假期将至，怒江、迪庆等地通过举办系列民族文化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2: 重磅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开发周末短途游、山地微度假、沉浸式旅居市场，以农文旅体商融合赋能。
0: 作为云南礼物品牌推介的重要窗口，10月1日，位于昆明翠湖公园中心的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将开启试运营。旗舰店融合文创、美食、茶咖等业态，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
3: 一层主打沉浸式体验消费，融合了一杯山海、大众茶馆、非遗造物馆、云雾集、龙云戏台等业态。二层呢，我们规划了云南礼物书店，以景观连廊，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阅读休憩的空间。
0: 今年云南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提振文旅消费，发放总规模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将覆盖整个秋冬旅游旺季，持续至2026年年底，省内外游客和本地群众均可参与。消费券发放范围涵盖机票打折、景区门票、旅游演艺、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
4: 游客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和云闪付的平台来领券使用。同时，我们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火车票加 N 自驾加油补贴等多重福利，让游客游云南更省钱、更舒心，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5: 9月29号，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一个离地面900多米的竖井底部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入地下，探秘工程进展。
6: 现在呢，34竖井呢已经成功贯通到了香炉山隧洞的主洞。但是呢，目前现在井下的水还比较多，下一步将进行一个称气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换好了全套的防水装备。那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井下907.4米去看一下吧。

0: 那个吊桶呢已经缓缓启动了。我现在看到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12。那我们待会儿一起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能到达洞底。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12:18，距离我们从井口下来呢已经过了6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大概呢已经到了大约600米这样的一个深度，可以看到现在呢水呢是比较大的。哦，看了一下时间，大概9分钟。现在我们呢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地面呢已经是907.4米了，这个深度呢在水利行业呢是一个千米级别的数据。
1: 3-4竖井的开挖直径是13米，为了开挖后结构的稳定安全，竖井混凝土支护厚度达到了1米4，所以最后能给到大家的施工作业面仅有不到73个平方米。
2: 不管是节假日还有过年都没有一个人是放假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进行的干呢。
1: 在井下给我的感觉就是头上一直在下着中雨，就是这样坚持的条件下为井块打工34竖井。施工作业是采取了24小时三班倒，根据针扎、打钻、呼吸支护、渗气等不同工序，每个下井班组平均都有10个人。
2: 竖井贯通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竖井渗气作业施工，为主动掘进、开辟刷下游2个工作面做准备。

0: 九月二十九号，云南能源集团位于开远市化工园区的远网河储一体化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11.65亿元，主要包括电源侧开发建设1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3万千瓦分布式光伏、4万千瓦风电等四大板块，是云南省首批试点中首个取得并网批复、首个核准、首个开工的远网河储一体化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形成新能源加园区智能微电网加工业负荷加新型储能的区域能源高效利用和安全运行一体化格局。
1: 项目对红河州滇东南能源经济、绿色产业、低碳经济打造低碳绿色经济运行园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云南省打造低碳园区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2: 九月二十九号，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捐赠款物发放仪式举行，一批款物精准发放到280名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手中。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是昆明市首个专门面向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专项公益帮扶平台，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首轮募得26家爱心企业、23家军创企业、8家干休所捐赠款物，共计367万余元。
3: 荣光基金呢，是在政策以外的一个补充，更加灵活、更加精准，去完善基金的运行的一个机制，扩大我们的帮扶面，筹集更多的款物，帮助更多需要帮扶的退役军人和家庭，倡导我们的更多的军创企业和社会的爱心企业参与到帮扶。
0: 近日，云南高端装备制造代表企业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主研发的铁路大型养路机械新品亮相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涵盖铁路线路清筛、钢轨打磨、除雪保通等多个领域，多项技术为全球首创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铁建装备产品已服务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把云南制造推向世界轨道交通市场。
4: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8号，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迪庆开展，展览分为伟大转折新生路、铁流万里过边境、铁骑铸就雨水情、金沙水暖映初心等4个部分，共展出42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其中67件来自中央档案馆，首次在云南亮相。9月28号，书香艺美第4届云南文艺会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出300多件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精品，展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生态向好、民生幸福的时代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贤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9月29号开幕，活动期间通过举办贤子大赛、文化沙龙、格萨尔射箭、梅里100越野赛等，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6位一体的活动体系，丰富文旅新业态。
5: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
4: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去金色的稻田感受丰收的喜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昭通曲靖北部、宝山北部德宏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曲靖南部、昆明东北部、丽江东部、大理西部、怒江、宝山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未来48到72小时天气变化不大，雨水依旧分布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3号到4号我省自东向西将出现降温降雨天气过程，过程累计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其中宣威、罗平、失踪、泸溪、丘北、广南、马关、河口、金平、绿春、江城等地超过100毫米。伴随降雨，中东部和南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6到8度，局地降幅会超过10度。国庆假期请及时关注天气，防范降温降雨对出行造成的影响。祝您假期愉快。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玉溪阵雨，17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3度；昭通小雨，15到19度；蒙自多云，20到31度；普洱阵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3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文山多云，20到29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7度；卤水小雨，21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5摄氏度。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

0: 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0: 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4: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

0: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八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1: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2: We are amazed.
3: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4: And also to say thank you.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8: 再见。
9: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1: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欠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2: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13: 羊必须进天差，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14: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15: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16: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17: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18: 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19: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20: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21: 报告组。
22: 咱们顶着，
23: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24: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也很亚汗也捎话过来说，尼克松说呀，中美关系十分重要，他们绝不会和苏联合盟来反对中国，并说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愿意派一名高层人物来中国秘密访问。
1: 好啊，不管他派什么人来我们都欢迎啊。
0: 尼克松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了一番很煽情的话。
1: 哦，说什么呀？
0: 他说在他去世之前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没做，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他不能去，他希望孩子能去。
1: 看来尼克松这个人还是蛮有诚意的，既然人家传递了那么多信息过来，我们总不能装聋作哑毫无反应啊。
0: 主席啊，那个美国记者斯穆你还记着吗？
1: 当然记得，30多年的老朋友了。想当年我们在陕北的破窑洞里促膝交谈，通宵达旦，可谓是莫逆之交啊。后来啊，因为他宣传红色中国，遭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者的迫害，背井离乡。后来听说他定居在瑞士了。
0: 斯诺的身份和影响力可是我们中美信息传递的最佳人选呐。
1: 好啊，那向他发出邀请，真诚地欢迎他到北京来。我也可以见一见老朋友，叙叙旧，略尽地主之谊啊。

0: 主席，主席啊，我有个事儿想不太明白。
1: 啊，什么事啊？哎，来，坐下说。
0: 以往在天安门，您身边站的都是党跟国家领导人，但是今天为什么安排斯诺和他夫人站在您身边啊？
1: 小吴啊，你的观察力很敏锐啊。啊？
0: 不过斯诺也就是一个美国记者，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啊？
1: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我这是放一个试探气球，哎，触动一下美国人的神经。
2: 主席，
0: 总理啊，
2: 新华社已经把上午活动的照片洗出来了。哦，您看看选择哪一张。

泽东、周恩来精心策划的这个试探气球，却被粗心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忽略了。

0: 恩来。
1: 哦，小超。
0: 哎。
1: 还没有休息啊？
0: 啊，你吃饭了吗？如果没吃的话，我让厨房给你做碗馄饨。
1: 刚刚得到的消息啊，公鹏去世了。
0: 他刚做完手术，身体不是恢复得挺好吗？
1: 是啊，小超啊，我拜托你一件事，公鹏的追悼会。
0: 就走了，太可惜了。本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不到60岁啊。
1: 是啊，你记得我们在重庆的时候他多么年轻啊，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冠华的婚礼还是我们主持的，公鹏这一走，冠华肯定受不了。
1: 是啊，冠华是个才子，也很重感情。公鹏这一去世，对他的打击也是很大。你见着他，给我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另外，小超啊，你告诉一些人民日报社的领导，这公鹏去世的消息要登一些报纸。
0: 登报纸？
1: 公鹏是外交战线杰出的战士，他把自己宝贵的一生都献给了外交事业。登一些报纸，既是对他本人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外交战线牺牲同志的一种怀念。

凄凉，下旋转，正梳妆，相公不见，唯有。

0: 哟，金国来了，找你父亲有事啊？好，你们俩。金国，什么事说吧。
1: 父亲，有些事情有必要跟您说一说。说吧。啊，父亲，意大利。 与中共正式建交了。你这些无关紧要的国家，他要见就见吧。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值得你我父子再劳心伤神了。是，
2: 父亲。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
1: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什么危险的信号啊？就在昨天，尼克松总统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晚宴上，第一次在公开的场合称中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0: 真的是这么说的吗？

0: 这个消息千真万确，去外媒报道。现在，苏联驻美国的大使对此也非常关注。
1: 经过，马上通知召开中常会，一起商讨一下，看看如何来继续巩固我们和美国盟友的关系。好的，绝不能让中共的外交政策在国际空间得寸进尺了。

0: 主席，嗯，跟斯诺聊了这么久，累坏了吧？
1: 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来往。
0: 那你们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
1: 那是1936年在陕北啊，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闯进了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我跟他谈过多次，后来他写了那本西行漫记，由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有时候啊比我们自己自吹自擂要有用得多。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建国后你们也见过吧？
1: 见过两次。我跟他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啊，想停也停不住。我想他那两次访问中国收获也是很大的，要不然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啊。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4: 摔得还不轻了，
3: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5: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6: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5: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

0: 产品对穴位进行私聊，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资料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0: 迅雷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爱的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主席，你为什么对这个斯诺这么感兴趣？而且你们的友谊持续了有40年之久呢？
1: 因为斯诺是个记者，他这种无冕之王的职业特权，可以让他在各阶层人士当中穿梭，与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交谈。另外，他熟悉中国，了解美国。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
0: 所以你们一谈就谈了这么久。

0: 但具体让不让上，能不能参加，现在上面还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1: 副导，我们都6年没出去比赛了。
2: 是啊，在运动员的队伍当中，像你们这样的种子选手漏掉了不少捧奖杯的机会，确实可惜了。
3: 我们希望出去比赛不是为了自己捧奖杯，更重要的是国家的荣誉。每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都太激动了。
0: 体委说了，这次的世乒赛它不仅仅是一场国际比赛，
2: 更重要的它是一场国际斗争。
1: 国际斗争？
2: 尽管国际乒联开除了台湾在亚洲乒协的席位，但这次比赛的地点是在日本名古屋，日本右翼反对势力一定会进行阻拦。
3: 那我们更应该去参加了，亮出中国的旗帜，打出中国的精神。
1: 对呀，副导，要不您再去跟上面的领导反映反映，只要能让我们出去，我们一定会为祖国人民争光的。
0: 我争取了。好了，练球。
4: 乒乓球是咱们国家的体育强项，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我们获得了大满贯的殊荣。
5: 但1967和1969年，
4: 我们已经连续缺席了2届。国际乒协和全世界的球迷都希望能在这一届的世乒赛上看到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6: 出去比赛为国争光当然是好事，但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以政治为中心。这次世乒赛在日本举行，日本和我们没有恢复邦交关系，而且在报名参赛的50多个国家中，有不少是敌视中国的，万一出什么问题会造成国际影响，所以啊，我认为还是不参加为妥。
7: 好，刚才啊，你们大家的发言我都听了，你们讲的都有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的乒乓球队还是应该走出去参加比赛。我们走出去不仅仅是为了参赛，也是接触世界、结交朋友、沟通联系的一个机会。不是说我们的乒乓球队是一支世界劲旅，即便是相对薄弱的体育项目，也应该走出去参加比赛。我们不能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隔绝起来啊。好，今天的会议就先开到这里，我会把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最终由毛主席拍板。
3: 周总理，
8: 都别打了，周总理来了，
9: 快过来！
8: 周总理好，运动员同志们，你们好啊！
10: 总理你好，
8: 好啊，你们训练辛苦了哦。
11: 总理好，
8: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你们乒乓球队组建一支代表团，参加31届世乒赛。主席要我带他来看望大家，他还给大家带来2句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1: 那我们这次去不是为拿冠军去的？
8: 冠军一定要拿，要向全世界球迷展示我们的实力。但是我们这一次参加比赛，不仅仅是为了拿冠军，更是一次外交行动。
3: 外交行动？
8: 对，这次参加31届世乒赛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个国家，我相信大多数国家的运动员并不是为了拿冠军才去参加比赛的，他们更珍重的
7: 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呼唤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11: 那如果我们碰到那些敌视我国的运动员，我们理不理他呀？
7: 这要看情况。虽然有些国家是敌视我们的，但是他们的人民也是我们的朋友啊。
3: 周总理，请您转告毛主席，我们一定奋力拼搏，给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7: 好，周泽东啊，你是老队员了，也是世界球迷们喜欢的体育明星，这次出去一定要带好心同志啊。
3: 总理，我有一个请求，不知当说不当说。
7: 有什么你就说嘛。
3: 您能和我们一起照照相吗？
7: 当然可以，不但要照相，我还要跟你打两板球呢。这方面我要拜你为师啊。
3: 总理您过奖了。

0: Hi guys, stay safe, you know. Yeah, here.
1: Hey bro,
2: hey.
1: Thank you, so appreciate you.
2: Hey, how about when I make a picture with your gift?
3: Okay.
1: Yeah, sure. Okay. Yeah, let's try.
4: Zhong Zedong 同志，今天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做的对吗？
5: 我没有觉得我有什么错误。人家科恩非要搭我们的车，我们总不能把他轰下车吧？
4: 我们是来比赛的，不是来当雷锋的。出发之前，领导是怎么跟我们交代的？啊，不要和那些敌对我们国家的运动员来往。
6: 又不是我主动来往的，这不正好赶上了吗？只能说是机缘巧合。
4: 你还不够主动吗？
7: 又给人家送礼物，还跟人家照相。现在比赛还没开始，成绩还没有拿，就出现这种事情。这要是放在国内，我肯定停你比赛。
8: 怎么办？
9: 你上报纸了，你和科恩的大照片，很多报都登了。
7: 你看看，怕什么来什么。你写份检查吧。

0: 主席，您吃了药，早点休息吧。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主席，您说什么？您再说一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主席，您白天不是刚批示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了吗？这个怎么这会儿又变了呢？
1: 小吴，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啊？快去！
0: 今天早上退给外交部的那份文件，是您亲自签约的，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了，怎么这会儿又邀请了呢？您这吃了安眠药，说话还算数吗？
1: 算数，赶快去办啊！要不就来不及了啊！
0: 哎，
1: 快去。
0: 好。

0: 后一刻，还是主席拍的板吧。
1: 尽管拍板的是我，但事情还是你们做的。当初谁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乒乓球就把中美封闭了20多年的大门给打开了。
0: 尼克松也很兴奋呐、美国乒乓球队回美国的时候，尼克松专门在白宫接见了乒乓球领队格雷姆·斯汀霍文，而且在接见报业协会的时候呢，正式宣布了解除对华的贸易禁令。
1: 按这个节奏啊，估计他们会趁热打铁安排下一个步骤。
0: 主席呀、你的意思是他们会派人来？
1: 派谁来不一定，但来人是肯定的。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4: 摔得还不轻了，
3: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5: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无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6: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5: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适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5: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6: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6: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3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双抽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成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4: 当时斯诺来中国的时候，毛主席就让他带口信给尼克松总统，他哪怕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来，我们都欢迎。
8: When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suitable for President Nixon's visit?
9: 您认为尼克松总统什么时间来？
4: 1972年夏天如何
8: ？Summer of 1972. Well, that's too close to our presidential elections. Might cause a bit of confusion. The springtime. Springtime would be better.
9: 若能提前到春天最好。
4: 那就定在春天。剩下的就是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目的。中美领导人将会谈什么问题？
8: This part is rather sensitive, sir. I say, in order to avoid any sort of misunderstandings with the third country,
10: we should keep it fully in joint announcement,
8: vague and indistinct.
11: 基辛格博士，您看，如果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内容限定在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上面，怎么样
8: ？This statement is rather rigorous, and we have no problem with it.
9: 这个表述比较严谨，没有问题。
4: 最后，就是我们中美双方发表联合公告的时间，我们敲定一下。
8: I say let the PRC and the US release a statement concurrently, let's say on July 15th.
9: 15日中美同时发表公告如何？
4: 你们的意见呢？
12: 公告的文字稿需要我们双方。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去检查，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让我去吗？我就去了。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往前冲。
9: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儿必须干。
10: 报告组。
11: 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1935年1月，黔北大地的寒风笼罩着这片西南腹地的土地。遵义老城中这座两层的西式洋楼，主楼规模不大，却透着几分气派与洋气。这座公馆的原主人，土生土长的黔军将领百徽章不会想到，那些被他称为赤匪的红军，在经历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的重创后，会在他刚建成、尚未好好享用的公馆里重整旗鼓，再度崛起。他更不会预料到，这座私宅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重要纪念地。

0: 中国革命正深陷前所未有的治安危局。由于左倾错误领导者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党和红军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造成的严重危害。如不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攻占遵义，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为召开这次会议赢得了时间。王稼祥同毛泽东议定，由他出面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王稼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博古做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在过去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1: 彭德怀、聂荣臻等军团指挥人将战场上无受葬礼的现场带到了会场上，以大量的事实有力批判左倾军事错误，找到一条生存之路、自身之路、发展之路。
0: 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还有赖于另一至关重要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中国共产党研究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2: 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遭到敌人的破坏，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等工作人员，劫走了收发报机和其他通讯器材，导致中共中央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的大功率电台也被炸毁，这种失联的状态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解决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0: 为了开好遵义会议，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后，张闻天在团西同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做了较长时间的谈话，谈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后来陈云回忆这段思想发展过程时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事，到黎平会议知道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与独立房子李德的争议内容，团西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了当时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博古也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会前和会议中，支持博古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 凯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遵义会议是在红军四面受敌、国民党军追兵四围的危急时刻召开的，因此并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保存于中央档案馆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这次会议最原始、最重要的文献见证。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有关情况，对遵义会议召开的目的、会议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党中央的组织变动情况等重要史实都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1935年1月13日致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的电报。电文内容是：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14日赶来遵义城，恩来24时。而这也是目前见到的召开遵义会议的唯一正式通知。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正式召开，为期3天，史称遵义会议。1月的遵义，阴雨连绵，寒气逼人。这个位于遵义老城2楼东侧的长方形客厅，不足27平方米，相当于当今中国家庭的客厅。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场。屋内一张长条桌子，

0: 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一盆炭火。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这里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扩大到政治局委员以外的相关同志：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等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的第一天晚上，随着与会者陆续到来，会场之内气氛凝重，连日积压的思想分歧公开摆上了台面。
1: 会议呢，当然是由博古来主持的，他是坐在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大家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嘛。李德呢，作为列席者呢，他来的时候啊，他就随便搬了一把椅子啊，坐在会议室的门口。他自我感觉呢，可能也是不大好。
0: 会议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主持，他28岁，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2: 博古呢，曾经在苏联学习过，能用俄语背诵马列的原著，但他对中国问题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只会照搬苏联经验，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他是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0: 遵义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讨反对五次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讨论失败。博古宣布会议开始之后，讨论第一个议题，大家认为黔北地区人烟稀少，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建立根据地。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上建议，部队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接着，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3: 是第二个议题。
0: 博古做主报告，
3: 总结第五次。
0: 他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
4: 就博古这种推卸责任、强调客观的这种态度呢，让与会的大部分同志都非常不满意。事实上，第一到第四次反围剿，敌我兵力也很悬殊，也是敌强我弱，但是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依托苏区内的有利条件，对吧？打运动战、歼灭战、速决战，都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的严重损失，完全是军事指挥错误所导致的，这绝不是一句“敌强我弱”就能解释得了的。
0: 博古做完主报告，抬头一看，大家的脸上写着不满情绪。
4: 在第五次反围剿进行的时候呢，毛泽东等同志对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

0: 提出过多次意见。陈云的手稿里边就记载说，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至于各个军团的首长，不知道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了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采纳。
1: 接着，周恩来做副报告，与博古推卸责任不同，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2: 军事的主要负责人，我要做检讨。
1: 入主遵义以来，周恩来昼夜劳顿，忙个不停，警卫员多次劝他休息，周恩来说要开会了，敌人包围上来怎么办。周恩来是在深入反思和自我检讨中完成了遵义会议上的副报告。
3: 周恩来啊，在这个副报告当中体现了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赢得了在场所有同志的热烈支持，也让博古和李德啊陷入了被动。
1: 周恩来做副报告之后，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这个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反报告成为遵义会议的第一发重炮。
4: 张闻天情绪很激动，他的表现呢很有理智啊，是合乎当时的逻辑的。
1: 张闻天和博古的矛盾爆发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1934年4月，蒋介石集中重兵攻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李德不是避敌锋芒，而是集中主力构筑碉堡工事，坚决保卫广昌。张闻天对博古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引经据典，反唇相讥，把张闻天比作俄国的老牌机会主义者。这是张闻天与博古的公开冲突，张闻天因此受到排挤。
5: 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中华受害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像张闻天这样一位在党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于此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错误的军事领导，其影响力可想而知。
1: 毛泽东是遵义会议的灵魂人物。张闻天做完反报告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他说，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与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毛泽东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

0: 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言辞尖锐，幽默辛辣，不仅深挖失败的原因，而且阐明转败为胜的方略。
1: 毛泽东的发言啊，是魄力分明，红军以平民覆灭，他拿出了完整可行的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方案，给会议定下了纠错纠偏、明确出路的基本论、讨论基调。这套战术啊，立足中国革命的实情，摒弃教条主义，靠运动战、集中兵力、积极防御，拽住战场的主动权，既化解了当下的危机，也为长期革命战争啊提供了军事思想的指引。
0: 李德在会场上很尴尬，他是被通知来列席会议的，而不是像从前一样被请来参加和指导会议。他远远地坐在门口，椅子跨着门槛，门里一半，门外一半。通过伍修权的翻译，他听懂了大家在说什么。随着大家的发言，李德的脸上一阵白一阵黄，为了掩饰自己的情绪，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会议开到凌晨，散会时夜色浓重，寒风刺骨，一个疲惫的身影匆匆赶到遵义，他就是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当时他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贵州猪场集结待命，在接到周恩来发去的电报后便赶来参加会议。他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向毛泽东汇报部队的思想反应。李卓然回忆说，他向毛泽东汇报时提到了红五军团作为全军总后卫，辎重过重，道路难走，有时一天一夜只行军几里地。毛泽东提议让他在第二天会上讲一讲一线作战面临的实际困难。窗外夜色深沉，万籁俱寂。这一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期间的湘江血战，红军行军困顿，所有积压的困惑与争议都在这一夜晚彻底摊开。第一晚的会议落幕了，对错尚未定论，但是格局已然松动，笼罩在前方的迷雾似乎裂开了一道细微却珍贵的光亮。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说起来，那是1936年的事儿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在宣威虎头山主动出击，与敌军浴血奋战。破敌后，连夜转移，途经新发村，将病重的小红军托付给爷爷。
3: 老乡，这两块银元您先拿着，这孩子就托付给您了。等他好了，让他朝昆明方向找我们。
2: 两块银元是救命钱，也是不欠百姓分毫的承诺。可惜呀，没能照顾好你。爷爷说把你葬在咱家祖坟旁，这样你在他乡就有亲人了。守护红军墓的路，短短数百米，一走就是90年，用承诺守望归处。追寻光明的路，万里征途，一走就是万水千山，用烽火照亮远方。一路上，倒下的人化成了山河，变作了星辰。今天，我们把红军的信念走成了新的长征。岁月不忘忠魂，薪火代代相传。山河无恙，吾辈自强。

0: 依托地缘相近的天然优势，中老铁路承载起两国青年求职向学的梦想。云南持续深化和老挝多层次教育交流，从青年面对面交流、留学生求学深造，到职业师资研修、职教出海，铁路黄金大通道不断转化为知识互通、民心相亲的强大纽带。
1: 沙百迪，口海，口海普拉萨萨，四个胖照肯亨，普特莫，米宽苏。
0: 磨憨，作为中老铁路跨境第一站，也成为两国青年交往的重要窗口，让两国青年得以面对面对话。由云南省观工委主办的中老青年交流会就在磨憨举办，30多名老挝青年走进口岸，现场观

从花田到茶山，从山野到市井，云岭大地上各民族携手耕耘，共同进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深度的相融。以产业为桥，跨越山河，以经济为带，连结城乡。在共同创造中分享发展果实，在携手前行中增进彼此认同。互嵌，让生活有温度；交融，让团结有根基。发展同频，成果同享，梦想同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知道吧？老刘又摔倒了，
1: 摔得还不轻了，
0: 当时头晕，眼前一黑啊，摔倒了。
2: 因为血压升高引起的头晕头痛，一旦感觉天旋地转不站稳，轻易就会摔倒，非常危险。
3: 血压升高伴随的头晕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害怕摔倒引发意外，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患者而研制。传统穴位理论加现代磁疗技术，看得见的磁片贴穴位做磁疗，持续释放强度为20至200毫特磁场，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对症很舒服。
2: 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您是耳鸣，耳朵里经常嗡嗡叫，快，优活牌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的耳鸣，同时伴有头晕头痛，快，优活一贴对症。如果您是耳鸣，快，优活一贴对症。优活穴位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耳鸣头晕等症，舒服对症。看产品说明书上清晰标注使用范围，该产品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有优活会快乐。优活穴位磁疗贴，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耳鸣头晕别忘了，有优活。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如果血压升高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耳鸣怎么办？缓解血压升高引起的头痛头晕耳鸣，优活穴位磁疗贴，一贴对症。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优活牌穴位磁疗贴针对血压升高伴随的头痛头晕耳鸣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贴穴位做磁疗，简单方便。优势二，自带磁片，天天磁疗，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温经通络，放松身心。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对穴位进行磁疗，缓解血压升高引起头痛头晕耳鸣等症，对症舒服。优活穴位磁疗贴只需5.9元，拨打电话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出席活动，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激励全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纪念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苍松挺立，丰碑巍然。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石市长仪式开始，
1: 花篮仪式开始。
0: 随着嘹亮的口令，礼兵行进至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面向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各界敬献的9个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碑座前。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盛放的鲜花，寄托着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对英烈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王宁、王宇波等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情追思和缅怀，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紧扣一个跨越、3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力量。仪式由刘洪健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昆明市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少数民族、驻滇部队官兵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当天，我省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都以不同形式举行了烈士纪念活动。一朵朵鲜花，一条条缎带，承载着云南各族群众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无数英雄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安宁、边疆稳定。缅怀英烈重在传承，致敬英雄贵在实干。今天我们向英烈致敬，就是要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把崇敬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全省各族儿女立足岗位，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守好边疆，办好实事，团结一心，奋进155新征程，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告慰长眠在云岭大地上的人民英雄。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提升高原特色农业质量效益，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等精神，结合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能工巧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

0: 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全面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系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关键重点突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研究，下大力气去推动，加快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抓好科技创新，促进扩容提质，巩固提升铝、硅、磷、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算力，壮大新能源电池、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省级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加快产业培育、破解发展难题过程中，主动上前、主动配合、主动参与，形成整体合力，树立鲜明导向，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筑牢网上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责任感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工作，全面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加强旅游秩序和交通安全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格大型活动审批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责任到岗到人。要加强督促检查，多开展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果断有序做好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假期。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云岭大地丰碑巍立，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上午，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活动，各界代表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追思先辈功绩，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新征程。
2: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我既是民族团结的受益者，同时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边疆地区建设者。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我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将个人的理想信念融入云岭大地当中。
3: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西南联大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传承好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4: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立足我的本职工作。革命烈士以青春赴使命，我们以讲述守历史，
5: 经历岁月变迁，更知和平珍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传承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6: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7: 用心守护每一座丰碑，引导广大群众遵从英烈、铭记历史、赓续奋进力量。
1: 各地还把红色课堂搬到现场，楚雄州组织学生走进子午镇云龙红色教育基地，重走征粮路，吃忆苦思甜饭。宝山市龙陵县组织学生走进县党史人物陈列室，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诵经典、读红书、参观地震纪念馆等活动。
8: 红色基因就是要我们记住来时的路，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做一名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人。
1: 铭记历史，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更续红色血脉，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强大动力。
6: 我们将传承英烈忠诚奉献的精神，化哀思为担当，立足岗位，认真办事，守护万家平安，
4: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国门边境，用实际行动践行移民管理警察的初心使命。
9: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讲好英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把对英烈们的缅怀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
10: 铭记历史是最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珍爱和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0: 国庆将至，云南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渐浓。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昆明、丽江、曲靖、玉溪、宝山等地，从大街小巷到景区公园，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各式精心布置的鲜花造景点缀其间，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11: 街头到处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心里特别振奋，特别温暖。
1: 在昭通盐津豆沙雄关，一抹巨大的中国红悬挂于峭壁之上，激荡起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在文山市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国庆假期将至，怒江、迪庆等地通过举办系列民族文化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2: 重磅推出了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开发周末短途游、山地微度假、沉浸式旅居市场，以农文旅体商融合赋能。
1: 作为云南礼物品牌推介的重要窗口，10月1日，位于昆明翠湖公园中心的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将开启试运营。旗舰店融合文创、美食、茶咖等业态，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
13: 一层主打沉浸式体验消费，融合了一杯山海、大众茶馆、非遗造物馆、云雾集、龙云戏台等业态。二层呢，我们规划了云南礼物书店，以景观连廊，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阅读休憩的空间。
1: 今年云南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提振文旅消费，发放总规模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将覆盖整个秋冬旅游旺季，持续至2026年年底。省内外游客和本地群众均可参与。消费券发放范围涵盖机票打折、景区门票、旅游演绎、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
14: 游客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和云闪付的平台来领券使用。同时，我们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火车票加 N 自驾加油补贴等多层福利，让游客游云南更省钱、更舒心，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0: 国庆节前，云南特色农产品销售势头持续升温，种植、分装、销售、物流各环节一片繁忙，特色云品正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市场。
15: 万家灯火点亮之时，昆明市官渡区的高原特色农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内的花卉分拣中心正是最繁忙的时候，一束束云花正等待分拣。
16: 就是通过他们花舞这个平台了嘛，对于我们来说销售这方面特别的方便，通过他们的平台就发往全国各地。
15: 国庆节前，分拣中心每天启用二维码编码近20000个，是平时的3倍。
17: 我们这里每天生产的鲜花大概400万只左右。
15: 楚雄姚安的花卉种植基地团购订单增长明显，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最受欢迎，出货量比平时增加了20%左右。
18: 我们跟快递人联公司都有联动，从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15: 在素有水果之乡美誉的大理州冰川县，突尼斯软籽石榴、阳光玫瑰葡萄、枫糖梨等冰川特色鲜果线上销售一片红火。
18: 像今天的话，我们就打包了3000多件石榴，接近4000件石榴，它订单量就翻了3-4倍。
15: 地处乌蒙山脉深处宜良县小草坝镇，一颗颗刚出土的乌天麻也坐上电视

0: 商快车赶在国庆节期间抢先登陆各地市场，依托宜良县天麻电商协会搭建的线上销售矩阵，常态化开播主播日销量基本稳定在800单左右。在玉溪华宁，15万亩柑橘进入采收高峰，并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1: 他的县挺受欢迎的，一天收橘子的量吧，20-30吨吧。夜空中最亮的星。
0: 近日，舍不得的丽江2026丽江民谣音乐季古城之夜在丽江古城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人轮番登台，从纳西古歌到城市民谣，从原创作品到 AI 音乐，一首首歌串联起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故事。舞台上还有普通游客重返丽江，畅想旅途记忆，边超球员跨界献唱等特别环节。
2: 这个丽江民谣音乐季也是我们民谣创作者的其中的一个动力吧，让我能够静下心来，然后去创作，
3: 让我们都能近距离的和那些民谣歌手近距离的接触，能听到这么好听的歌，就跟丽江非常的搭，非常喜欢。
4: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9月29号，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一个离地面900多米的竖井，底部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入地下，探秘工程进展。
5: 已经成功贯通到了香炉山隧洞的主洞，但是呢，目前现在井下的水还比较多，下一步将进行一个称气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换好了全套的防水装备，那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井下907.4米去看一下吧。

0: 掉头呢已经缓缓启动了。我现在看到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12，那我们待会儿一起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能到达供体。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12:18，距离我们从井口下来呢已经过了6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大概呢已经到了大约600米这样的一个深度，可以看到现在呢水呢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9分钟。现在我们呢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地面呢已经是907.4米了，这个深度呢在水利行业呢是一个千米级别的数据。
1: 三四竖井的开挖直径是13米，为了开挖后结构的稳定安全，竖井混凝土支护厚度达到了1米4，所以最后能给到大家的施工作业面仅有不到73个平方米。
2: 不管是节假日还有过年都没有一个人是放假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尽心的干呢。
1: 在井下给我的感觉就是头上一直在下着中雨，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井块打通34竖井。施工作业是采取了24小时3班倒，根据支扎、打钻、呼吸支护、渗气等不同工序，每个下井班组平均都有10个人。
2: 竖井贯通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竖井渗气作业施工，为主动掘进、开辟上下游两个工作面做准备。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31，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金城街道发生4.3级地震，震中位于北纬25.09度，东经102.73度，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目前，昆明市盘龙区、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电力、交通、通信均正常。根据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9月30号19时，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决定对昆明市启动地震4级应急响应。地震来临时是躲还是跑呢？来看国家防震救灾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的科普应急视频。
4: 如果你看到家里的吊灯开始晃动了啊，这个时候很有可能你正在经历有感地震。那有感地震通常呢是在3级以上，不过啊，在3到4.5级之间呢是不会造成结构性的破坏的，那只是感觉到震动明显。那如果啊，您在家里已经能够感觉到明显的震动，大家看，木皮开始掉落，墙皮也都出现裂缝了，那这个时候您就可能正在经历4.5级以上的地震。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是赶紧往外跑，还是应该就地躲藏呢？镇定，先判断自己的位置，还有震动的强度。如果此时你身处高楼层，那当然不能跳楼，也不要乘坐电梯，要记住一句口诀：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那在屋子里呢，要找到一些就近的坚固的角落，还要记住要避开像落地窗啊、吊灯啊，以免这些掉落的重物把你砸伤。你要降低重心，保护好头部，切记啊，护头最重要。那当晃动结束并确认户外安全以后，我们立即步行下楼梯。而如果此时啊身处低楼层可直达户外，千万别犹豫，赶紧跑。如果我们是在室外遇到地震，那一定要远离大型的建筑，远离电线杆，远离广告牌，避免被砸伤，要尽可能快地跑到开阔地带。当地震达到6级以上，大地的晃动可能让身处震中附近的你根本就无法站立。而6级以上的强震，它的破坏力是极强的，它会造成地表严重的、剧烈的、明显的变化。那在经历过强震之后，一定要警惕余震和次生灾害发生。
3: 下面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30年间，沪滇教育结对持续优化，师资互派、研学交流、线上课堂打破地理限制，持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提升本地教师教学能力，以教学为支点，为山区少年铺就逐梦之路。
5: 山海情深，贵在同心耕耘，硕果累累， 皆因岁岁坚守。一粒梧桐子，深耕30载，千羽凤来兮，山海会华章。书香润山海，心之启未来。30年来，沪滇教育结对深耕，薪火相传。云端课堂研学支教，打破大山的教育壁垒，优质师资跨山而来，教学理念迭代更新，助力云南校园提质，师资提能，育人提效。用知识点亮大山孩子的梦想，让深山学子逐光而行，向阳成长。
3: 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处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一处红外相机点位监测成果尤为突出，在监测周期内多次清晰拍摄到10多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其中就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豹猫。一起来看看。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0: 乌干达开展医疗援助工作。
1: 运用的针灸、拔罐、刮痧多种中药疗法，帮助乌干达当地的群众，还有我们的在乌干达的华人华侨，帮助他们解决颈肩腰的疼痛啊、面瘫、中风等常见病。
2: 经常会碰到这种缺医少药、停水停电，我们队呢用自己有限的一些分经费呢，购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器械，把这个手术呢开展下去。
0: 一年来，医疗队累计接诊门诊5100多例，完成各类手术1300多台，开展中医针灸治疗超过2000例，成功抢救危重患者35名。特别是在今年5月15号，乌干达卫生部报告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后，医疗队主动开展埃博拉病毒病科学防控知识宣传、心理干预专题培训，引导大家理性看待疫情，规范落实防控举措，圆满完成本轮援外医疗任务。
3: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去金色的稻田，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受到热带低压系统影响，中南半岛大部、菲律宾群岛、马来群岛、印度南部、斯里兰卡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缅甸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气当中的不稳定能量容易触发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进入十月，南亚东南亚依旧是热力十足，科伦坡、新加坡等地的昼夜温差多在五度上下，白天闷热，夜间也不凉快，要注意防晒补水。虽然降雨频繁，但是这些地方依旧是假期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提醒大家出游前要提前关注当地的天气预警，雷雨时远离山区河谷、低洼地带，强降雨可能导致城市暴雨积涝，航班延误，请合理安排行程。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伊斯兰堡晴，19到32度。平布小雨，14到24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5度。马累晴，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小雨，23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多云，21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

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寻人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西亚。今天啊，我们要讲的话题呢，跟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人上了年纪，除了人体机能的自然衰老，各种疾病也都跟着来了。我们为家庭、为子女、为社会辛苦了大半辈子，刚刚退休，正准备享受美好生活的时候，结果身体却不给力了。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每一个中老年人都能拥有老而不衰的身体，拥有美好的生活品质，健康又长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了重量级嘉宾，有着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38年接诊患者将近20万人次，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请他来为大家揭晓健康长寿的密码，掌声有请。
1: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参与编写《中药学》《临床中药学》《中药毒理学》《中华养生药茶》《神农本草经理论与实践》等专业著作，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同时具有着38年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梁教授。哎，我听说梁教授给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准备了长寿秘籍，是吗？
2: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帅哥，他就是我的同事，广州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科的主治医生，而且他又是我们医院传统武术功法协会的总教练。
0: 哇，武术冠军啊，那我可太期待了，还是一个帅哥。话不多说，马上有请。

0: 哇，真的太厉害了，许医生。
1: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0: 刚刚真的是一段表演下来，让我们大开眼界哈。那还是回到刚刚最初的话题，您两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带来什么样的长寿秘籍呢？
2: 我们今天将给大家带来一套流传近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功法，还能够延年益寿。
0: 哇，这么厉害！
2: 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就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呢，就是练习这套健身功法。他每天坚持练习，
0: 104岁，真的很高寿哦。
2: 还有一位神人，90岁呢，仍然走路很稳健。声若洪钟，到全国各地去讲学。哇！他在100岁还能够著书立说，他就是同样能够享年104岁的另一位国医大师阮世仪先生。
0: 哇塞，到底是什么功法这么神奇啊？
2: 他就是起源于北宋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一套养生健身功法——八段锦。
0: 哎，八段锦啊，这个我还真知道哈，就是健康中国2030年的规划纲要，这里面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我觉得这个观点呢，跟咱们八段锦好像是蛮符合的哈。
2: 是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历史悠久。那么它的理论呢，博大精深。八段锦作为一套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功法，它本身就是体医融合的体现。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0: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2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2遍，练了1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感觉了。
0: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10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3: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2: 对啊，
3: 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0: 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0: 许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3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3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6: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
4: 经75岁了。哇，
0: 欢迎三位。
5: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0: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6: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4: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了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哇，
0: 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哎，
4: 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播一下。
3: 好，
4: 好，
3: 您请演示一下。
4: 我是做这个，
3: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得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0: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5: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5: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0: 确实啊，收入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10几岁。
3: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智慧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法。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0: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4: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哎，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2: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7: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两个多月了啊，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身体不适呀，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0: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啊。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啊。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2: 嗯，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0: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哎，对了，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哈，就是有个问题，最近我身边吧，很多朋友就是跟我说，包括我自己也会有点问题，就是晚上失眠，或者说半夜就会突然，也不说惊醒吧，但是就是会意识有一点点清醒，不是完全的入睡状态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人会失眠，睡眠质量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2: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我在临床上是经常遇到的。尤其是睡眠障碍，那么在老年人当中啊，10个老人可能有9个都有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还有呢就是旧患复发啊，还有呢就是体质下降啊，现象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么这些情况呢，往往是跟那个年老体弱，或者呢是缺乏及时的调理，那导致呢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气血不畅、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的理念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必须要配

0: 和运动的调养。
1: 嗯，
0: 那么在这呢，我是极力推荐八段锦的。
1: 嗯，确实是啊，而且就身边很多很普遍这样一个现象，而且刚刚梁教授说的那个数据，十个老年人就有九个有这种问题，这个数据很吓人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
1: 嗯，
2: 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
1: 嗯，
2: 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
1: 嗯，
2: 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
1: 哎，
2: 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招，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左右
0: 开弓
2: 四射雕，
1: 嗯，
2: 是吧？
1: 嗯，
2: 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好像难度也不大，
1: 嗯，
2: 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
0: 对吧？
2: 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0: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
1: 嗯，
0: 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
1: 嗯
0: 啊，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
1: 哎，确实是啊，
0: 嗯。那么在我这几十年的临床诊疗当中呢，对于以上提到的那些，我常常都会建议他们呢，在药物同时要配合练习八段锦啊，
1: 嗯。
0: 那么实践证明呢，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接下来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八段锦里面的几个动作。那么针对呢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它的原理和作用。比如第五式的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什么叫心火呢？心火呢就是指啊心阳过于亢盛就成了心火，可以表现为呢啊心烦气躁啊，难入睡啊，口舌生疮啊。那么通过这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那我们可以形象的比喻为啊把过剩的心火甩掉灭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清心泻火的作用。那么再有呢，在我们五行里面呢，啊，五行对应于五脏的关系当中，心是属火的，
1: 嗯，
0: 而肾呢是属水的。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肾水呢要上行滋养心阴，来制约心火，防止的心火过于亢盛，
1: 嗯，
0: 而心火呢也需要下行温煦肾水，使到肾水不寒，
1: 嗯，
0: 那么这个。那就叫做心肾相交，水火既济，那么这是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八段锦啊，不单指动作舒展优美、柔韧细腻，还简单易学，坚持练习会有很好的效果。
1: 嗯，
0: 穿越了千年，至今仍为无数的养生者所推崇。
1: 哎，许医生啊，想问一下，您在这么多年的一个临床诊疗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2: 哎，有了。这个患者呢姓陈，
1: 嗯，
2: 那么他大概30来岁这样子，
1: 哦，
2: 就白天老想睡觉，然后晚上呢老睡不着，
1: 嗯，
2: 就日夜颠倒那种感觉，
1: 嗯嗯，
2: 然后呢就感觉他自己就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就好像浑浑沌沌啊，麻麻木木，然后呢弓腰啊驼背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帅的一个小伙子嘛，
1: 嗯，
2: 然后他就感觉到状态是很不满意的，
1: 嗯，
2: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我们给他调整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是有所缓解，但是呢缓解之后过不久他又回来了，可能跟他的工作性质啊、工作环境啊、工作压力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2: 后来呢我就建议他说你去练一练这个八段锦吧，哎，他也很听话，每天就说练两遍，他告诉我他每天练两遍，
1: 嗯，
2: 练了一个月以后他整个状态就好像回来了，他说他好像是找回他的自己那种。

0: 感觉了。
1: 哇，这个真的很神奇啊，我回去也得练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这种浑浑噩噩的状态，反而你吃什么药可能不太会有太明显的效果。哎，但是说不定你每天抽个十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说不定效果会更好，毕竟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0: 哎，说太对了，就是说你靠药物还不如靠自己，或者是从有另外一句话叫做天地有大药，就是我们在练这个功法的时候，就是跟天地在沟通，
1: 对
0: 啊，利用天地之气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自己的身体，只要达到天人合一，其实很多不治就自愈了。
1: 哦，就有点像吸收天地精华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2: 是的呀，八段锦呢，在临床应用方面展示出它多方面的应用性，它显示出它的优势，比如呢，失眠呢，对于这些，如果能够坚持练习八段锦的话呢，就能够收到很好的那个调节和作用。并且呢，练习八段锦还能够呢缓解疲劳，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睡眠。另外呢，八段锦啊还能够呢舒缓精神压力、心理压力。
1: 徐医生，听您说，您今天是带了三位八段锦的受益者，是不是？哎，那咱们就要不把他们请上来，然后来有请三位，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节目。咱们先跟屏幕前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李静华，今年70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李南生，今年80岁了。
5: 大家好，我叫张小丽，今年75岁了。
1: 哇，欢迎三位。
4: 我们三位啊，都是八段锦的受益者。我们想通过我们的几位的实践呢，来宣传八段锦，能让更多的人通过八段锦来强身壮体。
2: 你看，这三位通过临床的中医调理，再结合练习八段锦，他们现在的状态多好啊！你看他们的精气神都非常旺。
1: 对的，那尤其是李阿姨哈，就我觉得您看起来特别年轻，最多也就50来岁啊。您刚刚介绍说您已经70多岁了，我感觉大家都不相信啊，整个气色感觉看起来比我要还好啊。哎，想问一下，是不是跟您平时经常会练八段锦有关系啊？
3: 是啊，当时我的状态呀、真的是太差了。说人到了年纪嘛，后来我接触的八段锦，就了解八段锦以后，我就开始练，然后到现在我练了有1年多了，现在胃口啊特别好，然后一宿后能睡到天亮，就是人的心情好了，精神也好了，然后也年轻了，我现在身体棒棒的。
1: 哇，这个功法真的是太神奇了，它的一招一式都能达到效果。我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能不能跟咱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具体讲一讲，像李阿姨他们之前是怎么通过八段锦或者是哪些招式来达到调理身体的一个作用的呢？
2: 好啊，李阿姨请您过来。
3: 哎，好。
2: 请您向大家展示一下您是怎么练习这套八段锦的，顺便请我们的许医生现场点拨一下。
0: 好，
3: 好，
0: 您请演示一下。
3: 我是做这个，
0: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双手托天理三焦。对，还可以再放松一点，再自然一点啊，做的已经非常标准了啊，所以足以见得这位李阿姨平时的这个功夫下的有多深啊。
2: 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同时舒展拉伸了上肢、躯干、胸、腰，那么它就可以呢锻炼和疏通、刺激到我们身体相应部位的经脉了。比如在上肢部位，那么有手太阴肺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手太阳小肠经和手阳明大肠经。那么这样一个动作啊，同时啊对三焦的气血呢都有很好的疏通和调节的作用。
1: 教授您好啊，就是听说您也是通过八段锦的一个功法，然后您也是经常锻炼。
4: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租车。哎呀，每天都是长时间坐着，有时还憋尿，那个吃饭呢也没有规律。哎呀，搞得我真是没法，真是过日子的好艰难啊，觉得也不见好。
2: 你这个就是典型的职业造成。那么八段锦呢在这方面就很有优势了，它能起到一箭双雕，也是很好的。
4: 也是，自从练了八段锦以后啊，我差不多练了快2年了。 现在呀，胃口很好，在晚上睡觉啊，睡得特别沉，特别香，半夜也不用

0: 起来上洗手间，基本上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的现在身体很健康。
1: 确实啊，叔叔看起来确实要比同龄人至少年轻个十几岁。
2: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的是，练习八段锦一定要练对方法。有些人呢，他也练习了八段锦没效果，甚至呢浑身疼痛，还有的呢练得特别的疲劳。所以呢，我要强调选择版本很重要。社会上流传的版本很多，我们今天给大家传授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及多位气功大师和中医名家共同研习编排的推荐版本，通过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中心治胃病科等临床科室的实践证明，更适合不同年龄不同症状的中老年人练习。在练习过程中呢，并不是动作越大越好，越使劲越好，往往呢适得其反。再就是一定要牢记动作的要领，每个动作都要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配合，以意导气，以气运身，实现形神合一的养生境界。
1: 哎，张阿姨啊，那我想问问您，就是您以前身体状况怎么样呢？
3: 我以前呢，退休的时候还没到60岁嘞。
1: 哎，
3: 那个时候我就天天就是全身都没有力。
4: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啊，我们的理念就是，药物调理的同时要配合运动调养。那我极力推荐练八段锦。
3: 你说的对，说的太好了。后来呀、啊，我就看了中医，中医医生呢建议我练八段锦，每天坚持练，练了差不多2个多月了
4: 啊，
3: 感觉人也精神了。坚持练半年的时间呢，连身体不适呀、啊。也基本上得到改善，睡眠质量也提高了。
1: 哎，还真是啊。那我想问一下梁教授和许医生，就是张阿姨的情况可能跟叔叔和李阿姨又不太一样，那张阿姨会更适合八段锦的哪一些环节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请阿姨也上来。张阿姨呢，她应该多练习的就是目前她展示的这个动作，叫做第六式啊，两手攀足护肾腰。哎，他做的还是很规范的哈。你别看他已经上了这个70岁的这个高龄了，75了哈。那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助于调节啊、改善睡眠的状态。
4: 我们看他这个动作呢，可以拉伸到下半身，从腰到下肢。那么我们知道，人体的下肢循行的经脉呢，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1: 哎，好嘞，非常感谢阿姨的展示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许医生，您一般会建议练习这个八段锦大概是在什么阶段的时候来练是最合适的？
2: 我建议呢，这个八段锦的练习时间哈，其实不限，一般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早晚各一遍，其实就对普通人来讲就够了。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在中午也加练一遍啊，一天加起来45分钟，非常充足。那我刚刚补充一下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梁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可以，我想起了一个动作，可以来缓解这些问题，包括您提的这个问题啊，
1: 好，
2: 就是我们的八段锦里面的第二个动作，
1: 第二绕，
2: 第二个动作叫做什么？叫做
4: 左右开弓
2: 四射雕，是吧？这个动作呢，它是可以看起来啊，就是比较简单啊，就拉弓一样的，然后下蹲，对吧？没什么特别的啊，这难度也不大，但是呢，它这一协调起来呢，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扩展我们的胸廓，对吧？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呢，可以练我们的腰马啊、腰胸这些地方都可以得到一个锻炼啊，所以呢，可以很好的提升我们的这种。
1: 哎，这个好，就是动作看上去也比较简单啊，也不需要花费什么额外的时间精力，但是就能把我们这些它改善。所有的家人们都必须学起来。
4: 对的。我们可以看到八段锦这套健身的功法呢，它的动作编排精致优美，又能够呢有效地提升人的精气神，疏通精气，畅通血脉，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来达到呢养生延缓衰老的作用。那么这项运动呢，运动量适中，又经济实惠，不受年龄、时间、空间、场地的限制，可以说简单有效，老少咸宜，大多数啊，他们都能够呢取得很好的效果。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6: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7: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6: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8: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7: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6: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8: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

0: 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 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杀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分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

0: 无良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奶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

0: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在跑到远山，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头啊，这个
8: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姓大人也是他姓我娘大正，姓大表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李主席。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训叫刷头子哈，刷头不带子孙了呗。

0: 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1: 你看出来了哈。
0: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爷只喜欢你，爷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做你的好老婆，给你生一群孩子。
1: 哎，好了，凤凰，别再说了。
0: 爷真是不知道那个李淑卫到底有什么好，你一直放不下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你说呀。
1: 说实话吧，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想他的。
0: 那你就没有想过爷吗？

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陵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向英、周子坤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
1: 皖南一战，国共合作怕是完了。要我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分裂是早晚的事儿。
2: 是啊，国共如果翻了脸，得利的是日本人呐。
3: 谁知道最新消息啊？你知道吗？你说这凤凰山的八路会不会有动作呀？
2: 谁知道呢？参谋长，皖南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还有上峰是怎么说的？
4: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这消息啊都是在报纸上得到的。
1: 哎呀，这报纸上消息挺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有个准信儿啊？
5: 师座到。
6: 弟兄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了，今日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发动了叛乱，悍然向我国军进攻，目前叛军已被国军歼灭，共军悍将叶挺被俘，将送军事法庭审判。我宣读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
7: 这儿
8: 是狼总是要露出牙齿的，关明的牙齿呲出来了。
9: 关明这条恶狼，日本人占了河一镇，他不去收复，倒冲着我们神南部来了。
10: 孟云霄那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9: 目前还没有，估计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8: 我看是时候把李书卫同志调回独立纵队了。
10: 诸位同志，首先我就那件事向你道歉。当然了，你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凤凰山独立纵队，因为孟云霄和火凤凰是不能分裂的。
11: 我知道。
10: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前途很难预料，国万明已经磨刀霍霍，这个时候争取独立纵队站在正确的一面，共同反对分裂十分必要，因此军分区党委决定你立即回到独立纵队工作，职务不变，还是协调部主任。
8: 你这次回去要把困难估计充分。第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孟云霄和火凤凰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军统特务张开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这支武装。张开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且阴险很多，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做个充分的估计。
11: 我不怕。
8: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个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三，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火凤凰对你是有成见的。
11: 我知道。
10: 侍卫同志，你要做的是争取独立纵队相信我们，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做好独立纵队领导的工作，特别是火凤凰同志，因为火凤凰的威信是谁也比不了的。
8: 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国共纷争又起，皖南新四军被歼8000，叶挺被俘。

0: 小顺子，小顺子，
1: 云霄，急行急火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你先坐下。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新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
1: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0: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1: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么就同情共产党，要么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0: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1: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郭万明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1: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0: 那有什么办法？
1: 有。
2: 李长官回来了！李长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回来就好。玉箫，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1: 李长官，你回来了。李长官，你回来了。嗯，
2: 是啊。
1: 对呀，李长官，你刚刚才结完婚，为什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这新郎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让她留在家里，让她出来做什么呢？
2: 我回来是有工作的，有工作。女人有什么比自己结婚更大的事情？对了，云霄，现在李长官可是杨司令的女人，我们不能怠慢了她。有道理。一路上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3: 姐，看不出来孟司令还挺硬的。我回去休息了。这个李书卫，胆子够大的，还想跟野抢云霄，想都别想。嗯，对。
4: 任汉，任汉，
3: 秦汉，你小子怎么不在孟司令身边待着，跑到我二虎山来了？
4: 司令有命令。哦。
5: 什么命令？
4: 司令命令，二中队立即秘密出发，接收神南部。
3: 接收神南部？我们不是已经把神南部交给八路军了吗？怎么又要拿回来了？
4: 我也不知道。司令命令，不管有什么方法，必须接收神南部。记住，不可以伤人。
3: 好，我立即布阵。
4: 好。
3: 神南部。
6: 怎么回事？
3: 得出什么事儿了？
6: 会不会日本人打过来了？
3: 不会，
4: 不知道啊。
6: 愣吧啊！哎，司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兄弟们，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皖南地区发生了大事，国民党军7万多人把共产党新四军军部8000多人围困在了安徽泾县茂陵，将其尽数歼灭。
1: 哎呀，我还以为日本人打过来了，看把我们紧张的。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老冤家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分开是迟早的事儿。
0: 张特派员
2: 到，司令员，
0: 这件事你应该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报告？
2: 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报，新四军不遵调遣，悍然进攻国军。
3: 你血口喷人！
2: 哼，这么看来，李长官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很了解。
3: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新四军总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撤到江北，军部行至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叶挺军长被俘，向一等同志牺牲。请问，这是不遵调遣，是悍然进攻国军吗？
2: 叶挺部向来不打日寇，屡屡进犯国军，这是一支乱军叛军。他们被消灭，那是咎由自取。中央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哼，司令，值此重大转折时机，你可要为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啊！
3: 孟司令、副司令，八路军和独立纵队向来互为友军，在抗日战线上，我们也是互相支持。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啊！
2: 司令，皖南事变以后，独立纵队何去何从，关系到兄弟们的前途。在中国，只有国军才是唯一合法的

0: 国家武装。
1: 张特派员的意思是，独立纵队不是合法的武装喽。
0: 好了，都别争了，坐下吧。煮豆燃起，骨肉相残，不管谁和谁打起来，最终得利的肯定是日本人。所以我估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局势上会有变化，我们还是要尽早做出准备。
2: 司令，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0: 我命令全纵队进入备战状态，外出的要全部归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第一大队前出30里，向日军警戒，同时密切注意停动部还有古静斋部的动向。第三大队前出40里，向八路军、阳光部警戒。
2: 那仁爱的第二大队怎么办？
0: 另有任务。
3: 不要向国安民师警戒吗？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冤家了。
0: 国军那是正统啊，将来我们还要投靠他们，不必警戒。
4: 司令英明，
1: 为什么要对八路军进行监视？你忘了我们两军的合作了吗？你说话呀！
0: 八路不打日本人，专向国军挑衅，我不能不防。
1: 你
0: 得了，谷子生，杀猪宰羊，准备迎客。
5: 客人啊？这哪来的客人啊？
0: 该来的，他早晚都会来。
6: 国军师长郭万明将军到。

0: 万明兄，大驾光临，也不提前告诉兄弟一声，适应适应啊！哎呀，云霄兄啊，这凤凰山在你的经营下变成了铁打江山了。哎，哪里哪里，万明兄，请请。万明兄，今天莅临小寨，只怕是为了皖南事变而来吧？
1: 云霄兄，这是快人快语啊！这么说，云霄兄对时局也颇为关注啊。
0: 国共两党纷争，只怕会影响抗日大局啊。
1: 其次，军名为抗日，实为乱军。从1940年以来，汉人向韩德情部发动进攻，造成国军军长以下20000余人战死。
0: 坐下，坐下。
1: 你说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也懒得去理他。
0: 万明兄，你就直说，需要兄弟我干什么？
1: 当今局势，两云霄兄已洞明在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凤凰山独立纵队站在什么立场，势必关系到弟兄们的前途。
0: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刚才张特派员已经向我们兄弟陈述了利害关系。但是郭师长，我说句实话啊，不管是你们还是共产党，恐怕谁都没拿我们当政府军吧？我们就是一群土匪呀，兄弟们！
2: 就是。
1: 哎呀，云霄兄错了。 凤凰山独立纵队既然接受政府的改编，那就是政府军了。我们这次来，还给你们带来了大批的军饷和补给。怎么讲？啊，抬上来，云霄兄，请。

0: 嘿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轩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下去。
2: 各位军爷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哎，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民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

0: 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2: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3: 哎，孟司令，
0: 杨司令。
3: 哟，郭师长也在啊。
1: 杨司令啊，想不到啊，咱们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3: 是啊，这叫相请不如偶遇，我正找你呢。为何重兵云集，威胁我神南部根据地呀？
1: 啊，我不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来收复失地。
3: 笑话，神南部一直是我军分区的根据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你们不去日本人那收复失地，倒向我们收复，俺的到底是什么心？
0: 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啊，有账不怕算，慢慢说。来，请坐。
4: 任队长，两军交战之际，你率队前来，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吧？
5: 当然不是了，那是帮国军打我们？
4: 也不是。那就奇怪了，任队长兴师动众，不会是来看热闹的吧？
5: 不，我是奉孟司令之命前来调解你们和国军的纠纷。
4: 真会开玩笑，两军对阵，炮声一响就要冲锋了，你有这能耐能调解得了吗？
5: 神南部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从鬼子手上打下来的，要是神南部在我手里，我想郭万民和你们八路军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6: 什么？你们要接收神南部？
5: 不错。
4: 这他要接收？
1: 这么说，杨司令是下决心跟政府对着干了。
3: 郭师长，你听清楚了，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变的是国民党，是你们国民党的一小撮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
7: 郭师长，我们不希望皖南事变的余波影响到凤凰山，中华民族唯有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郭师长应该是有共识的吧。
1: 可是有的人不抗日，制造摩擦，扩大势力，这样的乱党乱军就是我们的大敌。
8: 到底是谁在搞摩擦，谁在打击抗日志士？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1: 我说小丫头，我在和你的长官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8: 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
1: 哼，好一个官兵平等。好，你说我听。
8: 郭师长，荷叶镇是日本鬼子从贵军手中抢走的，那才是真正的失地，你们不去收复失地，却把枪口对准神南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一切后果负责任的。
1: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后果负责。
3: 看来郭师长是要用武力从我们的手上收复所谓的失地了。
1: 好了，废话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先义军一天之内退出神南部，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3: 哼，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8: 来人，
9: 别动。
4: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5: 你会让出来的。
4: 为什么？
5: 关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4: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5: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沈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沈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嗯，
10: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5: 就是这个意思。

0: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这里是凤凰山，你们俩要打的话，出去打，这儿不是战场。谁敢在这里闹事的话，爷就把他给毙了。
1: 哎呀，凤凰，你不要急呀、啊，动刀动枪的干什么呀？啊！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
2: 走，
3: 走
2: 走。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
4: 什么？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1: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
5: 孟云霄，
1: 孟司令，是吧，副司令？昨天晚上，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哎，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4: 对，云霄兄做得对。理所应当嘛。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
1: 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5: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
1: 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呐。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贷款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6: 行，我们同意。
4: 孟司令，你别忘了，你刚刚接受了政府的军饷。
1: 嗯，没，这不能忘啊。政府给了我们军饷，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打鬼子，是吧？哎，郭师长，这给了钱不会是让我们去打内战的吧？哎，郭兄，猪和羊都在锅里呢，你吃了再走啊！哎，我这什么朋友啊，这是？
4: 土匪啊，
7: 师座，你喝杯水消消气。您犯不着跟姓孟的生气，那孟云霄就是一个流氓。
4: 你去把包围神南部的三团给我交回来，再给我联系一团二团，我要发兵凤凰山，先拿这个流氓开刀。
7: 不可以啊，师座，现在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我们不能把孟云霄推到共产党怀里去，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
4: 但是他已经投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了。
7: 不，现在还不能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们要消灭阳光部，还必须争取孟云霄的中立。
4: 好吧，先不说那个孟云霄了。参谋长，在你看来，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双方会不会全面分裂？
7: 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谁也负不起分裂的责任。不过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
4: 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2: 司令员，要不咱们再把神南部重新夺回来。
6: 哼，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8: 在两军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调解，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事。可是这老哥也该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哎，
6: 还是等上面的电报再做定夺吧。通讯员
9: 到。
6: 军区的电报到了没有？
9: 还没有。
6: 继续联络。
9: 是。
10: 团结抗日。
11: 团结抗日。
10: 反对分裂。
11: 反对。
1: 这不是风，这是一种宣传。事情出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是在争取人心。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
0: 这疯丫头倒是有股子蛮劲。
1: 共产党人都有那么一股子蛮劲。
0: 云霄，你说的那个办法能行吗？
10: 反对分裂。
1: 当然行，咱说什么也不能让阳光和光明打起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可是八路会不会不理解，又去进攻仁汉他们？
1: 不会，八路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说实话，我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能明着帮他，拉了偏架。
10: 为死难烈士报仇！
11: 为死难烈士报仇！
4: 还真是热闹啊，真是不知死活。
10: 把人口打出中国。把人口打出中国。
4: 张特派员心情不好啊，不会是因为刀疤脸的缘故吧？
10: 为死难烈士。
4: 可惜啊，刀疤脸一条汉子。
10: 把人口打出中国。
4: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10: 团结抗日。
4: 看来你那把枪里的机鞘孟云霄是洞若观火的。
12: 看来顾管家心情不错。
4: 我的心情好不好无所谓，眼前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12: 未必吧，顾管家，孟云霄和火凤凰一旦投了八路，你们再想入正统，那就是痴心妄想。再说了，火凤凰这花一样的姑娘落入别人手里，当了别人新娘，你会乐意？
4: 孟云霄这个人呢，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不惹的好啊。
12: 我也敬佩孟云霄，可是敬佩归敬佩，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我们不能手软。
4: 难道你还要对孟云霄下手？
12: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孟云霄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矛盾，胁迫孟云霄和火凤凰与八路决裂。
4: 有什么办法？
12: 办法还是老办法，就看顾管家有没有胆量了。
4: 难道你还要杀李淑卫？哎呀，李淑卫毕竟是个女的，你杀她能起什么作用啊？
12: 怕了？哎呀，顾管家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我记得你的胆子没有这么小吧，要不然房间里佛像下那些东西怎么来的？那可是兄弟们的血汗呢，若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孟云霄该枪毙你几回呀？
4: 别，我再想想啊。
13: 李队长，你刚刚说的太好了，这些人老百姓都知道真相了。
14: 就是啊，
15: 这李队长，
9: 你这么揭露国民党，不怕他们干脆翻了脸、撕破脸皮，进够咱八路军啊？
14: 对啊，
15: 团结不是。

0: 没有原则的，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团结。
1: 啊，
0: 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谢谢大家。
2: 哎，李队长，看来我们被绑上山，还绑对了。
3: 是啊，可惜我们是被孟云霄绑上来的。如果我们是被八路军给绑去的，那就更好了。
2: 对呀、啊，就是、啊。
0: 这是什么话？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绑票的。
2: 哎，李队长，有机会带我们去八路那儿看看呗。
3: 对啊，对啊，对啊，带我们去看看呗。
4: 对呀、啊，
0: 同志们。虽然你们不是八路军战士，但是也算八路军的编外人员，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同志们，知道吗？
4: 知道，
2: 就是当八路呗。
0: 当八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来，坐会儿吧。
2: 来来来，坐坐坐，
3: 来来来，
2: 大家都用力点啊！哎，知道了，
5: 知道了。
3: 金班主
2: 啊，
3: 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打起来吗？
2: 什么叫会打起来？这都已经打起来了。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李队长说的，全面分裂。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3: 看得出来，李队长很担心呢，都瘦了。
2: 说的也是啊，我们要能为他做点什么，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3: 我们可以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啊。哎，
2: 说的倒容易，我们一帮唱戏的，去哪儿拉队伍去啊？
3: 李队长不是说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向共产党靠拢。如果我们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李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啊，说不定啊还会表扬咱们呢。
2: 你有办法？
3: 这个我有办法。
6: 行，别听。
3: 嗯，走啊。
6: 再来两下，使劲啊。
2: 你有办法拉到队伍啊？
3: 对啊，我和凤凰大队下面的五名小队长结拜了弟兄，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很担心，认为当土匪不可能有前途。
2: 你是说把独立纵队的队伍拉出去？
3: 对呀、啊，李队长不是说了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
2: 这样有些不太妥吧？
3: 不妥？为什么不妥？
2: 没为什么不妥，反正就是不妥。
3: 亏你还喜欢李队长，为他冒点险都不肯。
2: 谁说我喜欢他了？我那是崇拜他。
3: 有有有，别装了，班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我说班主，咱在那戏里面演的可都是盖世英雄，难道咱自己就不能当回英雄？
2: 好了，别说这个了。你说那五名小队长可靠吗？
3: 可靠。走走。
7: 重庆即皖南事变后，孟部与八路有分裂可能，执政因势利导，使孟火倾向国军。
8: 进来。
9: 特派员，
8: 啊，
9: 跟重庆联系呢。
8: 国共两党面临分裂，我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担忧。这不，给重庆发报，也是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前途。
9: 哎呀，特派员，我代表柳子的弟兄们，谢谢你。
8: 哎，不要忙着谢我。孟云霄、火凤凰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还不是很清楚。你一定要督促他们和党国保持一致，千万不能倒向共产党，否则内战战端一开，独立纵队那是要灭亡的。
9: 特派员，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8: 哦，
9: 李叔为策动一大队的五名小队已经投奔八路去了。
8: 真的？
9: 真的，部队今天凌晨出发了，估计已经走了20来里路了。
8: 好。哎呀，好啊。
9: 好。
8: 哎呀，李叔伟还是年纪轻。
2: 兄弟们跟上啊。
10: 哎，好嘞，
2: 快点。
10: 好嘞，
2: 好嘞，跟上，兄弟们
10: 来了来了，
2: 加油，后面的兄弟们。
10: 哎，好嘞，
3: 来了，
10: 走，快走，
2: 加油啊，兄弟们，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咱们再走50里啊就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了，快点，后面的兄弟们。
10: 好嘞，
11: 德哥，八路军能收下我们吗？
3: 肯定能，李长官说了，要我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我们进步的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我们直接参加八路军。
11: 大哥，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2: 兄弟们，快点儿，快！
3: 哎呀，你说你这有什么不踏实的？
2: 有什么不踏实啊？咱们当八路。

0: 也是抗日啊，都是打鬼子，哎，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兄弟们跟上了，哎，快！
1: 对，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0: 快点跟上了，快快点跟上了啊！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0: 快跟上了，兄弟们！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0: 快点快点，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2: 叫
3: 叫，
4: 队长，队长，你看，
2: 鱼
5: 鱼鱼鱼，
2: 把他们绑起来。
6: 副司令，
0: 你凭什么绑我们？我们又没错，我没错。
2: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7: 慢，
2: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7: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就地正法。
8: 谁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足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9: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10: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9: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

0: 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

0: 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1: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

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

0: 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0: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 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到这款

0: 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7: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8: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

0: 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象拔蹄，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牵牛着，甲好着好漂亮，甲花绣。发现男友是自立自在。

0: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1: 慢，
0: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2: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就地正法。
3: 谁啊？私自带兵叛变是杀头之罪。
4: 打鬼子！
5: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带走。他们跟了爷这么多年，就是要死，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带走！驾！
1: 驾！
0: 把他绑起来。
6: 是是。
7: 这是干什么？
6: 走。
7: 干什么？
0: 爷要你的脑袋。
7: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我做错什么了？
2: 李长官，

0: 佩服，敢在凤凰山策动叛乱，佩服啊！这就是你们标榜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联合抗日。
1: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0: 装，继续装。我问你，你鼓动金宝山干什么去了？
1: 金宝山？他干什么了？
2: 金宝山策动叛变，拉一个小队去投八路了。
1: 投奔八路？这不可能。
3: 没错，他们投奔八路，现在已经被抓回来了。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那就问问你自己。爷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女人。
1: 你们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要见金宝山，我要亲自问问他。
4: 好，爷就让你见见。
1: 金宝山，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5: 这不
1: 说话干什么了？
6: 李长官，我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八路军啊。
1: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投奔八路军了？
6: 你不是说要我们积极工作，影响独立纵队吗？
1: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哎呀，现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0: 李长官，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2: 来人，把他拉过去。走，
1: 霍凤凰，
7: 走。
1: 你不能杀了我们，你要后悔的。
0: 副司令，对叛徒手软那是带兵的大忌。
2: 是啊，柳子里的规矩，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弟兄们都会走光的。准备。
7: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
8: 泽，你就放心吧。
7: 啊，
8: 不比他们的差。当然了，使用寿命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们的钢材没有日本人的好。
7: 哎，八路不是送给咱们一批钢材吗？
8: 是啊，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7: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8: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
7: 啊，
8: 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7: 嘿，真的假的，老全？
8: 哎，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去。
7: 哎呀，哎，老全啊，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8: 哎呀，应该的。
9: 孟司令，不好了！孟司令，
7: 哎，
9: 孟司令，不好了！
7: 怎么了？
9: 副司令要杀李书卫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7: 在什么地方？
9: 操场上。
1: 说，
3: 说吧。
1: 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4: 你还挺英雄的。
1: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10: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
1: 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4: 李书卫，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
1: 你
0: 对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1: 张海江，你这个阴险小人。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
11: 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十年了。
1: 霍凤凰，
4: 把他们给放了。
12: 副司令。
1: 是。

0: 凤凰，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1: 女飞。
2: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爸，女儿来见你了。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
1: 凤凰，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书卫，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3: 爷要是和你商量，您还会杀他吗？
1: 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2: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1: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再说了。
2: 李书卫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爷爷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
1: 看来李书卫，你是非杀不可了。
2: 是，
1: 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2: 什么面子都可以给，这个面子爷怎么都不能给。
1: 好，
2: 哎，你要去哪儿？
4: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哎，
5: 老吴，你冷静一点。
4: 我冷静不了，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5: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李书卫不是没被杀吗？必须立即出动，马上把李书卫同志救回来。
4: 不行，我不能同意。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你不要再抱有幻想，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
2: 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
6: 老吴。我命令。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4: 2:1。嗯。哎呀。嗯。
2: 金包山个混蛋！混蛋！
6: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2: 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行了，
6: 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2: 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6: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
2: 火凤凰，火凤凰，放我出去！
7: 你们这次的任务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8: 保证完成任务。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八路背信弃义，想火并我们凤凰山。

慢，先别杀，像这样的人杀了算了。老顾，你动动脑子，杀了他，谁给咱们报信儿？回去跟阳光报个信儿，就说凤凰山跟八路干上了，滚！

0: 一科长他们都死了，建副的下去休息吧。是，来，突击员到，给我接第三分局的李司令。
1: 是，
0: 司令员，你要干什么？
1: 你别管。
0: 是不是等政委回来商量商量？我完全赞同。司令，电话接通了。是李司令吗？我是阳光。对，老兄，有事求你啊，我向你借两个团，是一个连都不能少，马上给我派过来。好，就这样，行了。
2: 参谋长，参谋长。啊，师座，好消息，好消息啊！
3: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张才将的电报，火凤凰和八路军终于掐起来了。李叔为鼓动火凤凰的一个小队去投八路，被火凤凰拦截，火凤凰要枪毙李叔卫，被孟云霄拦住了。阳光派去接洽的人也在半路上给人杀了。
3: 这肯定是张开江干的好事。
2: 不管是谁干的，只要他们掐起来就好。我可不像咱们市的卧榻之旁有一支强大的八路军。
4: 报告。
2: 您
4: 前线部队报告，八路军阳光部正在调动。
2: 哎呀，热闹，真热闹。阳光终于没有了耐心，正在大举调动呢。
5: 大举调动，
2: 八路军第三军分区两个团的兵力正在向阳光的第二分区集结。看来阳光是下决心要让火凤凰喝一壶了。
3: 是。这阳光对凤凰山的实力还是很了解的，仅靠第二分区部队取胜把握不大，
2: 我们也不能闲着。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咱们不能光看戏，也得演演戏。
3: 明白。
6: 孟云霄，
7: 你来干什么？
6: 爷答应你，不杀李叔卫。
7: 想通了？
6: 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7: 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相信李叔卫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6: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7: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
6: 那你说怎么办？
7: 放了李叔卫。
6: 不，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他。
7: 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叔卫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8: 什么？再怎么喊，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9: 你们把金宝山、武明他们怎么样了？
8: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9: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我要见火凤凰，就把火凤凰给我找来。
8: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9: 火凤凰，火凤凰！
8: 副司令，
6: 把门打开。
8: 是。

总司令，请。你终于还是来了！你就是个杀人狂！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我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1: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0: 你说怎么办？
1: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0: 要干，你自己干。
1: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失了邪，别想再上岸了。
0: 你真他妈无耻！
1: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否则的话

0: 是，他在不在？
1: 秦队长，
2: 他在不在？在，开门。这什么这？快快点！哎哎，那
0: 秦汉，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救我？是啊，舒薇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0: 回八路？我不回去。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明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现在不是说的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
2: 你还怎么说？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0: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小顺子，拿帽子，快来！
3: 人呢？人呢？走走走，出去找去，快点！

0: 人呢？
1: 被墙
0: 到哪去了？
1: 往那边
0: 追追，快！哎呦！
2: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李长官，我们是迫不得已才把你砸昏的。
2: 你们要把我弄哪儿去？
3: 把你送出凤凰山。我们已经出来了。
0: 李长官，你走吧，回八路去。
2: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
0: 你不能回山。
3: 是啊，舒伟姐，孟司令说，独立。

0: 追踪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
1: 穆云霄，他真的这样说的？
0: 嗯，是的。
2: 李长官，这下留着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走，赶紧走，快走啊，快走啊。
3: 你这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中，你把你给毙了。
4: 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
3: 你
4: 先下去。
5: 啊，是。
3: 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
4: 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叔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3: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
4: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
3: 爷谁也不靠。
4: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
6: 司令。
4: 嗯。
6: 司令，
4: 谁干的？
3: 发生了什么事？
7: 司令，郭万明来电，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4: 哎，你挺高兴的哈。
6: 我只是通报情报。
4: 难得呀，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培元，依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7: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司令，郭万明表态，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4: 副司令，你看呢？哼，
3: 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7: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3: 放屁！他郭万明有什么好意？爷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
4: 说得好。
3: 孟云霄，接下来怎么办？
4: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
3: 你是司令，爷听你的。
8: 孟云霄部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阳光亲自率领，秘密地向凤凰山进发。
9: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
10: 好，兴义军说得对，不过还不够全面。
9: 哦，司令官的意思是？
10: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
9: 对呀，这招高明。
10: 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
8: 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
10: 这个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
9: 司令官，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
10: 好，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
9: 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
10: 兴义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
9: 对，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举事。
10: 不不不不不，两只老虎打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杨光和郭万明的内讧，

0: 他们的内讧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弟明白
1: 啊？明白明白，太君高明啊。
0: 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廷栋，孟云霄、郭婉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廷栋，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你看这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
1: 古静斋。
0: 古静斋，理由呢？
1: 古静斋是秀才出身，当过县长，但不会带兵。另外我们对他的副司令汪作人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只要我们出兵策应，给汪作人壮胆，事情就有八成的把握。
0: 好，就这么办。
2: 行行啊，被古司令知道了不活劈了你。
3: 我可是怜香惜玉啊。啊，你这么年轻却让一个老不死的，多可惜呀。
2: 你就不怕死？
3: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2: 你们男人呐，蜜糖的嘴，刀子的心，一旦得到了就该扔掉了。
3: 天理良心呐，我对你是真心的。
4: 古司令回来了。古司令，
3: 快快快，我走了。古司令。
5: 王副司令，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3: 我找您有事儿。
5: 哦，有什么事？
3: 啊，小事小事，您辛苦了。我呢以后再来报告。以后。
2: 老爷您回来了。
5: 王作人怎么会在这儿？
2: 啊，他是来看您的，坐了一下见你没在就走了。
6: 副司令。哦，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3: 啊，有个朋友啊让我去他那喝酒。我去了啊。
2: 老爷您喝茶。

0: 进来。你是谁？
1: 王副司令。王副司令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即便是陌生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少废话，你到底是谁？哼，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池田俊南。 大日本皇军驻沈北司令部上尉参谋，
2: 日本人。

0: 你真是日本人？
1: 对，简单的说是日本特工。
0: 你来干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汪副司令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哼，笑话，我有什么危险？

0: 用得着你来救我呀？
1: 什么危险？王副司令不可能愚钝到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啊，司令，
3: 镇江来了，坐吧。
2: 啊，好。司令，我刚才碰见汪副司令，他慌里慌张走了，出什么事了？
3: 镇江啊，天生妖孽，必生祸乱呢。
2: 司令何出此言呢？
3: 老朽的那个小妾春香，当年她流落街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看她可怜，就把她带回家当丫鬟。后来她主动投怀送抱，做了我的姨太太。没想到啊，她竟然和汪作人勾搭成奸。
2: 这司令抓到他们了？
3: 我怎么能抓他们的双啊？这几天我在外面办案，今天我突然回来，他们两个人在内房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个副司令怎么能够进上司的内房呢？看来啊，十有八九他们是做出来了。
2: 司令，我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可是没有证据，又怕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没敢声张。您不能犹豫啊。
3: 我岂不知要当机立断，无奈那汪作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啊，
2: 这
3: 现在又跟我起义打日本鬼子，我岂能为了一个小妾把他杀了？
2: 司令，这不仅仅是偷情的问题啊，这是欺主啊，这明摆着姓汪的不把您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内乱必生啊。司令，您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3: 镇江啊，这话千万不能说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吧。
2: 这
0: 他妈的古静斋拉队伍靠着什么？还不是咱们，没咱们他妈神奇个屁。怎么水深火热跟着他干，得到什么了？得到什么了？
4: 就是，还不如以前我们在外面当警察快活呢。
5: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抗日抗日，他们当英雄，我们受罪。副司令，咱把队伍拉出去吧。
4: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6: 我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大队，如果龙振江和侯大拿两个队长知道，两个大队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胜算呢。
0: 龙振江那一个大队现在正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举事，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更别提什么救援了。至于侯大拿，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懂他们什么打仗啊？我们只要一举抓住了古静斋，就算大功告成了。
4: 就算拿下古静斋，把队伍拉出去，然后呢？怎么办？
5: 娘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4: 好好的警察不当，反而当土匪去，真是。
0: 咱们就去投靠日本人。
4: 投靠日本人？
0: 依我看，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日本人早晚会取得天下，咱们要是早一点投过去，那就是有功之臣，早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
4: 这万一日本人不收咱怎么办？
6: 是啊，这怎么办呀？

0: 诸位，这位就是池田郡南中尉。哦，他会给我们大家一个保证的。
1: 我代表陕北皇军司令部欢迎你们。只要你们把古静斋抓住，哪怕只拉出一个大队，王副司令将被任命为神南保甲长，你们至少也是中队长。皇军倒是会出动策应你们。
2: 好，老子干了。
0: 天快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立即行动。
2: 好，好。

0: 小辣椒！快通知谷司令，他们动手了！
1: 好，快走！
0: 快走！
1: 谷司令，
0: 谷司令，
1: 谷司令，
0: 谷司令，快开门！
1: 我是小辣椒，
0: 我是小飞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0: 快开门！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王作人，王作人他造反了，投日本人了。
2: 王作人，他为什么要造反？
0: 不知道，快想想办法啊，谷司令。
2: 王作人，对不起我，我没有追究他，他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1: 谷司令，我们快走吧。小三手，快快去找侯队长。谷司令，快跟我走吧。
2: 我不走。

0: 顾司令，快走吧！不行，他们来了，这不出去了。我不走，我倒要看看王作人这条泥鳅能翻出什么浪来。顾司令，快走吧！
1: 我不走，
2: 快走吧，顾司令。
3: 司令，
0: 王作人叛变，要抓你投日本人，快走吧！
3: 后悔当初没有听龙振江的话，今天果然要受小人之害。
0: 大拿啊，赶紧通知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
3: 龙振江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来不及啊！
2: 快！
0: 你们快走，别陪我一块等死！走！
2: 小辣椒，
3: 小三手，你们快走，我保护司令。快呀！
0: 顾司令，赶紧快走啊！司令，我保护司令。顾司令，快走！司令，司令，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

0: 昂贵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嘉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到了老人呢

不上孩子，或者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荐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

0: 廉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

0: 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做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5: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0: 教练快一点，
8: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1: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8: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 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习。

0: 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制作家嘛，这不是比较精细好事的这个过程啊。用选这个材质，木板来处理方便书写雕刻时候的这个颜料配置。

0: 这边，别跑！别跑！你，瑞，别跑！
1: 司令，司令，快走吧！司令，来不及了。我不走。哎呀，走！你，朱瑞，朱瑞，站住！张三少，我没有子弹了，
2: 我也没了。
1: 走，好。 那边，给我砸！肖三少，快走！这样不成，这样下去，我们就全都完了。我们得分开跑。这样，你去龙大队长那搬救兵，
2: 好，
1: 我去凤凰山招募营销。
2: 肖老将，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啊？
1: 肖三少，你放心吧。 你千万别死喽，我们还有一起玩嘞！
2: 啊，好，走。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中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老爷，老爷，你
1: 郭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对不起，古司令，恐怕你枪里面全都是臭弹吧。告诉你，古司令，我已经投降了皇军，池田俊南先生正在外面等你。
2: 卑鄙！
1: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哎，做人。啊！

0: 小兄弟，你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1: 救救我！
0: 大爷，停一下。
2: 玉，
0: 你怎么样？好点没？
1: 好多了。
0: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3: 好的。
0: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1: 你跟他去很危险。
0: 我有枪的，走吧。
3: 好。
1: 就，你小心啊。嗯。
3: 就。站住！找谁？嗯。
0: 师座在吗？
3: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0: 我是记者。
3: 记者也不行，师长很忙。
0: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能进去吗？
3: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0: 你看我不像吗？
3: 像。
0: 我可以进去了吗？
3: 行。
4: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5: 是。看来这场热闹还没有开场就收场了。
4: 遗憾呐。
5: 哎，师座，我们怎么办？
4: 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宜扩大，国共不能分裂。八路军那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5: 好啊，这说明中央还是很明智的。一句话，兄弟戏于墙，共于外侮，这个局面不能打破。
4: 我已经命令将秘密向神南部运动的两个团撤回来。不过对孟云霄部，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不能听任他倒向共产党。
5: 是。
4: 哟，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站好，再来一张吧。笑一笑。我现在又有了一组新的照片，是郭师长在指挥战斗的情形。
4: 哎，坐。嗯。
0: 欢迎我来这里吗？
4: 欢迎，无冕之王嘛，哪有不欢迎的？
5: 啊，你喝水。
0: 谢谢。
5: 师座，周小姐，你们聊着，我有事先走。
4: 嗯。
5: 啊。
0: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4: 好，走。
6: 报告。
4: 说。
6: 侦查发现，目前沈北日军调动异常，有几百人正在向神东移动。据情报，日军司令官大宇三郎和清乡司令宋兴义亲自带队。
4: 好，知道了，下去吧。
6: 是。
4: 神东是古静斋的防区，日本人大举出动，是什么意图？
5: 是，这很难解释啊。
6: 报告。
4: 说。
6: 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被追杀的孩子，说是古静斋的卫兵。
4: 哦，去看看。
0: 哎，等等我，师座。等等我。
4: 啊，周小姐，你看，一忙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啊。
0: 要去打仗吗？
4: 是啊，咱们以后再聊吧。
0: 不，

0: 也要去。
1: 你？
0: 哼，
1: 周小姐呀，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写文章写写画画就成了。你说你一个女记者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我还要派人照顾你？
0: 不，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
1: 那好吧，警卫员到，给他弄匹马。
2: 是，
0: 谢谢师座。

0: 古老先生，久仰了。古老先生大义凛然，我很佩服。不过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古老先生为国捐躯，难道就不为你的亲属和部下着想吗？
1: 不投降，不投降就死了死了的。哼，怎么样，大拿，要死要活呀？哈哈，好，够爷们儿。哎呀，我汪作人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你侯大拿还是块硬骨头，啊。
2: 皇军要杀抗日分子，怎么样？大拿兄，带个头吧。
1: 汪作人，你这条卖国求荣的狗！<笑>好，学人家当英雄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3: 在，
1: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
3: 是。
4: 顾司令，大拿的命是你给的，大拿还给你，大拿下辈子再跟你。大拿，兄弟啊，你先走一步，老夫马上跟过来。
3: 看见了吗？这就是下场。怎么样，
4: 岑仁兄？爹，孩子，人总是要死的，活100岁也是死，不是吗？爹，我还不想死啊。
3: 救救我爹！爹，
1: 孩子，去吧，像大拿一样。你这个汉奸，卖国贼！你干什么？你孩子啊！
5: 少爷，少爷，
1: 孩子！
3: 少爷，
1: 你投不投降？哼！说，投不投降？ 你看见吗？都投不投降？快说！快投降！妈的！快让他们投降！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4: 开枪吧！
1: 不投降的，我就把你们全杀光！

0: 参谋长，你留下来指挥阻击敌人，不能让鬼子拖住了，再拖下去古晋宅就完了。
1: 师座放心，我们一定能顶住，不让鬼子策应叛军。
0: 小三少，跟我走。
2: 是。听见没有，快投降啊！
3: 住手，放了古司令。王左人，放了古司令。
2: 你是什么人
3: 啊？看不出来吗？八路军。
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

0: 一个八路来插话吧。
1: 王左人，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
0: 王某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充好汉。来人，
2: 在，
0: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2: 在，走，
1: 别动，谁要动我先打死他。弟兄们，古司令带你们去抗日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他要带你们去叛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抗日一定会胜利的。抗日胜利以后，所有的汉奸叛徒都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醒醒吧。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你们听不懂，但是人之常情你们一定会懂的。你们想想，如果跟着他叛变当了汉奸，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背上汉奸的名号，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有姐妹，甚至你们将来的孩子，他们在人前怎么能够抬得起头来？难道你们愿意吗？
3: 别听这娘们忽悠，他这是煽动，
1: 他挑唆。
4: 都把枪给我放下！
5: 不许动！
6: 怎么样？
5: 别动！
6: 别动！
5: 怎么样？
7: 顾司令，
4: 国军少将师长郭万民在此，我看谁敢动！
1: 郭万民？
4: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把他们给我绑了！
3: 顾师长饶命啊！求顾师长饶命啊！顾师长啊，
4: 你就是汪作人？
3: 小的就是汪作人，求顾师长饶命啊！顾师长，饶命啊！饶命啊！哎呦！
4: 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2: 是。
5: 走，
1: 顾司令，
2: 走，
1: 你没事吧？
5: 走，
3: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
8: 不要动他们。
9: 这，
10: 是。
1: 顾司令，
4: 让他静一静。

0: 这，
1: ！学会拍马屁了啊！
2: 银枭兄啊，
1: 哎，万明兄，
2: 银枭兄啊，你也是来解古司令之围的吧？你来晚了，那帮反贼已经被我砍了。
1: 那古先生呢？
2: 他在哭他的儿子。银枭兄，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走了。

0: 胡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啊，多保重。凤凰山的抗日同盟军不能没有您呐，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没有悲痛，我是高兴，高兴啊！我古静斋也算是满门英烈。 我对得起国家，谢谢你们，兄弟们，你们受苦了。我古静斋自知不会带兵打仗，不过，国家被侵略，不能坐着看着国家灭亡吧。

0: 所以，我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
1: 孟司令，我有一事相求。好，先生请讲。你把这些兄弟们带走吧，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哎，不，我不能带兵打仗，我带着他们，等于是害他们呢。可是先生，龙振江，他的部队在外面，马上就赶过来，我想，他也不会反对的。
2: 龚先生，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投你，对吧？郭万明是个英雄，但是过于嗜血，杀人如麻。八路军讲的是阶级，不一定会收留我们。兄弟们，咱们跟着孟司令打日本鬼子，愿不愿意啊？愿意。
2: 孟司令，你不会拒绝我们吧？兄弟们，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 愿意不愿意？
3: 愿意。
2: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谢了。
3: 谢谢了。
2: 哎，李叔卫呢？啊？
3: 司令。 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对啊，你不是跟我说他被我先到了吗？人呢？他被郭万明抓走了。啊！郭万明，你个卑鄙小人，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就进来，我要跟你谈判。听见没有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不要喊了，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
5: 我偏要喊，郭万明，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
4: 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
6: 师座，这一次啊，我是真正看到打仗了。
4: 小何啊，
5: 嗯，
4: 没吓着你吧？
5: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
4: 哎呀，小何，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浮尸千里，血流成河呀！
5: 这一次我就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当一名随军记者，我也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
4: 嗯，小何啊，你这样想很好。
3: 郭万明，你是什么政府军啊？你就是一个土匪！
5: 师座，那个女的又在叫了。
4: 让她叫吧，等她叫不动了，自然就不叫了。
5: 师座，我觉得这个女的，她也挺勇敢的。嗯，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叛军的营地，这要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敢啊。哼，
4: 小何呀，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5: 哎，那你怎么还抓她呢？
4: 为了神南部，这个女人是八路。
5: 是孟云霄最喜欢的女人，我想，孟云霄不会坐视不管的。但是正规军也绑票，这要是传出去，有损您的英名啊！哼，
4: 小黑啊，《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
5: 那你不会对他怎么样吧？哼。

0: 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
1: 李小姐，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都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0: 这用不着你管，去把龚万明给我叫来。
1: 李小姐，我听说你救古静斋很勇敢，我很敬佩你的。来。

0: 好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请坐吧，谢谢。
1: 你来这儿要干什么呀？你别想多了，我只是想认识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去采访你们八路军。
0: 那郭万明把我抓进来，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为了神南部吧。神南部？对呀，用你来交换神南部。
2: 报告，说，郭万明派了一位副官来求见，请他进来。
3: 是，
2: 请进。嗯，有什么事吗？
3: 我们郭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杨司令。

0: 流氓！你们把李初卫同志怎么样了？
1: 待如上宾。
0: 好，你先回去吧。你们还不走？
1: 长官，我等着回信呢。
2: 李小姐，你是不是在凤凰山待过啊？
3: 有什么问题吗？
2: 啊，没什么问题，就是我自己一直对土匪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凤凰山待过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凤凰山上的火凤凰和孟一香吗？
3: 你要对他们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凤凰山找他们。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啊，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军，知道吗？
2: 这不是一样吗？都是打鬼子的土匪啊。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周小河，是沈北日报的记者。
3: 记者？
2: 嗯。
3: 记者为什么会跟郭万明凑在一起啊？
2: 我是来采访他的。你说郭万明这个人怎么样？
3: 嗯，什么怎么样？
2: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
3: 哦，郭万明啊，土匪啊，流氓一个。
2: 啊，你怎么这么说他呀？
3: 小丫头，喜欢上他了吧？
2: 哎。我听卫兵们说你不吃饭绝食。
3: 谁不吃饭了？
2: 你呀。
3: 我绝食？我那是不饿，我为什么要绝食啊？不吃白不吃，八路军从来不糟蹋粮食。
2: 我就说他们胡说嘛。你救古金斋这么勇敢，死都不怕，还怕被绑票吗？
3: 我跟你讲，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知道吗？什么样的枪林弹雨我没见过呀？那仗说起来打得一点都不比郭万明少。小子想吓唬我，他还嫩着呢。
2: 你太厉害了。
3: 我先吃会儿行吗？
2: 嗯。

0: 吃了。
1: 好，好，很好。还是你们文化人跟文化人合拍啊。这个李叔卫，一条腿卖在共产党那边，一条腿卖在孟营霄那边，是个宝贝啊。
0: 外名。
1: 嗯。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外名啊。
1: 外名。好。就叫外名吧。
0: 我觉得你把李叔卫扣押在这里和八路军孟云霄做交换，这不太合适吧。
1: 我不管合不合适，我只想得到沈南部。师座，情况怎么样？没事，你说吧。周小姐是自己人，不碍事。
2: 哦，据侦察报告，有大批日军正在向我部逼近，就是被我们阻击的沈北日军部队，由大宇三郎亲自指挥。
1: 日本人的报复性很强啊，我们捅了他一下，他反过头来想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汪作人的叛变，日本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到哪了？
2: 啊，到这儿了。
1: 嗯，来得够快的。
2: 敌人来势汹汹，大宇三郎亲自出马，看来势在必得，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抵抗不了多久。
1: 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2: 看来我们还是要和八路军孟云霄他们联手。
1: 联手？哼，我们还靠着他们的人呢，怎么联手？
2: 师座，兄弟阋于墙而共敌外侮，这个道理我相信八路军和孟云霄他们都很明白。
1: 嗯，
2: 他们会出手的。
3: 雷汉，
4: 嗯，
3: 你的任务是迂回到郭万明背面，等我们从正面发起进攻以后，你再从后面插他一刀。
4: 好，
3: 你记住，你离他最近，所以不要打草惊蛇，部队调动必须是在晚上。
4: 好，郭万明这只老狐狸一直在防着我们。
3: 他不但是防着你们，他还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扣押李叔卫，目的就是为了要换回沈南部。
5: 他想得美，也把他的牙给拔了。
3: 孙和尚
6: 到，
3: 你负责正面进攻，由副司令亲自指挥。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听着，我会把全纵队的炮都调给你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轰炸郭万明的指挥部，因为李叔卫就被关在那儿了，炸伤了他，我饶不了你。
6: 这炮又不长眼睛，我知道往哪儿打。
3: 那是你的事儿。秦汉的支队由我亲自率领，提前混进城里，去营救李叔卫。
7: 司令，司令，
3: 怎么了？
7: 我们的炮。
3: 炮怎么了？
7: 我们炮造成了。
3: 造成了？
7: 造成了。
3: 来了没有？
7: 拉过来了。
3: 嘿嘿，看看去。这个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8: 谢谢啊，谢谢啊。
3: 打得巧吗？
9: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3: 好，王大大
10: 走，
3: 打一炮试试。
10: 是。
9: 快，
8: 往后站，往后站，
9: 小心点。试一下。
7: 司令，
3: 哎，
9: 打哪里有？
3: 哎，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7: 行。
3: 嗯。
8: 哎，没打着啊？
11: 是啊，
8: 就不行吗？
3: 你他娘打哪儿了？
7: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3: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7: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3: 哎，不管怎么说，咱的炮算是有了啊。还是那句话，就算是打不着敌人，咱也可以听听响啊。
12: 对，听听响。
3: 好东西啊。

0: 听一句，
1: 你在想什么？
2: 我在想，我们进攻郭万明，八路孟云霄、孔廷栋等会不会支援郭万明呢？
1: 秦义俊，你多虑了。皖南事变后，郭万明和八路的关系十分的紧张，和孟云霄也相互的猜疑。这么说吧，凤凰山这几支力量当中，郭万明是最孤立的。
2: 太君，你还不了解中国人，外边没事的时候，内部斗成一团，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又来一个

0: 一致对外。
1: 报告！报告！我们离郭万林驻地黄旗不远了。
2: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是。同胞们，
2: 郭万明临阵不乱，布置得有条不紊呐、啊，是一名虎将啊。
0: 是啊，华北事变之前，我和他曾经打过交道，这个人的确很干练、机敏，就是嗜血成性啊。
2: 命令部队原地休息30分钟，准备战斗。
3: 派出去联络八路军和穆云霄的人去了没有？
4: 派倒是派出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
3: 嗯，为什么？
4: 日本鬼子很狡猾，他们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控制了所有的路口，我们的人出不去。
3: 控制了路口。
4: 嗯。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0: 师座，师座，弟兄们，你们害怕吗？不怕！说不怕是假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怕死？不过，我告诉你们，小鬼子他也怕死，所以要想活命，就得给我往死里揍小鬼子。 你们说对不对？对。好，我决定成立敢死队，本师长亲自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部署未定，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师座，
2: 师座，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0: 冒险？打仗哪有平平安安的？ 弟兄们，有没有报名的？
3: 我去！
4: 我去！
5: 我也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我也去！
9: 我也去！
10: 我也去！
11: 我也去！
12: 我也去！
13: 我也去！
14: 我也去！
15: 我也去！
16: 我也去！
17: 我也去！
18: 我也去！
19: 我也去！
20: 我也去！
21: 我也去！
22: 我也去！
23: 我也去！
24: 我也去！
25: 我也去！
26: 我也去！
27: 我也去！
28: 我也去！
29: 我也去！
30: 我也去！
31: 我也去！
32: 我也去！
33: 我也去！
34: 我也去！
35: 我也去！
36: 我也去！
37: 我也去！
38: 我也去！
39: 我也去！
0: 好，像个中国人，是条汉子，算你一个。拿酒来。
1: 司令，你说舒卫姐会有危险吗？
2: 借他郭万明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对李舒卫怎么着。他要是敢伤害李舒卫，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3: 就是，咱们独立纵队有10000多人，比他们三个师还多，敢得罪咱们，他就等死吧。哎，司令，这次我们攻打郭万明，要怎么打？
2: 只要能救出李舒卫，教训教训他就行了。毕竟这个家伙还抗日，留着他有用。
1: 那要是他拼了命和咱们打呢？
2: 那就打烂他的屁股。
4: 师座呢？
5: 师座去了前线。
6: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见没有啊？
5: 朱小姐，
6: 把我放出去！
5: 朱小姐，
6: 放我出去！我要见郭万明。你们放了他？
7: 周小姐，我们师长有令，不能放他。
6: 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说不定就要占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不放他，难道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吗？
8: 小何，日本人打到什么地方了？
6: 已经打到城门外了。
8: 郭万明呢？
6: 他已经上前线了。
8: 什么？糊涂，匹夫之勇，一个师长怎么可以自己带刺刀下去拼呢？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这队伍谁来带啊？
6: 你现在不恨他了？
8: 恨，但是我顾不上了。
6: 快放开！郭师长要是怪罪下来的话，就说是我放的。放开他！
7: 是，
6: 放开！走。
2: 哎，停！
9: 报告。
2: 哪来的枪炮声？
9: 日军正在进攻郭万明方，打得很激烈。
2: 我说呢。哎，

0: 停下，放下，放下。还有呢？
1: 日军大概2000多人，已经把黄集包围了。不过工程还没开始，郭万明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主动向鬼子突击，正打得热闹呢。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听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1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

他是一位文人，一位书法家、收藏家，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中医大夫。他出身在官宦世家，前清拔贡，一文并茂，自学成医。成都大疫时，他深入疫区，使病患去危为安。他沉浮宦海，辞官存医，投身中医教育，位列京城四大名医之首。他承前启后，言传身教，

84岁高龄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提案设立中医学院，为后学典范。他才华横溢，博古追今，他是杏林如一百年巨匠萧龙游。1892年，一场霍乱疫情袭击了四川，仅是成都一地，每天死亡数千人，使人恐惧瘟疫，就连医者也不愿出诊。在这样的疫情下，一个年轻人带着药物沿街查访，为他们施治。与他一路同行的还有他的朋友中医大夫陈运生，他们救活了许多患者，在霍乱横行的川中留下了万家生佛的美名。他叫萧龙游，还是成都尊经书院的一名学生。这次经历让年轻的萧龙游坚定了自己济世医人的理想，直至他成为一名中医巨匠。

0: 萧镇，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曾祖父萧龙友的故乡，四川省三台县。
1: 我的曾祖父是萧龙友，他这个名字可能，我感觉从我记事起，都始终是一个话题。
0: 1870年的早春，萧龙友出生在四川雅安学署。随祖上入川后定居三台县，家人给他取名萧方俊，字龙友。位于四川盆地中西部的三台县，自古就是文化深厚之地。唐代这里被称为梓州，是蜀中第二大城市。历史上诗人李新、陈子昂出生在三台，杜甫在这里生活了1年零8个月，写下了180多首诗篇。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杨炯、卢照邻，还有李白、韩愈等，都在此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诗文墨迹。三台县作家左起，多年来，他始终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逐渐对萧龙友家族充满好奇。
2: 我们三台的萧氏家族呢，最著名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萧龙友先生的祖父萧宏植。他考取了法贡，他的父亲萧端素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父亲也是功名，是从八贡开始，但是不止于八贡，然后又考取举人。
0: 在这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萧家作为川南望族，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从萧龙友5岁开始，父亲萧端树就让他接触家中珍藏的青铜古玩，每日诵读45经、诸子百家及师父名帖、昭明文选。13岁，中医常用的名方和药性歌诀已能倒背如流。黄帝内经、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唐代孙思邈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及其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清代成书的温病调变，透过这些经典，中医药2000多年来的发展与实践，一步步在少年萧龙友的眼前展开。

0: 中国有句古话，秀才学医啊，如龙作鸡啊，传统文化的素养造就了他们对这个中医的接受的程度，而且对这个整个中医的这个发展啊，这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在这些正统而繁杂的学业之下，作为一个孩子，萧龙友也为自己开辟了一块抒发好奇心的天地。因四川地形崎岖，山高谷深，良好的水热条件，自然地理的多样性，适合不同种类的药材生长，为四川带来了丰富的药源。今天在三台县，每周仍有售卖中药材的集市，萧家祖上就曾经营过药材生意，这让萧龙友有机会了解到每一味药的形态、气味，不同药材的采集和炮制。
2: 所以他从小啊，就时不时的就跑到这个药铺啊，就问医识药，就每味药啊、归经啊、性味啊、功能啊、主治啊，他都问。所以他从小就有这种童子功。
1: 古人常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逐渐掌握了中医基本理论的萧龙友，早期的医学实践大多是家人。
3: 最开始他的一个从医的一个，或者是学习医学知识的一个初衷，是为了他的母亲。当然了，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巨匠的话，这些肯定还是不够的。
1: 就在萧龙友一步一步走入医道的大门时，来自家族的压力正要求他做出选择。尊经书院，四川总督吴棠与四川学政张之洞筹划创建的新书院，这是四川近代高等学校的源头之一，带着洋务派经史致用的理念。学医并不是萧龙友少年时被规训要走的路，那时候科举入仕才是一个官宦子弟的正途。萧龙友的父亲让20岁的萧龙友前往成都考取尊经书院。
2: 经学在兴起，所以啊，他们也都是，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与时俱进的去学习，这样呢就不再走那个过去的那个老路。
1: 清朝光绪16年，萧龙友年甫弱冠，即于全蜀学生30000人中脱颖而出，为成都尊经书院词章科录取。一天，书院山长出考题，要求避免用水字旁的字，同学们面面相觑，尝试着下笔。萧龙友以心学入腹，讲商贸，讲民生，文字铿锵上口，全文没有用一个水字旁的字，却没有一句不是在讲海。学院山长把萧龙友的作文评为压卷。锦江书院、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省大学堂，即今天的四川大学。在四川大学有大片密集的子午帘，这是萧龙友最爱的睡莲。子午莲花冒雨开，神光离合自何来，这样的文学造诣理应做一个文学大家，继承父辈的教职，出入宦海。也许萧龙友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学习钻研中医。他耕读医书，并与医家、道家为友，琢磨病症，切磋医术，旁观这些宝贵的问诊经历，为从小自学医术的萧龙友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而后再从记忆到胸怀，他都已经成为一名合格的医者，即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0: 1897年，农历丁酉年，清朝每12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开始了。考中学生可以保送入京，经过朝考合格，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因其名额极少，亦见拔贡之难，甚至在举人之上。学而优则仕，萧龙友以四川省第一名的成绩入贡，被任命为正蓝旗官学教习，成为了与曾祖父、祖父、父亲一样的教育官员。萧家一门四拔贡、两文举的盛名，在川中已是享誉极高。初入北京的萧龙友，一面教学，一面研究医术，拜访京城名医。易痴者即必良。根据萧龙友的子侄回忆，萧龙友在睡梦中有时右手会做出切脉的动作。也正是这份对医学的痴，萧龙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医名在京中建起。学习与思辨相辅相成，萧龙友读中医经典却不受困于经典，他推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但主张要学其法，然后根据当下的气候环境、人物情志论证。他考证《神农本草经》的渊源，比较它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点。这样的思辨精神源自广博的学识，使得他对中医的学习十分灵活，并始终认为中医贵在活，最忌呆。对此，萧龙友说：“有为我之学进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元、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在萧龙友日后成为一代名医时，人们想对这位自学成医的巨匠分门别类，却很难将他归入某一个中医学派。
1: 社会环境是活的，另外呢，人的情绪也是有变化的，所以呢，你看病的时候要结合方方面面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活，不能呆，不能死板。
0: 3年后的农历庚子年，中国历史上灰暗的一年，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留下了皇家园林、宫殿与满城百姓。为了过冬，萧龙友带着问友人借的一点钱来到前门买大米，却被德国大兵扣押，后被迫为洋人背粮喂马。甚至在这场兵革中，萧龙友多年来积累的医学笔记、文章医案几乎失落损毁。他从小到大学习的先秦诸子、诗书礼仪、5000年文明，乃至文人的尊严，都在国难中毁于一旦。清政府与洋人议和的间隙，萧龙友被德军放出来后，为了生活，不得不到琉璃厂苦中作乐，一边摆摊卖字，一边地摊鉴宝。时局之混乱，除了等待，别无他法。中国人等来的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缓过一口气的清政府又运转了起来，萧龙友教习期满，被派往山东做了地方父母官。公事之余，萧龙友为同僚及百姓诊治疾病，医名日渐隆盛。此时光绪皇帝日益病危，朝廷第二次面向全国招聘御医，山东巡抚袁树勋想推荐

0: 萧龙有去给光绪皇帝医治，萧龙有极力推辞，没有应命。萧龙有看得明白，大清要灭亡了，但中国或许仍有希望。萧龙有在山东为官的12年里，先后在淄川、嘉祥、巨野、济阳等地任知县知府，在济南为成立高等学府厘定章程，修建养老院。他亲政爱民，至今留有政声。嘉祥党校校长沈孝敏退休后致力于发掘整理嘉祥的历史人物，尤其对萧龙有先生记忆深刻。
1: 清光绪30年来，那是1904年，首先踏入的第一站是嘉祥，就干了7件事。
2: 萧知县在这任县长，就住这个地方。大学书院之巅，这个地方就是萧知县在这里建的药保所、
1: 工艺厂、巡警保家局都是在这个地方。班级示范讲学处，他搬起来的，这个是搞个什么培训小学教师的。作为职业教育、师范教育，他是开创者。你除此之外，你还建了工艺厂。嘉祥县政府出面建厂，可能他是第一个，就是亲政，是亲政爱民的。没这个幼儿教育，他建牧羊院，用苗语办学，所以他是容易创新，容易敢于创新，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气魄，有这个胆量，更有这个眼光。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萧龙有却在这一年的冬天，写下了《西园医隐记》，流露出想要弃政从医的想法。
3: 当时就是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那个社会啊，就是包括这些思想那个比较先进的人物啊，都看到了这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以后吧，并不是很理想，他们的理想没有达到，放弃这个当官的一大批人，不是一两个。
0: 1912年，萧龙有写下了《西园医隐记》，于志在医国，浮沉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既不能显达，出所学以医国，何不隐居行其术，以医人。
4: 他在这个医隐记当中就写得非常清楚，于志在医国，他当时的还年轻气盛的时候，就是想为国家办事，使民族兴旺发达。但是呢，他说沉浮宦海数十年，于国事毫无忌，没有任何帮助对国家，仍然是国家这个民族看不到希望。所以他认为呢，医虽小道，但是可以自利利他。
5: 但是从中医本身的这个境界来讲呢，那按照《伤寒论》张仲景的说法，上可以疗君亲之疾，然后下可以救平民之恶，最后还可以使自己保身长全，颐养其生。其实从他学中医那天开始，对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一个学习修炼的过程。
0: 萧龙有也曾幻想和自己新哲的医家前辈傅青竹、陈修元、徐灵胎一样，归隐田园，行医济世。也许是时机不成熟，也许是对新政府尚有期待，萧龙有却将这份退隐之心潜藏了下来。1年之后的1913年，萧龙有

0: 忘掉回到北京，先后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农商部、交通部、国务院、总统府等部门任职，大量参与国家机要事务。与此同时，他被内务部正式聘为中医顾问，在中医界有了正式的身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是集我置身医界之始。”自1914年入京任职后，小龙友工于诊疗更为繁忙，上午上班办公，下午行医出诊。对于家境贫寒、无力应诊的患者，小龙友让他们在岳家老铺等中药店记账抓药，掌柜核对了药签的署名，将药免费抓给病人。这样拿药是萧大夫的特例。药签上署着医者的姓名，加盖了印鉴，萧龙友。
1: 萧龙友原来就是派这个自己的徒弟啊，有时候到同仁堂来抓药，说同仁堂也根据这情况呢，也是这个定期结账啊，也提供一些方便。但是作为同仁堂来讲呢，是一个制药企业，首先呢就要为这个医生要提供最好的药。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个修河呢，过去呢实际上就用在制药上，修治和合一个技术，但是还有一个良心，但是存心一定要是天知，不是说没人知道，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敬畏之感，要这个自律精神。我在给你起这个方的时候，我在给你配药的时候，我在给你称量的时候，他是把他心要放在里边似的，他是用心去做，说这是一种存心，也是在名医的影响之下把这个中药呢做好。
0: 10余年间，萧龙友因为正直在身，很多权贵都曾蒙其诊治。1916年5月，57岁的袁世凯病危，邀请萧龙友为其诊断。萧龙友断定袁世凯为尿毒症，并要求他服药静养。此时刚刚复辟登基的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致的声讨中，心怎么能静得下来？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1926年3月，梁启超患病，主张手术切除。萧龙友认为梁启超肾脏无病，常服所开中药便可痊愈。沉浮于官场，萧龙友按脉的手指几乎亲触了中国历史那10余年里的风云变迁。

0: 北京德国医院的门口，拉车的车夫请下了肖龙友。德国大夫迪博尔已经恭候在此，他对于中国医术的神奇之处深感好奇。早前迪博尔听闻肖龙友的遗名，就曾经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重症，如大脑炎、黑热病、子宫瘤、糖尿病等。这些病症常常被肖龙友用中医药治愈，令迪博尔大为惊叹。肖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医药治疗的先例，为中医药自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肖龙友说道：今者西医东渐，趋重科学，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
1: 他是从来不保守，他以珍重生命为第一。他诊治了好多那个疑难病症，他是中医最早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疗开了这个先河，
2: 能够中西兼顾，而且能突出这个临床，突出疗效。以这中医的这个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西为中用，是吧？这个先中后西，可能这些方面啊，都对我们这个现代的这个中医教育啊，确实有很多的启示作用。

他从政的履历，从基层到中央，涵盖了教育、经济、财政、农业等广泛的领域，这极大开阔了他的眼界和格局，使得他从一个医术高明的大夫逐渐走向了一代中医巨匠。当有一天他回归医学，可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看待和发展中医。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

0: 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京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18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也没过来。
2: 嗯，
1: 那是亏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
1: 块。嗯，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京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京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京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京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京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

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

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豆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

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洋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环境，

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

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郭万明这狗日的，这回是急了眼了，真是玩上命了。
1: 等他们俩外聚商的时候，我们再收拾他们。
0: 传令，嘿，命令部队向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们，歼灭他们，嘿！啊！嘿嘿，这小鬼子这回是给打懵了啊！这吃了眼前亏了，这是。万明兄啊，万明兄，打小日本可得快，这不能拖泥带水。 要是反应慢点，吃肉就变成了啃骨头了。
2: 司令是怎么了？刚才还要吃了郭万明的肉，现在又万明兄的了。
3: 谁知道呢？
4: 弟兄们，把这些炸药给我毁了！
5: 是。

0: 哎，火候把握得不错，这叫野狼战术，咬一口就跑啊！拿来。哎，郭万明这么一打呀，小鬼子今天晚上那是肯定进攻不了了。
1: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0: 命令部队，原地宿营。明天早上咱们也凑凑份子，
1: 凑份子？不打郭万明了？
0: 先帮他干掉小鬼子，他的账我们以后再算。
2: 这叫内外有别。哎，就比方说你们俩是兄弟啊，正跟家打仗，突然从外边来了一个强盗，你怎么办？
1: 当然先赶跑强盗了，兄弟的账有的是日子，以后再慢慢算。
3: 哎，我说你还有点意思呢啊！哎，
1: 司令，副司令孙和尚他们联络不到怎么办？
3: 嗯，
2: 你觉得到了嘴边的肉，他们能放过吗？走着，
3: 走，
4: 我郭万明回来了。
2: 郭师长，你有没有受伤啊？
4: 受伤了，我怎么可能受伤呢？鬼子的子弹躲着我，这仗打得真他妈痛快，杀得他们是鸡飞狗跳。我估计，他们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部署完毕。
3: 你真的是一个大英雄，
2: 匹夫之勇。什么？匹夫之勇？哈哈。哎，对了，你怎么出来了？谁放你出来的？
3: 我放他出来的。
2: 谁让你放的？
3: 不服气吗？一个师长竟然去跟敌人拼刺刀，说你是匹夫之勇，你还不服气吗？你要是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支队伍谁来带啊？还有，小日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这座小城迟早是要被包围的。你三十五师独守孤城，这不是等着被歼灭是什么？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办？求援呐！向八路军求援呢？
2: 什么？向八路军没你那么小肚鸡肠的。<笑> 我对八路军守口不软，哎，就算向八路军求援，谁去求援？
3: 我去。
2: 小李子，
5: 到，
2: 排个班，护送李长官，他要是少根毫毛，提头来见。
5: 是。

0: 现在安全了，李长官，还有多远？
1: 怎么也还得有五六十公里吧。
0: 李长官，八路会支援我们吗？
2: 我们是做太绝情了，八路根本不会来支援我们的。
0: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还是坚持联合抗日的。虽然你们不断的和我们发生摩擦，但是我相信首长还是会派队伍来支援我们的。
2: 那感情好。
0: 咱们赶路吧。 走，这就走，
2: 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0: 要不休息会儿？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2: 好，原地休息。哎。

0: 命令，炮击，开始。
1: 师座，太危险了。
0: 炮击了这么久了，鬼子的家当就是大呀，这么多钢铁砸在这个小地方，他也不心疼。
2: 是厉害啊，我们要是有那么多炮就好了。
0: 命令前沿部队，敌人炮一停，立刻进阵地。敌人到了100米，立即给我开枪。
1: 是。100米，太远了吧？
0: 不远，只有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让阵前埋伏的弟兄有一个突击的机会。
1: 阵前埋伏？
0: 对，今天凌晨，我给他们下了一道菜，在阵前50米，埋伏了好几百弟兄。我要给他们来一个破防。
3: 秦义军，你看这壮观的景色，战争毁灭了一切，但又给人类创造了奇迹。
4: 司令，诗兴大发呀。
3: 战争历来是诗人笔下的题材。
5: 报告司令官，炮击进攻时间到了。
3: 命令部队进攻。
1: 师座，
0: 好，打得好。
2: 师座，你这招短促突击好啊，敌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还有我们这样一支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命令部队把追击的部队撤回来。
2: 现在撤？
0: 突然袭击，关键在突然二字。鬼子的战斗素质不能小视，觉得太远了会被包围的。另外，短促突击的

0: 队放弃原阵地，全部撤回到二线阵地，防止敌人二次炮击。好。
1: 哎，他娘的！我就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喜欢隔岸观火。这看着别人玩命，自己跟那儿待着，这是挺好啊。
2: 司令，给我看看。
1: 公安民这个阵前埋伏、短促突击用得好。来，啊，学着点。
2: 正学着呢。
3: 司令，什么叫阵前埋伏、短促突击啊？
1: 阵前埋伏啊，就是在敌人出击之前，你把一支部队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因为这个时候敌人的精力在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当他一出击，你的突然出现就可以打他一个冷房。短促突击就是短距离的突击，要求突然出击，迅速撤回。明白了？
2: 明白了。他撤退了。
1: 嗯，撤退就对了。
2: 为什么？
1: 这不过是一个小接触，日本人的主阵地并没有损失。如果这个时候郭万明再追下去，他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设计范围，挨打的就是他了。
3: 这打仗的道道还挺多。
2: 退就退吧，怎么刚才的阵地也不要了？
1: 嗯，这就是郭万明的高明之处。他如果把部队再放到原来的地方，日本人一打炮，那他就完蛋了。
2: 司令，你可真神呐！敌人开炮了，把刚才的阵地一顿轰炸。

0: 走，喝酒去。啊啊，
1: 喝酒。
0: 哎，冠明这仗打得不错，小鬼子暂时也拿他没办法，我估计守两天没有问题。再说了，他冠明没被打疼，老太就是不出手。嘿嘿嘿，走了，
2: 走。报告，
0: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侦察小分队回来了，还抓了几个郭万明的俘虏。
3: 郭万明的俘虏？好，有了这几个俘虏啊，这一仗可能就不用打了。带进来。
2: 是。进来。
4: 你的意思是换人？
5: 行不行啊你？
3: 给他解开。诸位，
5: 杨司令，
3: 怎么回事？
4: 这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5: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看得出我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吧？
3: 对对，下下下下下下，快！
5: 哎呀，哎呀，都吓死我了！
3: 我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我们正研究怎么救你呢。
4: 诸位同志，先喝口水吧。
3: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抓住的？
5: 这你得问他们吧。哎
3: 呀，求援。
5: 嗯，黄吉现在已经被日伪军团团围住了，据我估计郭万明最多也就坚持个三四天而已。
6: 娘的，这条狗刚咬完人啊，这下子又请求支援了。
3: 黄吉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如果日本人要围着打，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城啊。冠明看来是遇到困难了。
6: 老杨，你真的要援助郭万明啊？啊，
3: 刚才你不还是说我破坏统一战线吗？
6: 郭万明破坏统一战线在前啊，我们不报复就可以了，还真要出手去救他，牺牲我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去保护一个啊顽固反共的家伙，值吗？
5: 杨司令。
6: 老杨，我看还是和政委商量一下。
3: 不必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通知部队向沈北城方向进军。
6: 围魏救赵，好，这样一来就不是援助郭万明了，而是我们八路军自主的作战了，而且沈批长也好通过一些。
3: 那快去安排吧。哎，
6: 是。
1: 李长官，你已经找到八路了，干嘛还跟着我们去黄吉啊？
5: 我答应过郭万明，请到援兵之后要回黄吉的。
1: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5: 你也知道是火坑啊，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的，走吧。哎，

0: 你是做美梦流哈喇子，我呢是有一桩大买卖缠得我睡不着啊。
1: 有买卖？小点声。什么买卖？
0: 日本人呢要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1: 日本人送给我们大炮？
0: 嗯，
1: 还十几门？可能吗？
0: 而且还说要到今天。

哎，行个的，行个的，切，吃的嘞。哦哟，去了，去去去，你去干那。哪里蒙了的？

0: 这他娘的是什么？大炮啊！我知道这是大炮。
1: 司令，那你什么意思？
0: 怎么弄回去？
2: 拆了搬回去呗。你拿嘴拆呀！报告，鬼子冲上来了。
0: 行，在，叫兄弟们撤。
1: 大炮怎么办？
0: 炸了！
1: 那不白来了？
0: 他娘的，老子得不到。

0: 老鬼子也别想得到，
1: 对，炸了！
0: 执行命令。
2: 是，弟兄们，
0: 把大炮炸了。
2: 是，
0: 是。
2: 来，
0: 快快快！
2: 郭万明，你狗日的又欠老子一笔账！

0: 司令，司令，
1: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0: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1: 真他娘的！
0: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1: 黄旗那边怎么样？
0: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1: 明天。
0: 明天？
1: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0: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1: 我是不放心郭万民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民来进攻我们。郭万民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民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
0: 嗯，
1: 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老子还就不相信他不累。
2: 邢义军，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旗城里面吃了。
3: 郭万民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
2: 啊，
3: 太君，你看这个，
2: 这里，哟西，
4: 打掉！
5: 太君，报告，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4: 谁的部队？
5: 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4: 孟云霄，
6: 看来郭万民是支撑不住了。
7: 好，爷还没出。

0: 脱手，那个怂就垮了。
1: 姐，日本人打郭万明，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0: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明，然后再杀日本鬼子。这个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告诉弟兄们休息好，等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2: 报告副司令。
0: 什么事？
2: 李书卫他们来了。
0: 李书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书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1: 我正要赶回黄集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0: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1: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0: 为什么？
1: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明，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0: 郭万明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1: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吧。
0: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1: 围点打援，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明的压力啊。
0: 可是郭万明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八路还帮他呢？
1: 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吉，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求你们快点，
1: 别动，
0: 放开我！
2: 敌人在东北西三个方向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副师长，请您突围。
0: 好，救完了就去。
3: 上，
0: 快，快点，你们快点，
4: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
1: 程斌也没贡献，一团长也牺牲了。
0: 快给我顶住，快！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
1: 师座。
5: 师座，
4: 万明，
5: 师座，孟云校已经出击，我们有救了。
0: 孟云校，太好了，孟云校，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5: 师座，
0: 走，
5: 师座，
0: 快走！
1: 师座，
4: 副司令，快下命令吧！再不下命令，鬼子就要进城了。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兄弟们，给我冲！哎，
6: 这个小妖精，别上！兄弟们，上，杀鬼子！走！
7: 准备，从军！
1: 太君，
5: 太君！
1: 太君，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
8: 报告！
0: 说，
8: 什么时候告急？八路军和孔明洞的明军联合进攻，程令请求立刻回师。
7: 那个哟，
1: 太君。如果沈北失守，我军将进退失据呀！
0: 撤，走，
1: 太君，
7: 走。

0: 万明，谢谢你啦！万明兄，你先别急着谢，你得弄清楚你该谢谁。
1: 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
0: 你终于来了，<笑>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
1: 哦，兄弟啊，来得好。
2: 你他妈来的正好！哎，师座，快！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这怎么
0: 老子一来他就昏倒了呀？
2: 是，快，师座，来，快，快，快！

0: 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结果还真难预料。
1: 龚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
0: 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1: 龚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0: 哎，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
1: 哎，说得好。
2: 参谋长，师座他，
0: 师座怎么了？
2: 师座他不行了
0: 啊。走，
3: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4: 你们冷静
5: 一点。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势，实在太重了。
4: 是啊，
2: 师座，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
3: 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
6: 兄弟干什么呢？
4: 冷静点！我们会尽力的。
6: 怎么回事？
5: 我们已经尽力了。
2: 参谋长，
6: 发给他。
5: 参谋长，
4: 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
0: 好，情况怎么样？
7: 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0: 这赶紧想办法呀！
7: 这。
1: 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请安。
8: 到。
1: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8: 是。
0: 孟司令。
1: 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啊，
0: 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
9: 哎，明珠。
4: 秦队长，你受伤了？
9: 你这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4: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
9: 哎，港村医生他们在吗？
4: 喏，在里面医治病人呢。哎，谁受伤了？
10: 港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把伤员送过来。
10: 伤员在黄金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
0: 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吉，伤员是谁？
10: 郭万明，
0: 他得该死！
10: 你，
0: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这不治，
10: 这可由不得你。
0: 你要干什么？不治军人，走！不治屠夫，
10: 走！

0: 司令。哎，
1: 怎么才来啊？
0: 小日本不肯来。
1: 人呢？
0: 我把他带来了。
2: 进来，
3: 走
2: 走进去。
1: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4: 我的，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1: 郭万明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4: 我的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1: 错了，郭万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4: 你的不杀俘虏，我得佩服。
1: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师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0: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1: 伯弟，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2: 我不不，我不行。
1: 那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0: 没时间犹豫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
1: 。
0: 他肯定不会死。
1: 谢谢。
2: 好了。
3: 这次真险呐！要不是贵军及时支援，这黄吉就失陷了。
0: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3: 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呢。孟司令，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0: 这我能不知道吗？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4: 报告，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
3: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0: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如果大禹三郎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
3: 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
5: 也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0: 来不及了。
6: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3: 对呀，就用明码拍出。
4: 好，
6: 快去。
0: 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
7: 回房里去！
6: 你别对他那么凶，他还是个孩子呢。
7: 好吧，就玩一会儿。
6: 来吧。我来了。我来抓你了！快跑快跑！我来了！
8: 来呀！
6: 我来抓你们了！
5: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6: 锦盛。你怎么了？啊，
9: 妈妈，
6: 没事，别哭了。
9: 我会想家。
6: 没事，
9: 妈，
6: 没事。

0: 这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仗的弟兄们啊，哎，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民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民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揍郭万民。啊、哦。

0: 换岗了。
1: 下雨了，哎呀，就让他们偷偷懒吧。
0: 他们偷懒了，我们就该遭罪啊。哎，
1: 这雨怎么就不停了？

0: 什么地方打枪？我们是教书的，又不是士兵，去睡吧。
1: 卫兵，卫兵。
2: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

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爱你，대한민국，
7: 유치아무，
8: 사랑합니다，
9: 아리，
10: 你好，中国。

0: 庭上。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少，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少，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姑娘，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天皇陛下的东亚共荣，为什么要骗我们？
1: 别动！景尚君，景尚君，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
0: 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进去，进去！
1: 别走火了，
0: 这是你干的。
1: 支那女人，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0: 你强奸了她，你还杀了她！
2: 景尚君，
0: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

0: 了整个村子。
1: 景少，你快走吧！
0: 我杀人，我杀人
1: 了！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0: 不，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1: 景少，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0: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1: 那我们去哪儿？
0: 不是，我不知道。

0: 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妹妹想我，姐姐也想我。
1: 来，
2: 离
1: 来，
3: 就是，
1: 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4: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4: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1: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4: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4: 灾难？
1: 对。
4: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0: 我要回家。
4: 行商，行商，我带你回家。别怕，别怕，别怕，
0: 回家。
4: 别怕啊！
0: 不要回家！
1: 碧兰，不知道谁管。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三虎，
5: 到！
1: 传我命令，弟兄们原地休息。
5: 好，原地休息。
6: 好。
7: 好，
6: 哎哎哎，
7: 好，
6: 休息，
5: 过来，
6: 歇会儿，
5: 把马牵过来。
6: 哎，好嘞，
5: 快点，
6: 过来坐会儿，
5: 过来。
1: 碧兰，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4: 好啊。哎呀
8: 哈，够累的，
1: 累了吧？
4: 还行。
6: 哎，坐坐坐坐坐，
8: 休息啊。勾着勾着，奇怪，司令怎么好像变了一样？好像又回到那个举兵抗日的那个状态了。
5: 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
8: 人呐，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5: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6: 报告，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1: 去吧。
6: 是。
1: 三虎，
5: 到。
1: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研究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5: 好。
1: 三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没事，警上呢？警上，警上呢？警上，这边没活的，
1: 没事吧？怎么样，受伤了吧？
0: 司令，日本人全被消灭了。
1: 走吧，
0: 好样的，走。好样的，不愧是一只虎。冲我命令，
2: 走吧！
0: 全体回巢，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弟兄们。
2: 是，
1: 走了。
2: 好的。
0: 对了，写信给日本鬼子，告诉他们这一仗是我孔廷栋带着明军打的。
2: 走了，
0: 不要冤枉了别人。是，走。
1: 哎，走了，走了，
3: 回去，回去，
1: 走走。
4: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床上去吧，快快快快！
1: 哟西，里面有人。
2: 嗯，走。
1: 老头，你的小孩。
2: 老头，皇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
0: 是是是，他正生病呢。
1: 哟西，老头，皇军正在招工，工钱大大的，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的更好。
0: 不行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
1: 你的叫什么的名字？八个，不说话，死了死了的。
0: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1: 哑巴？喂，哑巴什么的意思？
2: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1: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的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0: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1: 孩子，走，
0: 带走孩子，
1: 孩子，
0: 走，
1: 老实点儿。
0: 作孽呀！
3: 快点，走，
1: 快点，
4: 快点，走，
1: 走，跟上，
5: 不要想反抗，
1: 快点，
5: 就是死，
1: 走，跟上。快走！

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不用了。

0: 天梯儿送来，天梯儿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十分把握，不能一卵击石。
0: 好。连长，又有人送来了。
1: 他们是被强行抓来的民工。
2: 快点走！
0: 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1: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
3: 快走！
2: 这边来，
4: 过来，
2: 快点！
5: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3: 你负责搬石头。
6: 好，你谁会那个石匠活啊？
7: 我会。
6: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
5: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7: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5: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7: 走吧。
5: 八个，
7: 太君，他没掌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5: 怎么回事啊？敢在皇帝面前消极怠工，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7: 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就是个哑巴，
5: 太君，你看这事儿交给我处理好不好？黄连长，
8: 是吧？
5: 我这也是逼不得已，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80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7: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
5: 是
7: 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5: 是。干活，快点，
6: 快点，干活，
5: 快干活，
7: 走吧。
5: 快
6: 点。

0: 来，快走，快走，
1: 真舒服，
2: 小红啊，嗯，天可真热，
1: 累得
2: 舒服多了，真舒服。
3: 连长，
4: 什么事？为什么突击炮位？我们被包围了，
3: 怎么回事？保卫炮兵的步兵呢？
4: 大部队都已经撤退了，我们被抛弃了。
3: 撤退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
4: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4: 是。
5: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只能增加死亡。
3: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5: 不，王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2: 有死人！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有死人！
2: 哪儿呢？哪儿呢？
1: 哥哥哥！想什么呢，连长？
3: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1: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3: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1: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
1: 不是我。
0: 你的杀死了他。
1: 不是。
0: 八嘎，
2: 回去
0: 别动。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2: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0: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2: 是是。
3: 哎呀，
4: 宁兄，
3: 你看看这些炮啊！
4: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3: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4: 什么东西啊？
3: 枪炮还有女人呢。
4: 你又在胡说了。
3: 哎，你别动。哟，
4: 你为什么看着我？
3: 你怎么还带这个呀？
4: 女人都带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3: 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4: 那你喜欢吗？
3: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4: 孟云霄，你
3: 哎，

0: 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合谷。哼，爷不管什么合不合谷，反正八路不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
1: 金宝山，
2: 团长，你可回来了，怎么样？怎么样？
1: 你们都好吗？
2: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哎呀，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儿了。
1: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
2: 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
1: 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2: 惺惺相惜？
1: 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2: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哎，
1: 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碧兰。哦，
2: 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了。
1: 出事了？
2: 对。
1: 出什么事儿啊？
2: 莫碧兰和那个小日本井上逃走了。
1: 逃走了？
2: 嗯，
3: 对。
1: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孟云霄。
3: 哎，团长，
1: 团长，
3: 团长，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孤案名还有我们，这三节终于尿到一个壶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都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合适啊？
1: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东，还在神东吧？
3: 哎，嘿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了。
1: 云霄
3: 啊。
1: 莫碧兰逃走了，上哪儿去了？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井上一起逃走的。哼，
2: 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3: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3: 他舍不得学校。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
1: 可是我担心井上会有危险。
2: 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
1: 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辈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井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3: 那就派人去找。
2: 去哪里找？孔
3: 家寨。
2: 爷这就去。
4: 富豪，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筋，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富豪，好，就这样干。
5: あいつは死んだ状態。俺はやつの味方。よし。
4: さすが豪快だね。でもな、奴らを間もなく死ぬよ。知ってる？え、なんで？もちろん上の指示だよ。あいつらを皆殺して、一つも残さずな。俺はな、扱いにくいんだよ。この前、コウジ君の子を殺したんだ。次の日が来ると、奴らを殺せと。相当起こせば、それは大変だぜ。
5: 怎么告诉你？锤子在你手上，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6: 你得好好的干活，好好的干活，快点快点！啊，好好干活，好好干活，好好干活，好好干活！哎，小哑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看你，从来就没看你笑过。来，我给你洗啊！来，你看你笑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帅啊！以后要多笑一点啊！

0: 大哥，我会说话。你会说话？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1: 为什么？
0: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平民公道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连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1: 对，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2: 是啊，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3: 对，干！他娘的，与其被扔到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狗日的小日本拼了。
2: 对
1: 对。

0: 我认识孟云霄、火凤凰，还有孔廷栋，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嗯，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
1: 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
2: 快快快，吃饭了啊，
1: 吃饭了，
2: 哎，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好，哎，好嘞，哎。哎呀，真热呀！
3: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告我？
4: 就是。
2: 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4: 什么呀，这是？
2: 下一位。
3: 哎，
2: 来来来，
3: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2: 去吧。嗯，快点快点。
3: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5: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您怎么不吃啊？
3: 嘿，哎呀，哎呦，哎呦，
5: 去你的！哎呦，哎
3: 呦，
5: 这滚！
6: 大哥，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2: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哪放单儿？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6: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2: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7: 大哥，那边，兄弟们，走，跟上去。
8: 是
9: 是。

0: 快追！
1: 那边快追！
2: 兄弟们跟上！大哥，鬼子在那边。
3: 大嘴，跟上，快，
4: 好，快，
1: 快，快，
5: 快，快，快，
1: 那边
2: 都是什么人？日本人。
6: 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7: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2: 行，你过去。
7: 好，我们两边报仇。走。
1: 哎。快点！快追！快！
0: 快点！站住！
2: 小心！
1: 快！
0: 站住！
1: 快！
3: 大嘴，上来！
0: 快快，起来！
1: 快！
3: 救了！大嘴，
0: 大嘴，
3: 大嘴，
6: 把手给我！
8: 你们快走！
6: 把手给我！
8: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6: 大嘴，
8: 快走啊！
6: 大嘴，
8: 快走！
6: 站住！
1: 别动！
6: 别动！
0: 大嘴，快走！走！走啊！

0: 走，兄弟们，下去看看。
1: 好，
2: 好，
0: 哎。兄弟们，咱们发财了！
3: 是，
0: 来来来，捡吧捡吧捡吧！兄弟们，
3: 快快快，快捡，
0: 快快！哎呀，
3: 哎，好车！哎，
1: 这，
3: 快，
0: 这还有！哎，
3: 哎呀，哎，我都拿不动了，
0: 撤
3: 撤，
0: 走
3: 走走走，
0: 快走！

醒了，再喝点。你们什么人？

0: 小日本，日本人，他娘的，怎么救了个鬼子？哎，
1: 老二，先别开枪，先问问呀。
0: 我吓唬吓唬他。
1: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好。大哥，咱们干这一票。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
2: 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那就看着那些国军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这，
3: 你们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
0: 对，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
1: 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4: 孟云霄会来的。
1: 好，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0: 好，
5: 爷同意。
1: 什么人？谁？
2: 紧张什么？爷在这里。是
5: 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贾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幸会幸会。
2: 敬少，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对了，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一个炮兵连，我就是黄连长派出来的。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
5: 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1: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如果没有人进去，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
6: 取得联系，
7: 警上，宿方，您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8: 混进去。
6: 对。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
12: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信大人的时候，信我娘大走，信大表真的时候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里如一。
7: 七七八八做人，所谓就家乡叫传统人，传统后代子孙们。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 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 健康守护如约而至。

0: 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2: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3: 都六七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您知道八段锦吗？
5: 我听说过。
1: 你有练过吗？
5: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6: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6: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7: 主持人好。
0: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1: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7: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佛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1: 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7: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7: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 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

0: 影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啊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啊，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哈。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哎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啊，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哎，今天看你呢啊精神状态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理念，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3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2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四

0: 舍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1: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70。
1: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0: 谢谢。
1: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去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又使不完的劲儿。
1: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0: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1: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0: 我可以
1: 邀请阿姨，
0: 邀请阿姨一起来，
2: 我都着急了，
0: 做一个
1: 好嘞
0: 示范啊。
1: 好，
0: 来，我们请
2: 来。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1: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
0: 哎，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1: 好，
0: 这个动作呢，你看，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1: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1: 哎呦，真好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是不是？
1: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1: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0: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1: 好，
0: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呢，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您了，对吧？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

0: 然后呢转掌磨运，再往下攀足。
1: 哎，不错不错。
2: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举，
2: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固身腰。嗯，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
2: 嗯，
1: 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呢？
2: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3: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嗯，哎呀，人呐、啊，全身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啊，还整天呐、啊，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
2: 嗯，
3: 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2: 啊。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3: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
2: 嗯，
3: 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真的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
2: 嗯，
3: 跟我建议啊，练了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2: 哎呦，
3: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
2: 嗯、
3: 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2: 确实哈、啊，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0: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2: 嗯，对，
0: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翘，或者、
2: 嗯、
0: 哎，还有背后七连啊这两个动作啊，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2: 好嘞、
0: 啊，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嗯
2: 嗯，好吧、哎，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0: 啊，五劳七伤往后翘，两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就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啊，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2: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呢？
0: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
2: 嗯，
0: 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
2: 嗯、
0: 啊，还有这个七数上面。啊，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
2: 嗯，
0: 啊，1、2、3、4、5、6、7，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9，那么7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9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啊，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7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啊，背部的阳经啊，内脏的气血，
2: 嗯，
0: 哎，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啊，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啊，肾主骨生髓啊，它通过调节肾气啊，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都跟着它消除了。
2: 哎呀，许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嗯、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0: 哎，还真有啊，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

0: 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1: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1: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1: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1: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4: 知道，我还练过嘞。
1: 八段锦有用吗？
4: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裴良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5: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呢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那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他说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一天，第二天开始 这三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念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

0: 挺好的啊，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啊。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2: 哎，确实啊，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3: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3: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4: 我刚刚70。
2: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3: 对，
2: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4: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3: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2: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3: 我可以
2: 邀请阿姨，
3: 邀请阿姨一起来。我们请
4: 来。
3: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2: 哎，我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3: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2: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

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1: 干嘛？我来带你验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针要随放。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2: 公园有人报警，他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给我指示。
3: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
1: 天生我材，英才未来。
0: 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2: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

0: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我省隆重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王宁主持。
0: 国庆将至，全省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渐浓。
1: 走基层看一线，今天跟随记者走入地下907.47米，探秘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缅怀先烈，传承精神，接续奋斗。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广场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出席活动，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功绩，激励全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纪念堂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苍松挺立，丰碑巍然，

0: 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石狮整仪式开始。
1: 花篮仪式开始。
0: 随着嘹亮的口令，李斌行进至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面向纪念碑，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着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稳�稳抬起各界敬献的9个花篮，缓缓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碑座前。鲜艳的红掌，绽放的百合，盛放的鲜花，寄托着全省各族各界干部群众对英烈的无尽思念和崇高敬意。王宁、王宇波等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瞻仰纪念碑，敬献鲜花，表达对英烈的深情追思和缅怀，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紧扣一个跨越、3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奋力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贡献力量。仪式由刘洪健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单位、昆明市有关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离退休干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烈士遗属、退役军人、少数民族、驻滇部队官兵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当天，我省县级以上党委和政府都以不同形式举行了烈士纪念活动。一朵朵鲜花，一条条缎带，承载着云南各族群众对英烈的深切缅怀。无数英雄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浴血奋战，换来了今天的山河安宁、边疆稳定。缅怀英烈重在传承，致敬英雄贵在实干。今天我们向英烈致敬，就是要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把崇敬之心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劲头。全省各族儿女立足岗位，改革创新，担当实干，守好边疆，办好实事，团结一心，奋进155新征程，奋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告慰长眠在云岭大地上的人民英雄。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先进制造业发展、平安云南建设和国庆假期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

0: 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抓班子带队伍树正气，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着力提升高原特色农业质量效益，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等精神，结合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抓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更多能工巧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全面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系统总结有效经验做法，推动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抓住关键重点突破，一个产业一个产业研究，下大力气去推动，加快发展具有云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抓好科技创新，促进扩容提质，巩固提升铝、硅、磷、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算力，壮大新能源电池、电子信息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省级相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在加快产业培育、破解发展难题过程中主动上前、主动配合、主动参与，形成整体合力，树立鲜明导向，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抓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筑牢网上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责任感统筹抓好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毫不放松，抓实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公共安全、基层社会治理、防灾减灾救灾等重点工作，全面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加强旅游秩序和交通安全管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严格大型活动审批管理，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落实责任到岗到人。要加强督促检查，多开展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果断有序做好应急处置，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愉快的假期。今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云岭大地丰碑巍立，全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1: 今天上午，全省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活动，各界代表在烈士墓前肃立默哀，敬献花篮，追思先辈功绩，赓续红色血脉，奋进新征程。
2: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大学生，我既是民族团结的受益者，同时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边疆地区建设者。在未来的学习与生活当中，我将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将个人的理想信念融入云岭大地当中。
3: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西南联大的精神讲给更多人听，传承好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
4: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立足我的本职工作。革命烈士以青春赴使命，我们以讲述守历史，
5: 心里岁月变迁更值

0: 和平珍贵，我们将永葆军人本色，传承爱国奉献，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1: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2: 用心守护每一座丰碑，引导广大群众遵从英烈，铭记历史，赓续奋进力量。 各地还把红色课堂搬到现场，楚雄州组织学生走进子午镇云龙红色教育基地，重走征粮路，吃忆苦思甜饭；宝山市龙陵县组织学生走进县党史人物陈列室，开展沉浸式红色研学，重温革命先辈事迹；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诵经典、读红书、参观地震纪念馆等活动。
3: 红色基因就是要我们记住来时的路，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也做一名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人。
4: 铭记历史，永忆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赓续红色血脉，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勤学奋进的强大动力。
5: 我们将传承英烈忠诚奉献的精神，化哀思为担当，立足岗位，认真办事，守护万家平安。
6: 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接续守护国民边境，用实行动践行移民管理警察的初心使命。
7: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将讲好英雄故事，厚植孩子们的爱国情怀，把对英烈们的缅怀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
2: 铭记历史是最好的传承。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们要珍爱和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9月30日，省政府在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举行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向张铁红、廖艳奎、汪国辉、刘朝友等4名烈士的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 深切缅怀和褒扬为祖国、为人民英勇牺牲的烈士。颁授仪式现场庄严肃穆，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宣读了烈士评定决定。决定宣读完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副省长王学勤向烈士遗属颁授烈士光荣证，少先队员为烈士遗属敬献鲜花。 表达对烈士的崇高敬仰，对烈属的崇高敬意。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代表、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8: 国庆将至，云南各地装扮一新，节日氛围渐浓。
9: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在昆明丽江曲靖玉溪宝山等地，从大街小巷到景区公园，一面面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迎风飘扬。各式精心布置的鲜花造景点缀期间，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10: 街头到处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心里特别振奋，特别温暖。
2: 在昭通盐津豆沙雄关，一抹巨大的中国红悬挂于峭壁之上，激荡起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与奋进力量。在文山市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的祝福。国庆假期将至，怒江迪庆等地通过举办系列民族文化活动，打造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假日经济活力。
11: 重磅推出了
2: 周末怒江消费新场景，开发周末短途游、山地微度假、沉浸式旅居市场，以农文旅体商融合赋能。作为云南礼物品牌推介的重要窗口，10月1日，位于昆明翠湖公园中心的一湖清翠云南礼物旗舰店将开启试运营。旗舰店融合文创美食茶咖等业态，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
12: 低层主打 沉浸式体验消费，融合了一杯山海、大众茶馆、非遗造物馆、云雾集、龙云戏台等业态。二层呢，我们规划了云南礼物书店，以景观连廊，为市民游客提供了阅读休憩的空间。
2: 今年云南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持续提振文旅消费，发放总规模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将覆盖整个秋冬旅游旺季，持续至2026年年底。省内外游

0: 游客和本地群众均可参与。消费券发放范围涵盖机票打折、景区门票、旅游演艺、文创购物等多个领域。
1: 游客可以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和云闪付的平台来领券使用。同时我们推出一张机票游云南、火车票加 N、 自驾加油补贴等多层福利，让游客游云南更省钱、更舒心，享受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
2: 9月29号，世界水利行业第一深大竖井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34竖井顺利贯通。一个离地面900多米的竖井底部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走入地下，探秘工程进展。
3: 竖井呢已经成功贯通到了香炉山隧洞的主洞，但是呢，目前现在井下的水还比较多，下一步将进行一个衬砌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已经换好了全套的防水装备，那现在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到井下907.4米去看一下吧。

0: 个吊桶呢已经缓缓启动了，我现在看到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12，那我们待会一起看一下需要多长时间能到达供体。现在的时间呢已经到了12:18，距离我们从井口下来呢已经过了6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大概呢已经到了大约600米这样的一个深度，可以看到现在呢水呢是比较大的。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9分钟，现在我们呢这个地方距离我们地面呢已经是907.4米了，这个深度呢在水利行业呢是一个千米级别的数据。
1: 三次竖井的开挖直径是13米，为了开挖后结构的稳定安全，竖井混凝土支护厚度达到了1米4，所以最后能给到大家的施工作业面仅有不到73个平方米。
2: 不管是节假日还有过年都没有一个人是放假的，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在尽心的干呢。
1: 在井下给我的感觉就是头上一直在下着中雨，就是这样坚持的条件下为井块打通34次竖井。施工作业是采取了24小时3班倒，根据针扎、打钻、呼吸支护、衬气等不同工序，每个下井班组平均都有10个人。
2: 竖井贯通只是第一步，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竖井衬气作业施工，为主动掘进开辟上下游2个工作面做准备。
3: 9月29号，云南能源集团位于开远市化工园区的远网河储一体化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11.65亿元，主要包括电源侧开发建设13万千瓦集中式光伏、3万千瓦分布式光伏、4万千瓦风电等4大板块，是云南省首批试点中首个取得并网批复、首个核准、首个开工的远网河储一体化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构建形成新能源加园区智能微电网加工业负荷加新型储能的区域能源高效利用和安全运行一体化格局。
4: 项目对红河州滇东南能源经济、绿色产业、低碳经济打造低碳绿色经济运行园区奠定坚实的基础，云南省打造低碳园区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5: 9月29号，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捐赠款物发放仪式举行，一批款物精准发放到280名困难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手中。春城荣光公益基金是昆明市首个专门面向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专项公益帮扶平台，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首轮募得26家爱心企业、23家军创企业、8家干休所捐赠款物，共计367万余元。
6: 荣光基金呢是在政策以外的一个补充，更加灵活、更加精准，去完善基金的运行的一个机制，扩大我们的帮扶面，筹集更多的款物，帮助更多需要帮扶的退役军人和家庭，倡导我们的更多的军创企业和社会的爱心企业参与到帮扶。

0: 云南高端装备制造代表企业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携多款自主研发的铁路大型养路机械新品亮相第15届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参展产品涵盖铁路线路清筛、钢轨打磨、除雪保通等多个领域，多项技术为全球首创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年来，铁建装备产品已服务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把云南制造推向世界轨道交通市场。
1: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8号，长征精神耀云岭，初心使命永相传。红军长征过云南档案文献图片展在迪庆开展，展览分为伟大转折新生路、铁流万里过边境、铁骑铸就雨水情、金沙水暖映初心等4个部分，共展出420余件档案文献图片，其中67件来自中央档案馆，首次在云南亮相。9月28号，书香艺美第4届云南文艺会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开幕，展出300多件大理州书法美术摄影精品，展现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70年来经济发展、生态向好、民生幸福的时代画卷。展览将持续到10月11号。2026德清梅里雪山第12届贤子文化艺术展演系列活动9月29号开幕，活动期间通过举办贤子大赛、文化沙龙、格萨尔射箭、梅里100越野赛等，构建文化加体育加产业加商贸加招商加非遗6位一体的活动体系，丰富文旅新业态。
2: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
1: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一起去金色的稻田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皓月映蓝莓，山海共此时，赴一场中秋之约。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秋跨国联欢系列晚会重磅启幕。9月21日，越南河内；9月23日，柬埔寨金边。中越、中柬艺术家同台联袂献艺，共叙木林深厚情谊。中央主流媒体视听中国，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联动海外平台矩阵，携手越柬两国本土主流媒体，境内外立体化传播矩阵，跨国同步直播，双城接力，跨越山海，两场晚会接连呈现，不见不散。
1: 我生长在彩云之南，万千风物，多彩人文，相逢在同一片壮阔山河。我看见古老纹样在青春手中焕发新生，听见万千民族曲调交融成一曲回响。我们踏歌起舞，同心创造，共赴岁岁节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们各美其美，亦彼此相拥。我们传承古老文脉，也奔赴崭新山海。这份同心从不是宏大的口号，却沉淀于寻常朝夕，浸润在每一个并肩前行的身影里。56个民族如16子，紧紧相依，续写云南同心华章。

0: 体奥秘，寻找健康密码。欢迎收看本期节目。自古以来啊，人们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八段锦融合了中医理论与武术精髓的健身操，它是调和人体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的传统养生功法。它简单易学，没有场地限制，一招一式调五脏、强身心。最近它再次火热起来，深受中老年朋友的热捧。
1: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0: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2: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0: 您练多久了？
2: 都6-7年了。
0: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2: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0: 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0: 您知道八段锦吗？
4: 我听说过。
0: 你有练过吗？
4: 我平常不善于运动，我没练过。
0: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0: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0: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拜访了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梁佑雅教授。梁教授在38年的临床诊疗中，接诊患者近20万人次，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梁教授您好。
6: 主持人好。
7: 梁佑雅，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从事中医药课程教学、临床诊疗和科研工作30多年，有着丰富临床诊疗经验。
0: 非常开心能和您见面哈。那我想问一下哈，八段锦真的有外面说的那么神奇吗？
6: 是的呀。八段锦呢，它是一套流传千年而经久不衰的养生健身功法。那么它还能够延缓衰老。中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曾经说过，阴阳平衡、气血贯通是人体健康的体现。邓老一直坚持养生的理念，而养生的关键呢是运动。邓老最喜欢的运动就是练习八段锦，他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啊。看来这个八段锦啊，确实是非常有用。
6: 我的一位老师，他现在呢已经将近90岁了，看起来仍然是精神抖擞的，走起路来步伐稳健，腰杆笔挺笔挺的，并且呢，老年人常见的一些呢，他至今还没有。还有啊，他的牙齿看起来还是很健全完整的，甚至比一些年轻人的牙齿还要好。他能吃能睡，非常的健康。那他就是呢，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面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才洗脸刷牙吃早餐。
0: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其实呢，睡眠障碍在老年人当中可以达到70%以上。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

0: 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脑袋里面呢胡思乱想，那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的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对呀，你就拜他为师就可以了，你跟着他练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啊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我说那也不错啦，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那么对于这些我的临床诊疗里面，就是中药调理的同时配合运动调养，那我也是极力推荐八段锦。
2: 确实听您的分享，咱们八段锦对很多大健康问题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帮助。那再一次感谢梁教授抽空参加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您。那接下来呢，我将带大家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
3: Hello， 李医生。
4: 嗨。
5: 许宏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治中医师，他曾经获全国中医药院校针灸推拿技能大赛一等奖，广东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个人赛一等奖，擅长传统健身气功、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后气针法、推拿手法、传统运动养生功法等。
2: 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4: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2: 好嘞。
4: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 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2: 学会了。

0: 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1: 我刚刚70。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50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2: 谢谢。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1: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了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1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2: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哦，
0: 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2: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2: 邀请阿姨一起来，
1: 我都着急了，
2: 做一个
0: 好嘞
2: 示范啊。
0: 好，
2: 来，我们请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想问一下这个动作它锻炼到我们的哪些经脉呢？哎，
2: 阿姨这动作做得非常好，您继续啊，我要讲解一下哈。
0: 好，
2: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再比方，这位阿叔，
0: 我想问一下大叔哈，就是您通过练习八段锦之后，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汽车。那个呢，白天呢，基本上都是长期坐在那个车里头啊，还经常憋尿，饮食也不正常，身体啊越来越差了。自从学了这个八段锦以后啊，我学了快2年了，胃口也好了，睡眠也改善了，晚上睡得特别的香。
0: 哎呦，真好 啊！
3: 也很少去洗手间了，那个一觉可以睡到天亮。这不身体健康很多了、哎、是不是？
0: 对，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0: 哎，对，看着比较年轻啊，看着就根本没有您说的年纪那么大，甚至年轻个10来岁都有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像叔叔这样的情况，他是能通过八段锦的哪一个部分得到改善，或者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叔叔呢？
2: 根据这位阿叔的情况呢，我们建议他多练习第3式，就是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第6式啊，两手攀足固肾腰。这个呢，我来一边示范一下哈、
0: 啊，
2: 然后一边呢，那个看看阿叔做的怎么样。
0: 好，
2: 调理脾胃虚单举啊，我们预备起，一手上提，一手下按。哎，对了，这叫调理脾胃虚单举。好，回落。OK， 那么我们要第二个动作了，两手攀足固肾腰啊，这个呢就更加的考验你了，对吧？啊，两手这样先举起来，在上面呢，两掌心相对，下按，然后呢转掌，摩运，再往下

0: 番薯。
1: 哎，不错不错，
0: 哎呦，
1: 好，然后呢，两手上
0: 运气
1: 举，
0: 相当不错呀！
1: 对，缓缓起来，对啊，两手，这是两手攀足，弧身腰，好了，不错，很棒啊，做得很标准啊。还有这位阿姨，您看她的精气神，哪像75岁的人呢？
0: 哎呦，许医生不说，我真看不出您75岁了，这身子骨看着可硬朗了。那我想问一下，阿姨，您之前的身体状况咋样？
2: 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啊，60岁还不到。哎呀，人呐，人生没有力，哎呀，特别难受。人呐，还整天呐，这是昏昏沉沉的，昏沉的。哎呀，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哎，我也就是70，差不多点点呢。
0: 像您这样的情况，应该去看中医啊。
2: 哎，你说对了，我真的是看中医了。医生就跟我说啊，你去练八段锦。我就坚持每天去练，大概练了快2个多月了。哎，有点感觉。我再去继续练呢，半年呢，现在睡眠那个什么也改善，真的是感谢那个中医啊，跟我建议啊，练那个八段锦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老伴儿啊，我儿子天天也跟我学，
0: 哎呦，
2: 这样的功夫啊，真的受益一辈子。我现在看我说话的精神呢，真的好多了，我精神也好了。我觉得对生活也充满了信心。
0: 确实哈，看得出来阿姨整个精气神状态特别好啊。哎，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几位叔叔阿姨，可能他们的一些情况都不太一样，您能不能就是针对他们那些情况来分析一下，比较适合八段锦的哪些环节，或者怎么去改善吗？
1: 好的，每个人他适应的这个情况不同，
0: 对。
1: 像这位阿姨她之前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就会推荐多去练习一下这个五劳七伤往后瞧，或者还有背后七连，这两个动作，例如说我们让张阿姨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好嘞，
1: 这两个动作怎么练的，好
0: 哎，
1: 吧？
0: 看一下，看一下，我也很想学啊。
1: 五劳七伤往后瞧，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手先下按到这个胯前，好，然后身体站直，然后转手左向左转，头转后翘，然后转正，哎，非常好啊，就这样反复去练习了啊。还有呢，最后一个动作，背后七连，两脚并拢，并紧一点点，好，然后呢，我们踮脚啊，提肘，踮足落一半。然后再落下来，再来一次哈，提肘，踮足，一，二，哎，好，非常好，好，谢谢。
0: 哎，我看这个动作就看起来特别简单啊，它是什么原理？
1: 哎，你看这个动作名字起得非常好，叫背后七踮，是吧？它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踮字还有这个七数上面。我们中医呢是离不开这个数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数数上就只有九，那么七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最大的阳数，到九呢已经到极致了，它要转成阴了，就到了极点了。我们不喜欢太过于这个末端的东西，所以七呢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阳数，所以七颠呢，通过这个颠的动作呢，它实际上是可以震荡我们整一条的背部的阳经内脏的气血，然后呢，尤其是像我们督脉它通过这个根骨的这个震荡肾主骨生髓它通过调节肾气提升督脉的阳气，正气足起来之后呢，身体内在的这种邪气它就向外就排出去了，所以就跟着它消除了。
0: 哎呀，许医生讲得特别好啊！医生啊，我发现最近有个问题特别严峻，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啊，睡眠特别不好啊，10个老年人里面就有9个睡眠不好的。那咱们能不能通过说练习几个八段锦的一个招式，能够改善睡眠这个问题呢？
1: 哎，还真有例如说，我们可以练一下八段锦里面的一个摇头摆尾去心火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在改善睡眠这一块呢，帮助很。

0: 大，我来示范一下哈。摇头摆尾去心火啊，顾名思义呢，这个心呢是藏神的，跟我们睡眠息息相关。那我们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摇头摆尾的方式啊，首先是马步下蹲，然后呢右倾，通过旋转我们的腰脊，摇头摆尾的这种方式去活动全身啊，去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心相关的这些不良的信息呢，通过这么一摇啊，把这些烦恼呢全部都给摇散了啊，所以呢就能够让我们安神啊，助眠。
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自己得赶紧学起来哈，我也要推荐我身边的朋友们赶紧练起来。
2: 您好，请问您是在练八段锦吗？
3: 对，我这个就是练八段锦。
2: 您练多久了？
3: 都6-7年了。
2: 您觉得八段锦有用吗？
3: 练了几年呢，确实有好处。现在呢，就是手也灵活一点，整个人呢也协调，气的顺，所以吃的也好，睡的也好，整个人感觉了我自己就轻松了，轻松很多。你看我现在那个精神面貌应该还可以吧？
2: 是在练八段锦吗？
4: 对，我跟温老师一块儿在跟他学呢。对，我之前呢，就是还没退休的时候，因为我是做文员的，就天天就对着这个电脑，然后我这个颈椎啊老是酸疼。后来我退休了以后，我就经常到这边走一走，然后到这些健身器材这里拉拉伸啊，想着可能也可以松下筋骨之类的，它效果也不太大。正好呢，这个温老师就建议我，他说你做一下这个八段锦吧。后来我就听他的建议，就跟他一块学。那么差不多一年下来，我感觉真的好很多，就是我这个已经不酸疼了，所以我是觉得挺有效果的。
2: 请问您知道八段锦吗？
5: 知道，我还练过嘞。
2: 八段锦有用吗？
5: 很有帮助的。我就是嘞，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我想呢，还是要继续练一下。
1: 哎，梁教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学习这个八段锦对咱们老年人的哪些比较有用呢？
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练习八段锦啊，对于老年人，比如睡眠障碍，包括失眠、难入睡、容易醒、早醒、梦多等等，那么对于这些通过练习八段锦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比方说啊，我有一个患者，退休之前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老总，那么他有这个失眠，那原来以为呢是工作期间呢那个精神压力啊心理压力也很大，应酬也很多，那么整个晚上呢都睡不着觉，怎么办了？然后呢他就经过朋友介绍，他说你就到那个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啊去找那个梁教授看一下吧。那他呢除了睡眠不好之外呢，那么还有呢口气口臭这些，那他应该呢是属于那种中医所说的痰湿内蕴导致的。那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医辨证开药。那我就跟他说了，你平时呢有没有运动啊？他说没有，睡不好，我白天就没精神，所以呢也不想运动了。我说你运动的不需要运动量很大，适合你自己的，同时呢对你的睡眠不好呢有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一边呢是调理的同时他配合了就是做这个运动。他说什么用？八段锦。而且呢他不用做很长时间，大概半小时就可以了，又简单又易学啊。他说啊，我的夫人呢就是八段锦的爱好者，他说他连续练了3年了，天天坚持练，他现在身体呢比我要好多了。那我说那你就要向他学习。他说好，那我明天开始就那个跟着我的太太去练习八段锦。然后呢就过了3个月那么我呢就在路上碰到他，我就说刘先生，好久没见到你过来，你现在有没有练八段锦啊？他说有啊，自从你跟我说的那天，第二天开始这3个月我天天都跟着我太太去练八段锦。今天看你呢精神状态挺好的眼睛呢也没有血丝了我说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他说我现在

0: 睡得很好了，每个晚上可以睡7到8个小时。嗯，我说那也不错啦，
1: 嗯，
0: 可以啦。所以呢，这个呢，也就是八段锦啊，对于改善睡眠，只要你坚持持之以恒的去练习，并且呢，要动作呢要
1: 规范
0: 到位，那么是一定会取得好的

0: 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去采访许医生，他每天啊都会接诊大量中老年和术后复健患者，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八段锦在康复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年龄应该怎样去练习八段锦。许医生，您能不能根据一些具体症状跟我们聊一聊如何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得到改善呢？
1: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它都有针对性的活动或者锻炼到身体的特定的部位，从而呢改善它相关的经络状态。我们举一些例子。
0: 好嘞。
1: 例如说八段锦里面的第三个动作啊，调理脾胃虚单举。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两手的上下的一个拉伸啊，在这个升降之间呢，它可以牵拉而活动到我们的脾胃相关的经络，这个动作很简单啊。还有一个动作呢，像第二个动作啊，叫做左右开弓似射雕。这个动作呢，我们通过去拉伸我们的胸廓，锻炼我们的腰背。
0: 学会了。哎，想问一下阿姨，您今年多大呀？
2: 我刚刚七十。
0: 哎呦，你要不说我完全看不出来，看着像五十来岁的人，而且阿姨的气色比我们这种年轻人还要好啊。
1: 确实。
0: 想问一下阿姨，平时有经常练习八段锦吗？
2: 是啊，我以前的状态啊真的是很差，是不是人到了年龄嘛，就是你说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也不是，那种感觉哈，那人身心的都受着折磨。后来我老公带我去看中医了，看中医那个医生了解我的情况以后啊，然后让我学八段锦。我现在学了有一年多了，我现在的状态哈，吃饭呐、睡觉啊，然后人的精神呐，真的都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身体棒棒的，然后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哎呦，确实是啊，看起来气色很好，难怪啊。那我想问一下许医生啊，像针对阿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是您会推荐她练习八段锦的哪一个来改善她的身体呢？
1: 结合阿姨的目前的状况和体质的情况，我们建议她多练习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去促进她的身体里面的气血的运行和改善她的新陈代谢、睡眠方面的一个改进。
0: 哦，那这个动作咋做呀？能不能演示演示？
1: 我可以
0: 邀请阿姨
1: 一起来。我们请
2: 来。
1: 好，那么这个动作呢相对也比较简单哈，我们一起来练一下啊。来，先下蹲抱球，两手交叉，上提吸气，往上推仰头，摆正手往后压，然后呼气下落，再抱球。对，可以重复做6到8遍。
0: 哎呦，看阿姨做的特别标准哈！
1: 这个动作呢，你看，我通过我们这样一撑啊，一举一拉伸啊，这个手的三阴经以及我们身体侧边的肝胆经，它就受到了一个很好的牵拉。那么这些经络呢，它跟我们的三焦系统就很密切的关联，而三焦呢又是全身的气血津液运行的一个通道，所以呢这个动作啊别看它简单啊，它是可以促进全身的气血的一个交替的，还有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善它这种复杂的这个身体状态，以及改善它的睡眠状况。
0: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日益增强，以及中医养生文化的不断复兴，八段锦这一古老的养生方法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期待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到八段锦的练习中来，感受其独特的养生魅力，并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福祉。让我们共同努力，将八段锦这一中华养生瑰宝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造福全人类。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5: 发财啦！
3: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人无第一时，地无人一年，今年要是减产就是减人。
2: 羊必须吃天叉，出了问题我袁隆平担着。
3: 在这个地球上，每20秒就有一个人因为疟疾而丧失生命，我们已经做得太慢了。
4: 飞向太空是人类几千年的梦想，苏联人和美国人能做到的事情，咱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得到。
5: 核潜艇是国之重器，没有核潜艇，被核攻击就无法进行二次反击。
6: 女人不是专门生娃的，咱妇女就应该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
7: 组织能够去哪我就去哪，
8: 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越要往前冲。
9: 这氢弹就是底气，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
10: 报告组长。
11: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们顶着，也靠咱们顶着。
12: 我愿用我的一生来证明，
13: 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14: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贝壳。
5: 水文日志，非洲的东部坦噶尼喀湖。
6: 湖里的水温度比去年要高啊，我去看看水下生物的情况。这个贝壳挺有趣的。奇怪，这条鱼要贝壳做什么？
7: 哦，美味佳肴。你把我的午餐吓跑了。
6: 哦，对不起，但这是一片很大的湖，你一定能找到其他好吃的食物。
8: 不不不，我收集的这堆贝壳是最好的。
7: 哦，我的这堆贝壳才是最好的。
8: 我这堆有很多房间能供家人使用，所以它是最大的，而且我的嘴巴也很大。你看啊，
7: 给我看看你的嘴巴。也许你的嘴巴要大一点，但我的这堆贝壳还是最好的。
6: 这些贝壳也太令人惊艳了吧。
9: 哦，谢谢，他是在称赞我的贝壳。
6: 你们两位的贝壳堆都很棒，但为什么在意谁的嘴巴更大呢？
8: 雌雕经常会像这样比来比去的，看看谁能往自己嘴里装更多的贝壳。
7: 没错，因为谁堆的贝壳越多，就越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小家庭。
10: 雌雕妈妈比雌雕爸爸体型要小很多，而我们的宝宝则更小，我们需要很多保护屏障。
6: 哦，
11: 我们用这些贝壳保护我们的宝宝不被饥饿的捕食者捉到，比如那一个，藏起来。
12: 哦，你好啊，我经常能够在这种贝壳堆附近找到很多好吃的东西。